那20、21号就是明后两天是转为是偏西南风，各地呢容易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的状况，在中南部地区及台东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则是局部较大雨势。在接下来几天，22、23号呢会持续受到了西南风及低压带的影响，中南部地区及台东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是午后雷阵雨的状况，其中在北部地区及各地的山区也会出现局部大雨。好，再来预估呢，下周一也就是24号开始，水汽会接下来逐日的减少，在南部及东南部地区可能下周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了。而来到气温方面，在未来一周，在没有下雨的时候，都还是属于这种比较偏闷热的天气哦。各地的高温呢，大概是摄氏32度到34度左右。今天在这个南投还有彰化以南一直到台南跟屏东地区也要留意会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哦。

再来，目前观察位于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扰动，目前看起来在明后两天就有机会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而且呢不排除本周会发展成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未来呢会朝向西北方移动。目前呢路径预测都还有很大的分歧，那目前看起来好像是有可能往日本南方海面或是往琉球的海面都有可能哦，所以气象署也会持续的进行观察。不过呢，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对于台湾，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了。

好，再来看到的是在美国股市的部分了。美国跟伊朗停火协议到期了，并且呢，在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方面没有看到任何的进展，也加剧了外界对于能源价格上涨可能推高通膨的担忧。华尔街股市今天主要指数都是收低的状况。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116.38点，收在53343.40点。标普指数则是下跌了53.30点，收在7691.76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355.20点，收在26289.71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下跌了628.54点，收在11992.47点。

好，再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的部分。由于美国跟伊朗在赫姆兹海峡控制权问题上面都还是现在僵局的状况，所以国际油价今天是微幅的上涨，也创下三周以来的新高。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心原油九月交割价格上涨了44美分，来到每桶84.94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十月交割价格则是上涨了15美分，来到每桶91.02美元。好，时间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作品了，来自于曹雅文的这首歌曲《你喜欢看我哭吧》。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2咯。好，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首先看到在台北市的部分，建国高架往北辛亥路的上方这边，在内侧车道好像有事故状况发生，在建国高架往北辛亥路的上方内侧车道有事故状况，

那尾端呢，大概是在辛亥快速道路，然后接近到泰顺街这边的部分，那麻烦大家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了，目前好像蛮塞的状况哦，那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麻烦大家留意了。另外在国道一号高架西武高架北上 24.9 公里，在西武高架北上 24.9 公里，在过环北出口这边内侧车道则是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哦。

另外在七点多的时候有发生的一起事故状况，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 8.2 公里，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 8.2 公里，再过机场系统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在事故前已经开始比较塞车的状况底下，也因为事故关系，所以后方回堵5公里的状况，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在事故状况已经处理完毕了，但现在这个堵塞的状况都还在疏解当中，也要麻烦大家留意了。另外，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是在上午7点多的时候发生了一起事故状况，在南下91.4公里，国道三号南下91.4公里，在过竹林三辆小车追撞的事故状况，目前也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后方回堵了2公里，也是要请大家，如果塞在这边的朋友们，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

好，再来先来跟大家预告一下，在8月23号礼拜天，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的凌晨6点，在文山区的指南路一段这边，在道南桥这里会进行路面的更新工程哦，所以在这个礼拜天晚上10点到凌晨6点，在指南路一段的道南桥这边会进行路面的更新作业。所以呢，在晚上的时候，原本有行驶的相关的公车都是会进行这个改道行驶哦，非常多号的公车都是会进行这个改道哦，包含66、236区间公车，还有282、295。还有530、611、676，还有679、933、中3、中5、中6、中11，还有中18跟小10区间，以及罗斯福干线跟南环干线等等的路线都会受到影响，并且会取消停靠6个站位，要麻烦大家可能要事先查询相关的讯息了。尤其是在晚上的时间哦，这个10点到凌晨6点，有些人可能是依靠这个夜间公车来做上下班啦，或是通勤的。那如果假设你是会在晚上搭乘到刚刚提到这些公车的话，也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了。在文山区指南路一段，在道南桥这边，在礼拜天的晚上到隔天的凌晨到礼拜一的凌晨，这边会取消6个站位哦，麻烦大家可能要先事先确定一下咯。

好，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今天其实就是农历的七夕哦。今天是农历七月七号，七夕的这一天。那如果假设你是属于这种很浪漫的人，应该都已经规划好今天可能会有一些哪些浪漫的举动了。如果没有，但是你也想要试试看尝试这种浪漫的行为的话呢，也不妨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在今天的晚上在天文馆有非常浪漫的音乐会哦。好，在今天呢，台北天文馆在晚上会推出星空爱恋音乐会，那同时呢，还有望远。

远近的夜间开放以及银河不可思议特展延长开放等等的活动，邀请大家一起在七夕今天这一天来欣赏音乐会，然后呢来观赏真正的牛郎跟织女星，那同时呢也可以参观特展来了解银河的前世今生了。天文馆呢在哪里举办呢？在天文馆的宇宙剧场哦。好在今天晚上的6点呢会举办星空爱恋音乐会，那邀请国乐团体36丝竹来做演出，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记得要把握一下时间了。那另外呢除了今天6点所举办的音乐会之外，在当天的今天的这个银河不可思议特之旅特展呢也特别延长开放到晚上的8点，另外呢也会在晚上7:30来安排专人来导览哦。另外在晚上的7:00到9:00顶楼的观测室也特别开放，让大家能够直接用天文望远镜来观赏真正的牛郎织女星，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这种很特别的七夕夜晚了。

好，那今天晚上呢，除了可以来到士林的天文馆这边来看星星之外，其实还可以来逛夜市哦。你有多久没有来逛士林夜市了呢？好，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逛夜市。台北市商业处跟士林夜市商圈，还有观船局、文化局以及市场处、跨局处来推出了2026士林享乐购是我的菜。好，这个士呢是士林的士，七夕的主题活动哦。那其实在这个礼拜已经开始了，8月14号开始了，那在持续会到9月6号，会集结超过200间的在地特色摊位还有店家，然后推出总价值新台币150万元的限量现金抵用券哦，所以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这一次的活动了。

一直到9月6号为止哦，你只要入住士林北投24家指定合作的旅宿，就可以兑换限量的美食或是百货现金抵用券哦。那如果假设你在8月份这边有来到北艺中心来看演出或者是导览的话，那凭票券或者是2026台北艺术节的指定票根，也可以兑换限量的抵用券。那我想这次的活动，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来参与了。可能有的人会提到说，哎，啊，我都已经住台北了啊，为什么要去士林或是北投住饭店呢？好，之前连已经跟大家说过了，我觉得轻旅行或小旅行呢，不仅仅是你要做跨县市的旅游，因为像连自己就蛮习惯，就是可能一个月里面可能会有一天，然后就选择在台北市的某个地方的旅宿，然后来住。比方说呢，像可能雷恩就蛮喜欢去北投的，因为可以去泡温泉啦，然后也可以参观北投的各个不同的景点，或者是你可能也可以到，比方说阳明山也有一些这个旅宿饭店业者，然后也可以来住等等的，就有一个可以享受一下，自己把自己当作是出国的感觉，其实是蛮不错的。而且毕竟到底有什么样机会可以让大家能够自己来到台北市各个饭店来做居住呢？好，如果假设大家把它当作是出去玩的感觉，应该也还蛮不错的。反正大家也都手边还有一些闲钱嘛，不妨呢把这些钱留在台北市消费，因为还有很多你没有去过的地方，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一起来探索台北了。

而提到七夕这一天，相信应该也都会有的人会感受到那种浓浓的浪漫的氛围。可是如果假设你是属于那种可能也许想要有对象但是没有对象，或是呢你家里面的小朋友

好，这个小朋友当然是已经成年了啦。小朋友呢，一直有没有对象啦，然后可能努力的打拼工作，但是迟迟的没有看到另外一半出现，那不妨呢也来参考一下，在今天开放报名的中正区的单身联谊活动咯。

好，中正区这边呢的单身联谊活动呢是定在9月12号，9月12号礼拜六的下午1:30到5:50哦，在中正区公所这边来做举办活动。那参加的人呢，只要年满25岁以上，那涉及居住、工作或是就学在台北市的单身男女，就可以来做报名喽。那报名的话呢，是采取这个网络报名，从今天开始就报名喽。好，要报名到9月1号为止。但是呢，因为其实这个男女呢各20人而已，所以如果假设符合报名资格的话，想去的话要赶快哦，今天就已经开放报名了。那到时候呢会由执行单位来进行遴选，还有 email 通知，也欢迎大家踊跃来报名，希望能够透过这一次的机会找到幸福的另外一半了。

0: 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1: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2: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哇哦，哈长爷，你出失败事业，就会顺爷人了。
4: 哎呦，顺爷哥，哪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3: 不是手啦，丰富美容精油、民法顺爷指南，还有 Podcast 顺爷一波行的节目，对你当有帮助。你出大管天师，出钱的到位哦。
4: 真紧的哦，应该接着上面去看看啦。
5: 丰富本不同爱，强怂总爱顺爷开心思。
6: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7: 我想来一根。
8: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9: 那电子烟呢？
8: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10,000元罚款哦。
9: 好吧。
8: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7: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喽。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新北市的三重，在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另外在台北市的部分，看到是在至善路往东，在林溪路到故宫路目前是比较车多拥挤的路段哦。另外在台65线特绕道路在北上的部分，在板桥二出口目前看起来好像也是蛮塞的。而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的部分，则是在桃园到林口路段，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的部分，是在莺歌系统到南桃园目前也都是车多。再来在台北市的部分，再来看到的是另外一个路段，是在环河北路往南，在敦煌路到民族西路目前好像也是蛮塞的哦。台北市再来有看到的是在至善路二段跟故宫路口，至善路二段跟故宫路口这边有事故状况，也导致目前至善路往东非常塞，尾端来到了林溪路这边了。而在看到的是在桃园市的八德区，在和强路到和平路往交流道方向目前也是车多，建议大家可以改走延平路咯。好，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加安全的行车速度了，时间来到上午的8:32。

好，来到健康好生活单元，在一开始还是先跟大家分享几则新闻，是跟健康有关系的新闻。首先呢，疾管署提到了台湾的 COVID-19 新冠的疫情已经达到高点咯，未来两周呢是高原期，所谓高原期指的是都是差不多这么高的状况哦，所以要提醒大家，目前呢 COVID-19 的疫苗施打措施到9月28号哦，目前预估库存剩余大概是12.4万剂，那解冻之后的效期是到9月9号，所以要麻烦大家，如果有接种需求的话，要打要快哦，否则呢下一批的疫苗呢要等到10月份才有了。最近疫情真的非常严重，好，这一批呢是只有到9月9号，虽然可以打到9月28号，但是这一批的效期只有到9月9号而已哦，所以麻烦大家赶快来做施打了。好，根据监测呢，国内 COVID-19 也就是这个新冠冠状病毒的疫苗，然后可能没有施打，然后导致呢这个得到冠状病毒的疫情的状况也是持续的攀升哦。在上个礼拜的门急诊呢，统计是有26000多人，其实呢比在前一周又上升了 4.5% 了。那其中呢，在上一周新增的84例的本土重症病例，还有12例的本土死亡的病例哦。

而目前看到在新增的 COVID-19 的肺炎并发重症的个案当中呢，有一个是在北部60多岁的男性个案，那具有糖尿病啦、心血管啦，还有慢性肾病等等的多重的慢性病。他呢是在2年前曾经接种过疫苗，但是呢在今年的7月下旬因为下肢无力跌倒而就医，结果呢诊治的时候发现像是有发烧啦、呼吸困难啦，然后下肢水肿的状况，然后呢经过筛检之后才判断出确实有这个阳性的反应哦。那后来并发了急性的心脏衰竭啦，还有 COVID-19 并发了败血症等等状况，最后呢没有改善，住院10天之后就离开了。那当然刚刚有提到说啦，就是在2年前有注射过这个新冠疫苗，但是为什么还是有这样的状况呢？因为呢病毒持续不断的在变异当中。好在近期的这个如果假设有抵抗力的像这样的疫苗呢，必须要在去年的10月份到现在的这一批的疫苗才是有抵抗力的哦。因为呢在变异之后，之前打的疫苗呢其实已经没有效用了，所以如果假设你想要抵挡这一波非常强劲的新冠病毒的话呢，就一定要记得去做施打 COVID-19 的疫苗了。如果假设你是属于高风险族群，就是在在去年的10月开始，原本是在2个月之内呢，是如果你是有高风险族群或是比较容易相关的接触到的医疗人士，或是像是这个养老院等等的人的话呢，可能就有先注射了。那如果假设你是在去年十月到十二月那时候就已经有打过 COVID-19 的疫苗的话，那记得了，今年呢还可以再施打一剂，所以总共可以施打到2剂哦。那如果假设你是在今年的1月份之后，可能还没有施打的朋友们，记得你至少可以施打一剂的 COVID-19 疫苗，赶快把握时间去施打哦。因为呢虽然这一次扩大施打，就是一般的人都可以打，是扩大到9月28号，但是库存的部分目前解冻之后效期只有到9月9号为止，所以赶快趁这1-2周的时间快去施打了。像现在其实有很多的门诊，或者是说很多的诊所，你会看到哇，外面好像排队排很多的人，夏天怎么会感觉好像要去看这个耳鼻喉科的人这么多呢？现在有很多的医生都反映说呢，基本上因为 COVID-19 疫情非常的肆虐的关系，所以呢几乎有一半以上到了诊所然后发现有相关的症状的几乎都是 COVID-19 哦，几乎都是中招的咯。所以麻烦大家，如果你在近期其实今年也没有什么感冒啊，也没有

什么支气管的症状的话呢，那恭喜你，有可能你还没有得到 COVID-19， 那快点快点去施打疫苗，才可以让自己呢避开这种重症的可能性哦。

0: 好，另外呢，也有在台中有出现了一个状况，也要提醒大家注意。你有肝癣吗？好，在台中有一名上班族呢，在脖子上面出现了红斑，还有脱屑。那经过了自行买药膏涂抹之后呢，结果还扩大蔓延。那就医确诊之后是这个肝癣的状况，经过治疗才会好转。有很多人会觉得说，肝癣就是皮肤不好而已呀，那擦一擦药，检查一下应该就好了吧？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哦。因为呢，肝癣其实有可能会并发关节炎哦。因为呢，肝癣其实是俗称银屑病，也是一种跟免疫系统失调有关系的慢性全身性的发炎疾病，虽然说不具传染力，然后也跟个人的卫生习惯没有关系，但是呢，也因为皮肤常常出现这种界限非常清楚的红色增厚的斑块，那表面呢覆盖银白色的这个鳞屑，那会让人觉得看起来有点可怕。不过呢，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导致让这个相关疾病的人呢，也会影响到工作或是人际关系或是心理健康。那肝癣其实除了跟遗传的体质有关系之外，也有可能会受到后天因素的诱发，包含像是长期的心理压力啦、精神紧张啦、作息不正常啦，或是皮肤的外伤、细菌感染等等的，也都可能会造成像这样的一个状况。那部分的药物也可能会造成肝癣的恶化状况，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经过专业的评估，然后专业的这个治疗才可以，千万不要随便使用偏方哦，或者是随便补充宣称具有免疫调节的保健食品。因为如果假设你今天没有受过治疗，你吃这些成药的话，有可能会反而会导致身体出现关节炎的状况哦。
1: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是会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在台北市还是有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国兴路到师大路的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金融高架往北新海路到乐业街路段，以及环快往北和平西路到忠孝西路，环快往南在敦煌路到民族西路，以及市民高架往东环河北路到建国南路，建国高架往北在和平东路到忠孝东路，以及南京东路到圆山路段，台北桥往台北方向，以及重阳桥往台北方向下也平北路，至善路往东在林溪路到故宫路，还有环东往西在南湖大桥到旧宗路路段。另外建国高架往北在南京东路到圆山路段，目前真的蛮塞的，要提醒大家注意了。另外台北市还有包含像是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的方向，目前是车多的状况。而再来看到的是在台65线特绕道路在北上 2.2 公里，台65线北上 2.2 公里在新庄一前内侧车道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不过后方回堵了 0.7 公里咯。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7了。想要拥有健康的生活吗？就听健康好生活。

题呢？你过去在用餐的时候，大多数的时间是外食族吗？还是你是自己煮的呢？通常有很多的人可能因为在上班的关系啦，或者是说呢，家里面真的也没有什么闲暇的空档，或者是你可能是自己一个人住，想说呢，这个煮菜，好像有一点这个难煮哦，这个两个人比较适合，一个人呢，这个煮这个量呢又少，然后可能又不好保存。感觉干脆就去外面吃了。那很多人会想说呢，那既然我想要吃一个不一样的菜色，那或许自助餐就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那如果假设你是属于这样类型的人，赶快要认真听咯。你是不是属于在自助餐在夹菜的时候呢，都是属于那种可能为了控制饮食哦，担心真的吃太多不好的东西，所以呢，比方说这个淀粉啊就把它减半，像是白饭减半，甚至完全不吃，然后餐盒里面呢全部都夹绿色的蔬菜，这样应该很清淡很健康吧。好，会煮菜的人应该都会知道，其实自助餐呢不一定真的就比较健康哦。营养师有提醒大家，其实呢在自助餐当中呢有一些料理可能会含有高油高糖跟高钠的状况，因为烹调的手法不一样，最后吃进身体的负担也会有不同哦。所以要麻烦大家，如果你是属于这种常常吃自助餐的朋友们，又想要控制自己的饮食，包含控糖啦、减脂啦，或者是说呢这个可能血压要控制的话，就不是只是吃自助餐然后夹菜这么简单的事情了。在菜的这个料理方式，除了像是水煮啦、穿烫啦，或是一般清炒，当然相对健康。但是如果假设是经过油炸，然后呢，甚至呢炸完之后再来卤的料理，或者是加入很多的勾芡或是酱汁，汁很浓郁的状况底下，其实这个油啦、糖啦跟钠的摄取就会超标喽。

有一些料理呢，它本身的菜的食材是好的，例如像是茄子、豆腐、蛋，好，可能这些呢大家都觉得哎，不是对身体很健康吗？但是要请大家注意它的料理方式了，因为呢像这些茄子啦、豆腐啦、炒蛋这些呢，因为特殊的食材的物理结构，所以导致呢他们在烹调的时候呢就很像海绵一样，非常容易吸油、吸酱汁，甚至是把糖也吸附进去了。相信应该有很多的人都知道，这个有时候呢炒蛋好吃，怎么好吃呢？是因为它里面加了很多的油，这个炒蛋一夹起来之后呢，哎，用力一压，滴下来的不是汤汁，滴下来的呢是油。像这样的状况应该很多人都有经验吧，所以特别是在挑选这些食材的时候，要留意一下它的料理方式有没有可能其实是不太好的哦。好，当然也不是叫大家就是完全不要吃这种油炸的、勾芡的或是麻婆啊、三杯啊这些料理，只是说呢大家如果真的要夹的话呢，尽量分量不要夹太多，它可能是在你的众多健康的菜色当中呢，欸，可能有一样，哦，比较下饭，好配饭吃，这个简单的提个味就好了，千万不要这个夹太多，一整个一整片全部都是炸的，或是全部都是勾芡啦这些，或是浓酱汁的这些东西，对自己的健康真的会影响蛮大的哦。虽然真的很好吃啦，但是健康可能就不是那么好了。好，那营养师也建议大家，如果假设你想要在自助餐当中呢聪明的饮食的话呢，记得四字口诀。好，四字哪四个字呢？是看、配、利、留。看就是眼睛的看，配呢是搭配的配，利呢是沥干的利，留呢是留下的留。怎么判断这四个字要怎么样做呢？第一个原则，看呢就是要看穿料理的手法。好，要先看一下呢在现场的自助餐里面呢每一个东西是怎么做的。好，记得呢千万不要让便当盒里面全部都是油炸物，或是勾芡，或是浓稠的酱汁。如果假设你想要吃某一样，哎，真的很想吃，像是糖醋排骨啦，或者是这个炸鸡等等的，没有问题，但是呢请保留这一样，想吃的其他就必须要严格挑选，像是清炒的，或是蒸蛋，或是凉拌的。

一些比较清爽的食物来平衡哦。第二个配呢，就是要把餐点结构配得比较完整一点点。很多人会觉得，我想要减肥啦，所以呢，我就尽量连这个什么淀粉啦，或肉类啦，都不吃啦。可是这时候呢，其实就影响到人的新陈代谢了。其实重点应该是适量的主食，因为呢，这个淀粉是要提供大脑基本的糖，葡萄糖的能量。再来就是有一份优质的蛋白，一餐呢至少有一份，像是鸡蛋，或是豆腐，或是鱼肉，或是鸡胸肉这些优质的蛋白质。再来就是两种以上的蔬菜，来补充膳食纤维，还有矿物质跟充足的饱足感了。好，再来呢就是沥，沥呢就是沥干的沥，好，让夹子呢多停留两秒，沥掉多余的汤汁。这其实是最简单也是最关键的控油哦。像是这个自助餐的油啦、酱汁啦，或勾芡的酱汁，通常呢都是属于热量跟高钠的来源。好，所以夹起来之后呢，请在这个盘子上面先稍微停留两秒钟，把多余的汤汁还有油都把它沥掉。那也请千万不要叫老板呢把这个白饭淋满肉燥或是乳汁，因为这些基本上都是对身体很不好的。第四个就是留，要留什么呢？好，就是主食呢要依照个人的需求保留。例如像是有很多人为了减脂就把白饭直接就归零，可是呢却忘记在配菜当中的南瓜、玉米、芋头，还有马铃薯跟冬粉，基本上呢都是属于碳水化合物，都是淀粉哦。好，千万不要忘记了，结果呢你明明没有要吃白饭，但是呢你全部都夹刚刚所提到这些碳水化合物的东西，结果反而让你的淀粉给超标了。如果假设你不吃白饭的话，你可以适量的选择刚刚所提到这些淀粉类的东西，让它当作是健康的淀粉来做食用，而不是吃精致淀粉，这样反而会对身体比较好一些哦。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

0: 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哇哦，哈长耶，你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引流。
2: 哎呦，顺延后，每个事情都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1: 不是小啦，法务部用章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到位哦。
2: 真的哦，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3: 法务部本不同来，强耸重案顺延开始时。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嗯好，爱黑行政院主给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林隐力执念调查，绝对不会闪了你爱告辞。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爱就绝对不会告冲。主要是问做细路侵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隐力政策的依据。
6: 安尼个就安心诶，隐力执念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5: 行政院主给总处公告。
7: 现在时间9点整。
8: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2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好，来关心一下在今天的天气状况了。今天受到低压带或低气压的影响，所以在台湾的北部及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北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那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午后有短暂雷阵雨，并且有些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尤其是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要提醒大家注意了。好，再来关心一下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台北市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3度，降雨几率40%。新北市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3度，降雨几率50%。基隆市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1度，降雨几率40%。桃园市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3度，降雨几率30%。新竹市晴时多云，气温27到33度，降雨几率20%。在台北市的部分，要提醒大家留意一下，在今天整体天气还算是舒适的天气，不过呢，还是会有降雨的机会哦，所以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了。而且今天有可能会有雷雨发生哦，而且越晚雨势可能会越大的状况，也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

好，再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哇，大盘开盘的时候呢是往下跌的状况，提醒大家注意，跌蛮惨的哦。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4,462.87点，下跌了845.81点，成交金额现在比720.39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了。目前看到在台北市的部分，在市民高架往东就过建国南路这边有事故状况，那最新消息是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因为处理事故的关系，所以市民高架往东目前是蛮塞的，尾端来到了环河北路这边了。那在市民大道往东的部分则是尾端来到松江路，要麻烦大家注意了。另外在台北市的部分，看到在基隆路往北和平东路到信义路的路段目前是车多的情形，要麻烦大家如果在这边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的有些耐心了。另外在八点多的时候，在国道一号北上33.9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9公里，在过高工局的中间外侧车道则是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那最新消息是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后方也是回堵，后方目前看起来好像也是回堵了1公里了。

再来是在台六十五线特二号道路北上2.2公里，台六十五线北上2.2公里，在新庄一前内侧车道这边有发生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在接近8:30的时候，那目前呢都还在处理当中，而且后方回堵了0.7公里喽。

好，再来是一起新增的事故状况，是在国道一号高架五阳高架南下 47.5 公里，在五阳高架南下 47.5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这边有两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发生。

好，刚刚有提到了，在台六十五线北上2.2公里，在新庄一前的内侧车道两辆事故状况，目前已经排除掉了，但那车流的部分也是持续的在缓解当中哦。那麻烦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06了。好，今天是七夕情人节，不知道大家有做了什么样的情人节的规划吗？就算你已经结婚很久了，好，过去这种浪漫的激情已经都没有的话，不妨趁着今天，给对方一个小小的惊喜啦，就算送一朵花啦，或是送一个小小的礼物，那种浪漫的氛围再把它找回来。虽然呢，另外一半可能会说干嘛啦，那么恶心，但是我相信对方应该也是抱持的很开心的小抱怨吧。接下来听到一些浪漫的情歌了。

来自于品冠还有梁静茹所一起翻唱这首歌曲 K 歌情人，也是 K 歌情人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歌曲 Way Back Into Love 的中文歌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同样也是两人对唱的甜蜜情歌。

有蔡卓妍还有林俊杰所合唱的歌曲《小酒窝》，你喜欢的对象有像这样特别的身体上面的特征吗？小酒窝、长睫毛会不会是你喜欢的对象的类型呢？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这个喜欢的类型会跟最后交往类型或是结婚类型可能都不太一样，因为你可能欣赏这样特质，但是最终可能还是会在乎对方的内在是不是你喜欢，或是价值观是不是所契合的。接下来继续来听到另外一首歌曲，许茹芸还有熊天平的爱情电影。

许茹芸跟熊天平的爱情电影，你也会跟你喜欢的另外一半一起去看一部爱情电影吗？在很浪漫的时候偷偷的牵起小手，像这样的一个画面是不是也曾经做过呢？

关注土建人快事了，你下下呢都要机会成为维护正义嘅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么？老吴就讲唔是说，任何嘅人身安全

0: 副食人的方法本参与无风险，这场汉堡车的公家亲自调价后面三思，唔敢影响调度哦。杭州的临时投药就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小家庭，安心来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小，立下按照做的来为公平正义起诉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了。来看到目前台股大盘，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4819.19点，下跌了489.49点，成交金额现在币2554.06亿元。

好，再来看到的是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高架，在西武高架北上32公里，西武高架北上32公里，在五股转接道这边外侧车道好像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状况，虽然很快排除了，但是后方也是回堵了2公里了。另外在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五羊高架南下47.5公里，五羊高架南下47.5公里，在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这边有2辆自小客车事故，那目前也是排除掉了，但后方也回堵了1公里了。再来看到是环东往东的方向，目前看到在成功桥到南港路段目前是蛮塞的，提醒大家如果塞在这边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加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2。

来自于潘玮柏还有中国歌手弦子随即合唱的歌曲《不得不爱》。今天是七夕，大家有做好什么样的计划吗？不管是买一朵花送给自己的另外一半，还是准备一个大餐，或是到餐厅一起享用，我想应该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浪漫执行计划吧。好，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超商啦，或者甚至是连这个超市好像都开始有卖花了，不妨在路上带一朵花回家给自己的另外一半，制造这种小小的浪漫，我想或许也是蛮不错的哦。

任贤齐还有徐怀钰所一起合唱的歌曲《水晶》。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By Two 还有中国歌手汪苏泷的歌声。

来自于汪苏泷还有白兔随节合唱的歌曲有点甜。你跟对方，你跟另外一半，是不是也很久没有感受到那种甜蜜的氛围了呢？好，试着想办法从生活当中制造一点点浪漫，让彼此之间的感情能够稍微的升温一些吧。

陈慧琳还有郑中基所演唱的歌曲《制造浪漫》。如果假设你觉得生活很平淡，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激情的话，那就制造一点点惊喜，或许那种浪漫的氛围、甜蜜的气氛、粉红的泡泡，或许就会跟着出现了吧。连还记得以前在小时候呢，就看到某一天，就看到妈妈就拿了一条项链，然后就问说，哎，这个项链从哪里来的啊？然后妈妈就说，哦，是爸爸买的。然后就觉得，哎，天哪，没想到平常看他们在吵架的样子，竟然还会有这么浪漫的一面哦。所以如果假设你过去都没有做过像这样的事情的话，可能对方会小小的好像看似抱怨，但其实仔细观察，他的嘴角其实是上扬的哦。

非常浪漫的一首歌曲，张国荣跟辛晓琪所演唱的《深情相拥》。时间来到上午的9:53，在今天这些浪漫的歌曲有没有给你一些小小的启发跟提示呢？提示呢？好，如果假设真的，可能过去不曾做过这些事情，你自己也觉得好有点肉麻，但肉麻才是对的，好，这才是浪漫的根本嘛。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度过今天的浪漫的七夕情人节了。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你最珍贵》。

0: 亚基亲傻逼，我吃困难么？
1: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人有很有可能容易一脱米子，不不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型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眼流入高眼，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同未来。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唉，你在想什么呢？
5: 爱上我搞生意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4: 不是谁用功的出好了。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言辨识，用数字的讲台湾台语，就做得赚成粉丝。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0: PP 出周的哈在溜，以上广告由高药铺提供。
1: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得养严，谈讲当风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2: 其实高药铺个妙有个聪明又妙路，强存唔会冲就转去，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个个好经验，做得讲爱的让个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升小白意识，锻炼一模。
1: 同好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又妙路，强存唔会冲就。
2: 以上广告高药铺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低压带或是低气压的一个影响，水汽是比较偏多的，环境呢吹的是偏东风，云锋面的北部宜兰花莲地区有不定时的短阵阵雨或是雷雨情形，而且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大台北山区呢会有局部的大雨，其他地区属于多云，午后的时候也要提醒大家，各地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且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特别是南部地区有短延时的豪雨，那晚上开始呢会随着西南风增强，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各地的天气呢是持续的不稳定，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山区要特别留意的是天气的资讯了。而温度方面，今天各地的高温的部分普遍是32到35度，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上还是比较偏闷热的情形，提醒大家要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属于多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新竹、苗栗地区多云时晴。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还有台北市都有 40% 的降雨几率，新北市的降雨几率有 50%， 桃园的降雨几率 3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 2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7到34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哦，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今天礼拜三开始要特别注意天气上的一个变化了哦。我今天看到那个有一个气象的标题下的是什么呢？哎呀，雨神呐，从今天开始呢，准备怎么样 long stay 了，所以一路会下到下个礼拜哟。虽然很讨厌下雨哦，但是雨又非常的重要，对不对？有雨我们怎么呢才滋润大地哦，我们的水库才会有丰沛的一个水资源哦。啊，所以呢啊，天气不管怎么变，我们但是还是要一个好心情哦。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央气象署的一个说明哦。好，中央气象署呢也特别的提到哦，今天在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午后的时候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南部地区。好，南部地区要特别注意哦，会有短延时的豪雨的发生。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上还是比较闷热的情形哦。而且中央气象署哦，今天也针对了几个县市哦，发布的是高温的一个警戒哦。我们也来看一下了。其实今天早上大概在7:00左右的时候，中央气象署发布了高温资讯哦，天气高温炎热。今天在中午前后，在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台南市、屏东县是属于橙色的灯号，是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而彰化县还有这个嘉义县是黄色的灯号，也同样温度会达到36度以上。当然啊，下雨的时候，下雨之后，整个哦热气会稍微的减缓一些哦，会比较凉一点点。但是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高温炎热哦哦。所以呢，还是要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避免热伤害的情形。另外，中央气象署指出，热带性的低气压编号 TD20 号的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它是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一个趋势。它凌晨2点的时候，它的位置呢是在关岛的东南东方，大约是1170公里的海面上，向北转北北西来移动哦。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朝着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但是从今天开始哦，一直到礼拜五哦，甚至会延续到下个礼拜，我们会受到西南风增强跟低压带，甚至这个低气压的一个影响，整个的天气呢就会有比较剧烈的天气的变化哦，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的情形。那南部地区再次提醒大家，也会有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形哦。那山区的部分也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哦，所以前往山区活动，我们再次的叮咛一下，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天候上的一个变化了哦。好，更新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3，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哎呀，大家一定在前两个小时听雷恩的节目，听得非常多甜甜蜜蜜的哦，因为的歌曲哦，因为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哦。我们来欣赏后天的单一管曲了哦。不管怎么样哦，我们都期待都能够遇到这个真心对待我们的人哦。那我自己会觉得这个真心不单单是在情人，哎，家人的真心也很重要啊哦，我们的朋友的真心也是很重要的哦。好，我们来欣赏后天爱带一挂曲哦，黄以琳所带来的《真心来告白》送给大家咯。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931路况报道。

时间10:18，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要赶紧的来看一下哦。稍早之前的事故状况有一些排除开来，有一些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的，像是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在53.7公里处的地方，过了机场系统交流到中间二线呢，有货柜车跟一部自驾客车的事故哦，这是在北区

于交控中心的说明，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也提醒大家行人这边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当然也要保持耐心，注意我们现场人员的安全了。好，这里看到的是台北市稍早之前有车多的路段呢、哦，我们也稍微的提醒一下大家了哦，在水库往南国兴路到师大路段，水库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路段，基隆高架往北的方向，新海路到乐业街路段，环快往北哦，和平西路到忠孝西路，市高往东的方向，环河北路到敦化南路，台北桥往台北的方向，基隆路往北，和平东路到信义路段，环东大道往东，基和国宅到南湖大桥，稍早之前有车多，那不晓得是不是舒缓开来，也提醒大家行经这几个路段的时候都要保持耐心。

好，再回到台北市的部分呢，台北市交控中心表示，民族东路往东中山北路前外侧的车道有施工，尾端车流大概在延平北路，好，大家也保持耐心。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0哦，我刚刚在前面提到了，我们真的希望都遇到真心对待我们的人，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真心真的会换来绝情哦。好，来欣赏陈雷的这首歌曲咯，用真心换绝情。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4，来关心一下台股哦。这个亚股险崩啊，日经也是崩盘哦，韩股也是暴跌，台股呢是暂时失守季线呢。好，10:25的时候，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来到了44,647.84点，目前是下跌了660.84点，成交金额来到了4,310.03亿元。好啦，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今天还是七夕情人节哦，不要受到我们的台股的影响咯。好，目前10:25的时候，我们的财经指数之后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蜘蛛歌曲，马上好听的单一歌曲哦，金星咖喱听送给大家。

0: 啡啊，唔都要买房式嚟都退休金。
1: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业务提交六趴退休金，爱吃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爱退休金么？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提子输赢呢。
0: 哇，安好酷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1: 虽然雇主表示讲爱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

0: 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黑铁铜金箔，爱温勇个噻。
2: 明白金箔用诶，爱啷个建造，唔得爱情空，也还爱照。
3: 讲每期落零四，台湾全民安全自营，通共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温勇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乃要准备。
2: 一下就到高油铺放在高油自身庙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4: 有准备，过安全。
3: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听见幸福的声音，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自杀防治中心共同制播。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幸福的声音。55岁后的熟龄族常经历的同侪或者是父母过世，容易产生反正人都会死，活着有什么意义的虚无感，甚至呢会演变成自杀的意念。我们要如何的分辨心情不好与老年忧郁？当面对生命无常的时候，我们又要如何的安顿恐惧，找回活着的意义呢？我们这一集邀请到南方心理咨商所院长罗慧群咨商心理师，我们要透过的是专业心理师在临床工作上的经验，带大家看见焦虑恐惧背后的情绪感受，重新找回生活的价值，以及面对焦虑恐惧的时候，我们又要如何的辨识求救的讯号，并且呢寻求协助。慧群心理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罗心理师。
0: 欢迎心理师哦。心理师您接触过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长辈哦。当长辈呢面对老朋友过世，或者是身体上的一些的慢性的病痛，常常脑袋可能会萌生哎呀我活着好像没意思的这样子的一个念头哦。在你的临床经验当中，有没有哪个个案的故事让你最心疼？他们当时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心境，或者是彷徨无助的一个感受呢？
1: 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因为我们现在很常看到在高龄化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人会有很多的担心跟焦虑。那尤其是其实像在台湾生活，其实尤其在六都大城市生活其实很不容易，所以大家其实在过往还没退休前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努力哦，或者说我们常讲说活得很用力，所以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到退休或者是说真的到了所谓高龄或65岁老了才有这种感觉。其实在50、60岁左右的时候，大家会开始感受到第一层就是身体的退化。我不晓得主持人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哦，所以大概人啊，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可能会到60啦、65、70，但你会很有感觉哦。可能去年我还可以爬爬山，今年好像就走不动了，所以那个状况其实会开始进到一个心理的状态，叫做有心无力。我好像，我希望再多做一点事情，但是我好像做不到。那可能在退休前5年开始会经历，可能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是，参加同学会啦，或收到了，其实我们有一段时间可能30、40岁收到的是喜帖，可能开始遇到的是，哇，同学会的同学越来越少，开始听到的都是比较令人难过的消息，同学过世啦等等等，所以他开始有很多的失落感。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在这个职场准备要进到退休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种被取代感，不晓得自己的价值在哪里，突然间的消失这件事情可能都会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烦躁的或是忧郁的甚至不知所措的感觉会出现。那这个时候我们通常在个案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我们就会比较慢慢的帮

0: 他从生活里的小地方，从一个节奏，或者是他平常喜欢做的事情，去慢慢的拉回那个价值感，而不是等到退休后再来做这件事情。
1: 是，刚慧群心理师提到的那个状况哦，我们真的脑袋当中，我想正在聆听的所有的朋友们有很深的一个感触哦，就是我们在比较小的时候，或者是年轻。

0: 某个年纪之后发现，哎，你收到的是，哎，身边的朋友或身边的亲人，哎，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他就离开了我们的身边。其实当我们随着年纪的增长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跟我们身边所爱的家人或朋友那个告别的一个频率变多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当中真的有很深很深的一个无力感跟失落感，有时候会有那种无奈，我们脑袋当中真的会马上都会想到什么时候会临到我的身上。
1: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我们人哦，很一出生我们其实就有所谓的面对死亡的焦虑。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预估到底我会活到几岁，所以这个其实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焦虑。但年轻的时候，因为你事情很多，你觉得体力很够，你很有冲劲，你很有你的理想跟抱负，所以在那个年轻的时代，大部分的人不会去思考到死亡这件事。但像刚主持人提到，随着年纪增长，或者你越来越看越多，甚至你经历了很多生离死别的故事的时候，他就会开始一直在提醒你，可能快要轮到你了，或者是如果轮到我的时候，我该怎么自处。甚至我们会陪伴很多他可能是丧亲啊、丧偶啊、甚至有很多很遗憾的丧子女，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状况。通常这个死亡的一个概念要怎么样去好好诉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所以慧群心理师，我们的那个老年焦虑其实并不是从这个六七十岁才开始的哦。刚我们也特别的提到，其实在五十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的去注意了，对不对？
1: 是，因为大部分可能会讲说中年危机啊，或者是开始有一些状况，但因为现代人普遍工时过长，过劳的情况很严重，所以很多时候那个身体的退化跟可能五十岁开始哦，大病小病不断，我们也很常听到叫久病厌世嘛，所以身体的不舒服它也会影响到心理的部分，所以身体开始疼痛哦，有的时候那个头痛啊，下背部疼痛啊，或开始引发的一些失眠啊，或是这边没有办法弄，那边没办法动，五十肩啊，网球肘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很多时候它就会开始影响到心理的变化，所以它会造成很大，就是所谓身心的一个病症就会跑出来。
0: 是，没错，我们的长辈朋友的确有时候个性是比较好强的，就比较硬，
1: 没错，
0: 他不愿意承认说，哎，其实我的心理已经有一些的状况了。就像刚刚心理师也特别的提到，他可能会用这个身体这里痛那里痛，哎，我又睡不好，或者是动不动呢，我们就会觉得，哎呦，他怎么更个越来越爱发脾气，有没有？我们常会觉得说那个。到老年的时候奇怪，为什么个性跟以前啊变化是非常非常的大的，而且他有时候很爱的碎碎念哦。我们要请教一下心理师了，我们这个身为这个家人的话，我们要如何的去区分他可能只是因为这个单纯的碎碎念，还是其实他真的是有一些老年忧郁的状况，其实是一种求救的讯号呢？
1: 我们刚刚提到死亡焦虑这件事情哦，其实大家会越来越有感受的时候，身心状况也会有一些改变。刚有提到可能失眠，身体不舒服，那因为在我们的台湾医疗环境其实算是非常非常的健全哦，但反倒是会听闻很多的高龄长辈对于就医这件事情有很多的抗拒，也会听过有一些想法叫做干嘛要去检查，我就不要检查了吧，检查出什么还要去治疗很麻烦，那就这样好了。但有时候其实是身边的照顾者，也就是子女哦，他其实会很担心，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会开始出现刚刚讲的那种碎念。当小孩在关心子女，在关心长辈的时候，长辈可能会告诉他啊，医生怎么样啊，医院怎么样啊，会有很多这样的抱怨。但是我们怎么去分辨哦，所谓的碎碎念还是他真的有开始进到忧郁，甚至刚刚主持人提到的状况可能也跟失智有关。因为现在失智的年龄好发的年纪其实越来越低了，除了我们一开始比较大家知道的是比较早发性的失智症，现在也慢慢发现过去我们讲说什么65啊70岁啊才会失智的这个状况慢慢在往 前端推进了。所以有些时候个性的变化其实是我们很常关注的一个焦点。所以我们很常有个例子叫做，可能原本他都是一个很温文儒雅的一个老年人，但突然间最近脾气特别的暴躁，甚至他可能说话的方式还有表达的一些态度，你会感觉真的好像变了一个人。那甚至有些时候他有很强烈的一个躁动感， 就是那种好像停不下来，或者是好，你没有办法透过一个很理性的方式跟他好好的讨论。

0: 那如果是心情不好或是比较短暂的情绪波动，因为这个在人类身上都是很正常的，本来就会有情绪高低嘛。但有时候我们会特别需要照顾者去关注的是，如果那个低落的情绪一直持续出现，甚至可能你已经花了很多方式了，去陪伴啊，带他出去玩啊，走走啦，吃饭啦，但你还是感觉到没有太多的起色，这个时候就要有一点点警觉性了，因为他可能更多的是可能身心症的一些影响或失智症的影响，这时候通常都会比较建议到医疗院所去做详细的检查。
1: 是，刚慧群心理师也特别的提到，就是其实我们身旁的家人可能呢有注意到了，他可能需要陪伴，那我们也做了陪伴，或者是呢也带他出去走走，那可是他心理的身心的状况并没有比较缓解的话，这时候我们家人就要特别的注意，可能要就医会比较理想咯。
0: 是因为这个状况对我们来说，很多照顾者现在其实像我们讲三明治世代，对于很多照顾者来说他也分身乏术，所以其实往往我们会发现哦，现在有很多的高龄长辈哦，一个是独居的问题，如果他已经丧偶的话，另外一个是可能我们现在的照顾者子女对于照顾时间的分配还有我们的资源的分配，所以这时候其实会非常非常需要的是使用公部门的一些长照资源哦，来协助。那长照资源里面也可以帮忙我们的家庭照顾者获得一些喘息的一些服务。那这里面也特别再先提到一个概念哦，其实现在在使用长照，很多的长辈的反应啊，其实还蛮两极化的。有一些长辈非常喜欢这些人的陪伴，我们讲说家庭居服员啊，或是专业人士啊，但我们也会碰到有一些长辈其实非常抗拒这些外来的照顾人士，所以这里面其实就会还是要牵扯回的是在原本家庭结构的改变，因为现在少子化嘛，或现在大家其实照顾量能都不够的情况底下，可能可以开一些家庭会议，或是透过一些专业人员心理师社工的协助，去如何去重新安排长照资源的一个介入，甚至我们会有时候要需要跟长辈好好的谈一谈。我有一个例子哦，是我们曾经，因为他有很多是入家服务嘛，所以有时候入家服务这件事情，长辈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是因为他不喜欢有外人到家里来，这个很多长辈会这样反应。那我们反过来想的是，那没关系，外面的人进不来，我带你出去。所以我们会请可能他有看护啦，或者是他的照顾者啦，带他到外面，等于说可能在肠道系统里面有我们讲的 C 据点，或我们带他到有些是在这个邻里办公室，邻里长的办公室或社区活动中心，可能有安排一些这个热邻的活动，让我们的长辈先去接触活动，让他们感觉到这个活动其实蛮好玩的，然后这一些旁边的这些专业的人员或者是我们的这些居服员，其实接触久了关系好了，其实再把服务引入家庭就会比较容易。
1: 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循序渐进，没有办法一次就说不行，我就是我们晚辈都要工作，没有办法，然后我们就强迫长辈他没有办法接受外人来到家里的时候，我们不能用强迫的方式要长辈接受。
0: 对，因为很常我们看到是冲突啦，等于说刚刚主持人提到长辈其实在年纪大的时候，除了身心的一些影响以外呢，其实自身的焦虑跟所谓的好像被看不起这个感觉很强烈，就是我老了嘛，老了没有用了，以前都是我照顾你们，现在你们好像来照顾我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好像不好了，这个是一个心理的一个反馈。那这个时候通常如果说照顾者，通常很辛苦嘛，因为他的耐心往往会比较不够，有他上班啊，有他照顾小孩啊，耐心不够的时候情绪容易跑出来，情绪跑出来的时候其实跟我们的长辈往往就会变成刚刚讲的，从碎念呢变成激烈的争吵，甚至会引发家暴事件，这个我们也很常处理。所以这个状况我们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家庭照顾者，很多时候我们当然都很清楚大家在这个时代都很辛苦，大家的能量都不太够，所以好好照顾自己，其实我们会对很多的家庭照顾者先提出的呼吁。
1: 是，没错，我自己分享一下我自己身边的两个长辈哦，他就是刚我们心理师提到了，他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模式哦，就是第一个长辈呢，就是他是很乐意有人来到家里，他自己一个人的哦，所以他每次呢就是很珍惜，就是来家他都会看那个时间哦，4点了，
0: 有人要来
1: 了，有人要来了，
0: 跟我聊天，
1: 对，真的是聊天。

0: 或者是那个就是帮忙打扫一下家里，然后帮他煮个晚餐。我觉得他内心当中会有一些的依靠，有一些的陪伴的一个感受。那我另外一边的那个长辈呢，他的方式呢，其实家里头有人，可是不太愿意跟他聊天，所以有一段的时间呢，他是很闷的，然后心情非常非常的不好。哎，最近这几个月他很不一样，他参加了外面的据点活动，
1: 没错，
0: 他就很开心的，就是每天可能去到那个据点，好，就算只是领个便当，
1: 共餐
0: 共餐。然后呢，他还有什么呢？有时候会安排一些的活动，然后这个动动手做一些的东西。那偶尔的时候据点还有什么运动？就是长辈朋友跟坐着运动都没有关系，有些长辈朋友说，哎呀，运动我做不来啦，我没办法站起来又坐下来，站起来又坐下。没有，现在据点安排的活动都很不一样，你坐着长辈朋友马西会使安怎呢，动动脚动动手，其实就有活动了。
1: 没错，
0: 我觉得当我们在动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就开了？
1: 其实这些据点的活动，我们会最主要的还是能够让我们的长辈哦，有更多的人际连结跟互动。无论是共餐呢，参加据点活动，还是我们在提到很多所谓的社会处方签，能够去博物馆啦，或参加一些社区邻里的活动，这些活动其实像刚刚主持人提到，当然身体动起来心情会不一样，多巴胺的分泌啊，血清素啊，催产素，这些都会帮忙。但我们还是强调一件事情哦，人越活越大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越来越孤单。孤单这件事情其实才是人哦走向忧郁很主要的原因之一，所以尤其是在长辈刚刚您提到行动不便，身体不舒服，这里痛那里烦恼，这里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往往这一些状况是把很多的长辈困在家里面。所以这时候其实在照顾者或我们专业人员身上，我们通常会有个概念，是让很多的资源进来的时候通通都是连结，所以人的连结这件事情才会带出连结的意义感跟存在感。这个也是回应到我们在讲说，欸，当我们的老年忧郁，或者是我觉得我已经生无可恋了，好像要走到人生最后，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连结的事物。尤其我们有一阵子在提倡所谓的正向老化，正向老化的概念其实在国外已经推行非常非常久了。其实它只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不是因为你已经六七十岁了就什么都不能做。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即便你七十了八十了，只要你有梦想，只要你有时间，只要你愿意，都可以再成就很多老年人的一些梦想跟愿望。
0: 没错，其实我们都可以有精彩的这个第二人生呢，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不过有时候那个长辈哦，真的我觉得我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就是有时候长辈说没事的时候，其实他是有事的。有时候他说他看开的时候哦，其实他都看不开。我自己就常接到那个长辈的电话，哎呀，我想通了啦，哎呀，没什么了啦，就我发现他的心情是不好的。其实这也是我们辨识我们的长辈朋友，我们家里头的可能我们的自己的父母，可能心情不是那么好的一个状况哦。
1: 对，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刚主持人提到，也就是我们很多的长辈在文化的影响底下，比较多是不愿意麻烦别人，尤其是子女，因为他的心态就是我已经老啦，没有用啦。那我不要再造成别人的负担了。但这个想法就像刚刚主持人提醒的很重要，是无论是子女或周边的家人，当这些长辈说，哎，你不用管，你过好你自己的生活就好了，啊，我没事，我都很好，这时候你就要稍微真的要有一点点警觉。那其实对我来说啦，无论再怎么样警觉，我们就是保持固定的跟我们的长辈连结就好。所以有些时候其实连结不是说我一定要什么啊，什么千里迢迢啦回家探亲，其实也不是这样的状况。现在的科技很方便，你打一通视讯电话，让彼此可以看一下，或者你有小孩孙子的给长辈们看一下，那有时候其实这样的科技就缩短了很多照顾的距离。那对我而言呢，其实是放在心里头的一个概念，叫做长辈他需要的是陪伴，但他不见得一定要非常非常多实质的协助，甚至很多的协助有时候啊，不同县市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的资源，但是心理的关心跟一个需要连结这件事情放在心里就好。所以连结这件事情就有各式各样的做法了，所以他不见得一定要面对面。
0: 是，所以当我们感受到长辈他需要陪伴的时候，我们那个连结

0: 方说，刚刚我们心理师提到的，其实用 LINE 啊，用视讯啦，跟我们的长辈哦打打电话啦，其实当下他那个情绪如果被接到的话，我们就可能不会走向老年忧郁哦。
1: 这个老年忧郁当然它还有很多是跟他的大脑的退化有关，然后还有我们讲说长期的身心压力的影响，但我们如果从预防保健的概念来说的话，在我们的长辈进到老年期或者是更多更多的一个年纪增长的时候，保持一个适当的人际连结是我们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基础。
0: 是，那如果我们的长辈朋友就是比方说晚辈好了哦，他有觉察到哎，的确我们的长辈他的一个情绪不太对了哦，那我们希望他去就医，可是长辈可能会拒绝就医的话，我们心理师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1: 现在在就医的部分哦，过往大概大家还是比较刻板的想是到医院去哦，但现在越来越多所谓的居家医疗在宅医疗的部分，那这个其实对我来讲，照顾者通常我们会先需要的是收集我们所观察到长辈的一些状况哦，然后如果有机会能够到医院或是有一些诊所，我们当然都是说能够有做居家服务的这些医疗院所去做一些咨询，或者是进到长照系统去做一些咨询，因为长照系统里面有很多很多很专业而且已经长期照顾长辈的一些专业人员可以提供咨询的服务。那这个服务其实有一块是先帮忙照顾者放下心里面的焦虑，因为很多时候照顾者的焦虑要先被照顾好哦，他才有办法很安适的很安顿好自己以后，才能慢慢的去找这些资源。那有些状况其实就像我刚刚提到，我们有时候是可以邀请居家医疗的团队到家里面来，很多时候这些哦居家的医疗工作者其实都有他自己的一套哦，我们这个就把他们交给专业人员就好。所以很多的这些长辈们哦，其实看到这些啊医生啊护理师啊来家里面，其实大家都还是会蛮有这种哦好，我有被照顾被关心的感觉。因为其实真的大部分哦，很多长辈不愿意就医有一个状况叫做麻烦跟行动不便跟他不舒服。所以其实基本上现在为什么要推在宅，有一块也就是这样子哦，因为很多老人是出不去的。
0: 是，所以我们的晚辈朋友不要因为说我们的长辈哦不愿意就医，我们就会责怪他啊，你为什么不去？其实他内心当中有一层的焦虑，好，他可能是行动上的原因，有可能是什么呢？他真的不想要麻烦他人哦。那心理师，如果正在聆听的朋友们，他发现自己最近的心情特别的闷，或者是焦虑到睡不着，在还不需要看医生之前，有没有什么日常生活当中立刻能够做的一些简单的舒缓的小动作呢？
1: 好，这个我们一直都会用所谓的呼吸的方式来做一些调节哦。但我们很常碰到的是焦虑的人他会比较容易钻牛角尖，那有些时候他会想说我放松是不是就放空就好，其实放空有些时候对容易焦虑的人不太有用，甚至你放越空你想越多。所以其实往往我们会推荐一些比较能够专注的小活动，例如说有一阵子这个打毛线很流行，打毛线是需要专注的，或者是把专注点放在呼吸上面。其实在网络上有很多心理师拍了所谓的腹式呼吸法的影片，所以都还蛮建议民众可以上网去看一下，然后可能每天花了三五分钟做一下腹式呼吸，打个毛线，做一些专注的活动去调节我们的一些焦虑的状况。
0: 是，谢谢慧群心理师的一个分享哦。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听着节目，然后你的心里也刚好觉得哇，有点闷闷的，有点沉重哦，不知道能够跟谁讲，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那请记得这条路上还有很多人懂你的心情，也有很专业的医生还有心理师是愿意陪着你的。如果需要找人聊聊，随时可以拨打的是卫生福利部安心专线1925，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专线02-3393-7885，台北市自杀防治咨询专线1999-8858，给自己一个喘口气、被关心的机会哟。再一次的谢谢南丰心理咨商所的院长罗慧群咨商心理师的分享，谢谢您，
1: 谢谢。

0: 情感饮料吗？
1: 以前都过得嘞，还会去做啥哦？
0: 情感片都含的酸菜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情感饮料，漳州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1: 原来是安呢，
0: 做预防三昧，做了预防长情感，感受冲着老细毛，除了饮料以外，没有做好卫生好习惯。
1: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饮料，安子说哦。
0: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情感饮料，感受冲着老细毛的发生，保护起家同不抗炎。以上广告由欺骗管制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韩国最近政府还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5: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4: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的资讯，怎么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我们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一定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5: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不会潜到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Yeah.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机关署18号的时候指出，国内 COVID-19 疫情持续的上升，8月9号到8月15号就诊呢，既有26214人次，较上周上升了 4.5%。 未来两周为高原期， COVID-19 疫苗扩大接种的措施呢，到9月28号库存大概剩下 12.4 万剂，解冻之后的效期到9月9号。那有接种需求的民众呢，必须要加快速度，否则呢就要等到10月份了。而流感部分的疫情呢是缓升的现象，上个礼拜就诊既有95011人次，较前一周略为上升 1.2%。 那因应呢近期流感呈现缓升的趋势，今年8月24号到9月30号为止，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的药剂的使用对象呢，包括了医事单位的防疫人员、安养与长照机构、幼儿园至五专三年级的学生七大类的族群。另外呢，机关署也做提醒，七夕情人节梅毒艾滋病的通报数呢双双增加，大多因为不安全的性行为、性传染病伴侣匿名第三方告知平台呢已经在七月上线，提醒民众可以多加利用。针对婚纱品牌韩国亿匠近期疑似无预警的停止营业，可能衍生的劳工工资、资遣费及其他劳动权益受损的情形，台北市劳动局呼吁受影响的劳工尽速的申请调解，那后续呢可以循着程序申请歇业、事实认定及工资的垫偿。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劳动局表示，若事业单位确已终止生产、营业、倒闭或解散，但尚未办理歇业登记，且有积欠劳工工资、资遣费或退休金等情形，劳工可依相关程序申请歇业事实之证明文件。针对韩国亿匠疑似无预警停止营业，劳动局已对该事业单位实施劳动检查，并持续关注后续发展，呼吁受影响劳工若劳务提供地位于台北市，可向劳动局申请劳资争议调解，也可直接向法院依据劳动事件法提起劳动调解或诉讼处理争议，以保障自身权益。劳动基准科科长洪三凯说，
2: 依现行规定，如果雇主有歇业的情况，劳工经劳资争议调解后得向劳动局申请歇业事实证明文件，经调查做成歇业事实认定，该证明文件可作为劳工后续申请积欠工资垫偿等相关权益保障措施之用。劳动局呼吁受韩国亿匠歇业事件影响的劳工，不要因为雇主停止营业或暂时无法联系就放弃自身的权益，建议应尽速向劳动局申请劳资争议调解。
1: 劳动局说明，劳资争议调解申请书可至劳动局网站下载，或至劳动局劳动即时通注册身份并登入进行线上申请，调解后可进一步透过台北服务通申请歇业事实证明文件。劳动局也提醒，若向劳动部劳工保险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需取得积欠工资或资遣费等债权证明文件，建议及早准备以加速后续申请程序。劳工如有疑问，劳动局提供义务律师咨询服务，相关资讯可至劳动局官网查询，或利用台北市陈情系统1999线上反映问题或咨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开学采购不用花大钱，台北市环保局将于8月23号上午10点30分到下午4点钟，在内湖再生家具展示场

0: 举办开学启航再生家具的特卖会，活动现场提供上千件的再生家具，还有脚踏车，从书桌、衣柜到收纳家具应有尽有，还有限量的学生早鸟优惠专区、草山市集电风扇的维修小学堂，以及鸡蛋糕、冰淇淋、手工饼干等美食摊位，让民众一次购足生活的所需，体验习物循环与绿色的生活。环保局提醒民众，活动当天的限量学生早鸟优惠专区必须凭着学生证等证明文件，而再生脚踏车专区的话呢，可以凭学生证及政府核发的低收入户卡等证明文件来做选购。环保局诚挚的邀请市民朋友可以惜家带眷共襄盛举，一起的选购优质的再生家具，逛市集享美食，体验修复的乐趣，从日常生活实践循环经济，让旧物延续价值，让资源持续再生，共同打造低碳永续的城市。接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低压带或是低气压的一个影响哦，水汽是比较偏多的，环境呢吹的是偏东风，迎风面的北部宜兰花莲地区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情形，而且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大台北山区呢会有局部的大雨，其他地区属于多云，午后的时候各地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而且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特别是在南部地区有短延时的豪雨，那晚上开始随着西南风增强，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各地的天气持续的不稳定，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山区要特别留意的是天气资讯了。温度方面，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是32到35度，那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上是比较闷热的，提醒大家要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属于多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新竹苗栗地区多云时晴。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和台北市都有 40% 的降雨几率，新北市的降雨几率 50%， 桃园的降雨几率 3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2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7到34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8，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时间11:13哦，带大家来关心路况方面的资讯哦。我看一下哦，这一期的道路施工目前好像还在进行哦，就是台北市民族东路往东中山北路前外侧的车道施工哦。台北市交控中心稍早之前的说明哦，这期的道路施工还在进行，那有稍微的有堵车情形哦。那这里是台北市松仁路往北的方向，松平路口哦，跟松平路口自来水处呢挖掘更换水管的工程，从早上的10点会进行到傍晚的5点，也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了。

好，这里看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的说明哦。国道五号南向路段头城出口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5，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前面欣赏的是苏芮的跟着感觉走哦，我们再欣赏跟感觉有关的歌曲哦，王芷蕾的歌曲看我听我感觉我。

间11:19，来关心一下台股哦。目前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4753.04点呢，下跌了555.64点，成交金额来到了5235.32亿元。还是希望送给大家快乐的感觉咯，我们来欣赏小虎队的这首歌曲《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

小虎对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哎，有时候都觉得这么多年呢，然后虽然说小虎队算是已经解散了嘛，各自有各自的发展哦，但是呢，每次呢，就是听小虎队的歌曲哦，总是有很多的那个回忆画面又回到这个脑海当中哦。哎，他们那时候我记得那个货柜车那个巡回也是从他们那时候开始的，所以那时候真的非常非常多的人喜欢这个小虎队哦。好，接下来我们来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呢，我希望带给大家那种清新的感觉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吴文芳，也跟念问芳，吴文芳所带来的歌曲，他是在2015年的发行的数位的单曲哦，他自己作词作曲，并且呢他这首歌曲还作为那个有一个洗面乳的广告的活动的主题曲哦。这首歌曲呢传递出洗去疲惫，重新出发，拥抱全新每一天的正能量的一首的歌曲送给大家咯。这首歌曲的曲名就叫做这感觉。

0: 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0: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不爱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家。
3: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看那么。
4: 爱过都好教，唔离袂安呢，歹势啦。
3: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校园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嘅事件，除了调查，未采取停堂宽嘅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嘅有声教研。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适度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时间11:34，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带大家来关心生活的资讯哦。哇，夏天很热，然后呢，家里头开了几台冷气呀、啊？哦，如果大家待在

因为这么闷热的一个天气哦，这个在室内的空间它就像一个大火炉一样，闷闷的话哦，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上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哦。但是我们要如何的省荷包呢？台电哦，在昨天是18号哦，他们举行了节电迷思破解暨地下线路更新的一个记者会哦。那我们就针对这个破除那个网路迷思好不好，我们这边来做一下分享哦。他们在记者会当中针对网路流传的一些的使用冷气的节电的方式呢，特别做了一些的说明哦。台电业务处处长钟思思澄清哦，齁，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迷思大家有没有踩到雷好不好，齁，冷气的风量，齁，那个风量设定弱风未必省电哦。我们都以为用弱风比较省电，他说不是，他说将冷气的一个风量设定为弱风的话呢，通过冷气室内机的空气呢就会减少，那就会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使得室内降温，反而会增加压缩机的一个负担。因此呢，他建议你不要使用这个弱风，你要建议使用的是自动模式。好，那你如果觉得冷气还是不够凉，也可以先调大风量，去增加室内的空气的流动，降低体温感的降低体感温度，比直接的将这个温度调低会更省电哦。这边大家懂吗？我自己的话我都调弱风，可是你知道我调弱风不是因为我想要省电，是因为那个冷气的风太强的话我会觉得很冷。呵呵，在家里头有时候你要那个披着毯子，我真的是比较怕冷的关系啦，齁，所以我都调弱风。但是这边提到了未必省电哦，如果我站在省电的一个角度的话，我可能要改成那个自动模式。好，那我一自动模式它风量也没有那么的强嘛，齁，它自动会去做调整。齁，建议大家想要省电的话，你不要开弱风，是用自动模式。但是如果你觉得刚回到家室内觉得好热哦，那你可以先调大风量，增加空气的流动之后，齁，体感温度降低之后，齁，你再去调那个风量。他说比你直接怎么样，你觉得好热好热你就先调低那个温度啊，调等了18度什么19度这样子。他说你用这个调大风量比直接将温度降低它会更省电哦。哦，好，那另外还有什么呢？他那个网络迷思在疏眠模式跟除湿模式方面，台电的建议是你开启疏眠模式。好，睡眠模式就是让温度在入睡之后它会自动上调1到2度，好，兼顾舒适跟节电哦，好，温度它会上调。好，那冷气的除湿模式耗电的功率呢它是高于除湿机的哦。好，这边提醒大家，如果你用冷气去除湿的话，它耗电的功率比你单单使用除湿机还要高，因为压缩机会长时间高功率的运转。好，如果有除湿的需求的话，建议你使用除湿机会比较节电哦。好，提醒大家好不好，想要节电的话。那再来，网络也有提到说变频冷气一直开机不关更为节电。台电说明变频冷气不是一直开着就一定省电哦，30分钟内的短时间外出你可以考虑不关机，如果是长时间离开的话建议还是要关机好不好。这个之前伟华有分享过，所以我现在我只要出门到那个隔壁巷，我去买，我要去那个逛超市的话，去全联买东西的话，我冷气开着的话，我就不会关机了，因为我一下子就回来，30分钟内回来的，我就不会关机。那再来，他这边提到循环扇的部分，如何和冷气做一个搭配使用呢？台电建议你可以将循环扇放在冷气的出风口的下方，风要朝向房间的中央吹，调整成这个仰角45度，带动室内空气的一个循环，这边可以吗？听得懂，就是你将循环扇放在冷气出风口的下方，你就看一下你的冷气出风口在什么地方，然后你的风向呢去朝着你在的这个空间的中央去吹，然后这个你调 中央的位置去吹，但是呢这个角度你要调成仰角45度，仰角45度带动室内空气的一个循环。另外呢也有网络留言

提到冷气吹出来的风不冷是因为电压不稳。 No no no， 台电澄清了，电压如果有问题，冷气是没有办法启动的。所以冷气如果你是可以正常的启动跟运转，表示呢，供电的电压已经在设备当中可以正常的运作的范围之内。所以如果冷气不冷的话呢，可能属于电器本身的一个问题哦，和电压是没有关系的。民众可以去做什么呢？清洁一下滤网，确认冷气的一个容量是否符合空间，然后再来就是确认冷气的空间，就容量是否符合空间的需求。有时候你在大大的空间，就你的冷气的吨数是比较小的，它当然会不冷咯。好，再来有时候可能是冷媒的问题，我就曾经发生过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刚刚突然想咳嗽，赶快喝口水哦，有点呛到的感觉哦。好，这边我再提到就是那个冷气不冷的一个问题哦，有可能是它跟电压没有关系，可能跟你的冷气机本身有很大的关联性哦，有可能就冷媒哦没有了哦，我自己就曾经发生过的哦，所以呢，必要的时候可以这个洽原厂或维修业者来做一个检查。

好啦，我们破除这个网络的一些的迷思之后呢，关于节电的方式哦，台电表示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并且搭配循环扇或电风扇哦，去帮助空气的流通。那每到2个礼拜或3个礼拜，定期的要清洁滤网哦，以免灰尘棉絮阻塞而减少的风量。当然，必要的时候可以关妥门窗。另外，购买冷气的时候可以选择能源效级的标示是1级的一个能效产品，节电是更有感的哦。

好了，我要来休息一下咯。怎么搞的，就是刚突然觉得很想咳嗽哦，然后就咳嗽了一下之后哦，你会发现我的鼻音都出来了，所以我待会还再来喝口水哦。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曲是李玟的歌曲哦，你让我有感觉。

时间11:48哦，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今天是七夕情人节，我们也来应应景哦。怎么应景呢？就是我们来谈一下那个心理师哦，在今天的一个平面媒体，他特别分享了一篇的文章哦，就是写了一篇，他的标题下的是今天是情人节，他说情人节不要陷入恋爱脑哦，谈感情当就是谈感情的话也不要失去自我哦。他说今天是七夕情人节，热恋中的一个心动期待与牵挂固然甜蜜，但是呢当感情占据了全部的生活，也有可能让理性的判断呢会暂时的会失衡。那精神科医师指出哦，这个恋爱脑并非是精神医学正式诊断，更不是疾病，而是人哦，他说人啊，我们人在一个高度的一个情感依附之下，会出现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伴侣，我们的焦点都在另外一半的身上，然后有一些情绪的波动，那理想化对方以及判断偏差等等的现象。那真正需要警觉的是什么呢？不是爱得太深，而是呢这段的关系是否呢能

够正让人逐渐的失去自己。好，我们要去检视这个的部分。好，有时候对方可能明明做得不好，好，但是你有恋爱脑，然后你就理想化了一个对方。因为我自己会觉得他指的这个理想化那个对方，就是有时候对方的行为你自己会合理化，而合理说哎呀他就是太爱我了吼。所以精神科医师表示，恋爱会活化大脑奖赏的一个系统，多巴胺等等神经传导物质会掺杂在其中，让人因为一则的一个讯息，一句的关心就感到兴奋，也有可能因为迟迟等不到回复呢，你就会有焦躁感。那高度的一个情感投入的时候呢，情绪的音量会变得比较大，理性的分析却未必能够同步的增强，因此呢，容易放大对方的优点，合理化负面的行为。哎呀，我刚刚就说了合理化，对不对？哦，然后呢，常常见的一些的心理机制，包括了就是理想化与确认偏误。比方说，你认定对方很爱自己之后，容易记住一次的一个贴心的举动，却会忽略他长期对你的冷漠。哦，你就他对你一次的好哦，你就记得很深很深。其实他有很多次，可能在十次当中，八次九次，对你都不是很好哈，长期冷漠啊，你的电话爱接不接，你可能会忽略这些负面的一个情绪感受，你只记得对方贴心的一个举动哦。那焦虑型依附者的话呢，则是可能因为害怕被抛弃，过度的关注伴侣的一个动向。如果对方忽冷忽热，不确定的一个奖赏的话，更可能会强化一个期待，形成了明知道会受伤你却离不开的一个心理循环。哎，情人节的时候谈这个会不会觉得很扫兴啊？哦，我只是希望大家不要掉进那个有时候那个恋爱的漩涡当中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保持，就是当然有理性跟感性嘛，对不对？但是你陷入这个情感的漩涡当中的时候，可能理性就会怎么样，减分，就会失去，完完全全被感性控制的话，哎，有的时候真的你会无法做出这个正确的判断，甚至呢会有这个确认的一个偏误，然后理想化对方的一个负面的行为，总觉得他就是爱你的，他才会这么做，千万不要，好不好？齁，我们就算陷入这个热恋当中，齁，谈一段感情，那心理师的建议是你也不要失去自我。好，那也要懂得去分辨一下，这段的感情对你来说是一种伤害，还是你真的是感受到被疼爱的感觉？好，到底受伤多还是被疼爱多？好，那我觉得自己也要做一下分辨啦，好不好？好，不要那个一直在受伤，然后呢，你又一直洗脑自己离不开那段的一个，我觉得是伤害你的那段的一个情感哦。就像第一个小时我提到的，我希望大家都是在我们的一个生活当中，不管是谈感情还是谈友情，好，谈亲情，我们希望大家都是一种获得的都是那一份的一个真心的感受。好，如果你无法感受到那个真心，好，特别是感情的部分，好，有时候家人是我们没有办法抛下的牵挂，好，但是有毒的关系，好，是伤害你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拿捏做一些些的取舍咯。记得谈感情也不要失去自我。时间来到了11:54，送给大家杨凡跟江蕙的这个合唱的歌曲《一种感觉》。

11:55，又到了节目尾声的时候哦。好，在这里要感谢空中好朋友我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那等一下呢，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小来点，同样的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不要忘记了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火快筛与青汁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现在时间12:00。

就很明显不是我歌单里头会出现的歌吧。刚听到来自于 Yoga 林宥嘉所演唱这首《天真有些》，就收录在今日影业中。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海誓山盟的娱乐，因为今天8月19号的农历就是七月初七，是鬼门开的第七天吗？头七的意思吗？ No no， 今天有办的要特别注意齁，礼物准备好了吗？今天

刚刚有提到嘛，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有提到说，天真有些不是我会播的歌，那是谁会播的呢？其实也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主持人，但我好像不能讲他的名字，因为不知道他有没有要承认。你知道有时候交接的时候，那个不是 Elson， 有时候交接的时候就是会分享一些心里面的话，然后明明没有太意会歌词里面的内容，就这么的走到别的地方去。刚刚听到是梁静茹所演唱的《一夜长大》，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莫文蔚所演唱的《广岛之恋》。

0: 一直以来就很单纯觉得这是一首情歌嘛，直到今年的五月，因为音乐剧舞台剧《老板来碗阳春面》，才知道哦，原来这是一夜情的故事啊！刚听到来自于孟蔚跟张洪亮男女对唱这首《广岛之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夜情》，来自我们梅神梅姐张惠妹。
1: 今天晚上你在做什么？我怎么样都睡不着。

就收录在公元2000年不顾一切这张专辑里面。이나바얀이이러구하나무기는란나라리오무毛姆代后 FM 93.1，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海誓山盟的娱乐，因为今天国历8月19号的农历是七月初七，是七夕。那在近半点前再来一首，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那个如果没有想要当爸妈的朋友们，安全措施要做好哦，不然就是你知道，翠友有分享，就是可能就是金牛宝宝。好，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 Why Not 所以演唱这首《无法度按捺》。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妈，爱听观音，爱吞桶好喜秋水耶。
2: 有我也想要所猜中的戏哦。
1: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体香爱的，我是有救生耶，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所猜高水。
3: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体房，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企业进行先头通风知。
1: 高水爱安全。来舒服。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2022年的版本，女女合作，来自于赵咏华跟魏佳莹所演唱这首《最浪漫的事》。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海誓山盟的娱乐，因为今天8月19号的农历是7月初7，也就是七夕。
1: 1 2 1 2 3

0: 一次吧。
1: 就很想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哎、欸。我相信每一位广播主持人一定都有一份自己情人节的歌单，可能不止七夕，就是也有可能是西洋情人节。这是我的歌单，但是他这张专辑我选了好久，到底要选难忘的初恋情人，还是要选真情，又或者是千言万语，最后决定就先播这首难忘的初恋情人，来自我们云姐李云林，就收录在他的爵士光年。

有时候以为自己还完了，但想不到还有来世可能还会再见面的机会，是吗？你知道，对，这有点没有办法在空中跟大家分享，但好想跟大家分享所谓的前世今生跟来世。虽然我也告诉我自己，那就是一个你知道故事，听听就好。可是你知道，有一些个性被描述的，真的还蛮像自己的。刚刚听到来自于 Joanna 王若琳所演唱的《偿还》，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也是王自备的王丽婷所演唱这首《海》。

有看过《真爱挑日子》吗？ One Day， 我也是去看特映，然后反应太大，最后一幕倒抽了一口气，我吓了一跳，就然后吓到旁边的媒体记者朋友们。刚听到来自 Olivia 王丽婷所演唱的《海枯石烂》，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海誓山盟的娱乐，因为今天8月19号的农历是七月初七，也就是七夕，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海誓山盟》。

下个月周蕙是不是又要到高雄举办演唱会，秋叶爵士之夜？但刚刚看了

一下，好像完售了耶。那还要跟大家分享吗？还是要齁？魏武营在魏武营9月23号礼拜三的晚上8点要在魏武营的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表演厅举办秋夜爵士之夜。我们刚听到的是海誓山盟，就收录在不被遗忘的时光一，他也没有说一，就是后来有二嘛，所以这个是一的专辑里头。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不晓得讲到海誓山盟，你们会不会想到这首台语？

讲什么山明海色，后面就好想接金切切，这样对吗？在七夕讲这样的话，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毕竟刚刚讲什么山明海色嘛，在黄以玲之后，我们还听到的是分手快乐。我刚刚好坏哦，我就觉得今天分。你就可以少送一份礼物啊不是啦还是要祝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如果没有情人的就是还是要保护好自己齁，好不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大合唱的分手快乐，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还是要祝大家

0: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不好意思，子，娘个神啊！
1: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金夫吗？
0: 哈，乜嘅系倚天金夫？
1: 就系神老先嚟过一年长期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系白偏嘅，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先嚟过一年来做金夫人，相关资讯做得上服务铺面侦查顺咯。
2: 世界金夫人写信贺。果然照顾唔是少，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先生，我发现有同学的个是天子岩，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4: 哦，可能天子岩的边有依托米纸，就会受讲嘅丧尸烟弹，系一种易吸毒品，是嚟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3: 哇，懂得人讲呢。
4: 只要系有使用也系卖毒品，会有刑事责任。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个状况，唔要是同步同户哦。
3: 睇下共同。关心文生人的眼力脱开。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唔好，挨喺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嘅奉茶耶。政府大概要判零人力资源调查，绝对唔会下两年嘅告辞。调查方式有实体访问、天发访问，每周得七个扫描一下，挨着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嘅依据。
6: 安尼个就安心咧，人力资源调查。资料切对报备，请支持批核。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喂，你好，我是欧森，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台电50亿换地下老旧线路，6都18个行政区将优先更换。鼓励青年发声，北市公共政策创意提案征件期。

0: 旁。韩国一将疑似无预警歇业，北市劳动局呼吁受到影响的劳工紧速申请调解及工资垫偿。台电公司在18号表示，台电配电线路地下化已经超过60年，但是近年来都会区的民生及商店用电需求大幅增加，部分线路已经超出当年供电规划容量，面临烧损、故障等问题，供电设备异常的风险攀升。台电根据设备年限及负载成长等指标，优先盘点6都18个行政区，推动早期地下电缆优先更换计划，编列了新台币50亿元的预算，期盼在2年内完成，强化城市电力韧性。另外，针对民众关心夏季 电价要如何做才能够省电，台电表示，冷气风量设定弱风未必比较省电，建议要使用自动模式，而且变频冷气不是一直开着就一定更省电。30分钟内的短时间外出可考虑不关机，但是如果是长时间离开，仍然还是建议要关闭。疾管署在18号表示，国内 COVID-19 的疫情持续上升，8月9号到15号，就诊人次总计有26214人次，较上周上升了4.5%。而目前预估未来2周将会是高原期 ，COVID-19 疫苗扩大接种措施。到9月28号，目前库存大约还剩下12万剂，解冻之后效期到9月9号，有接种需求的民众必须要加快速度，否则就要等到10月。另外，流感部分疫情趋缓，缓步上升，上周就诊人次将近有9万多人，比前一周略升 1.2%。 因应近期流感呈现缓升趋势，今年8月24号开始到9月30号为止，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的使用对象，包含了医事单位防疫人员、安养及长照机构、幼儿园到5专3年级学生等7大类族群。另外，疾管署也提醒民众，七夕情人节将至，梅毒、艾滋病的通报数双双增加，多是因为不安全的性行为。性传染病伴侣匿名第三方告知平台已经在7月上线，请民众可以多加利用。针对婚纱品牌韩国意匠近期疑似无预警停止营业，可能衍生劳工工资、资遣费还有其他劳动权益受损的情形，台北市劳动局呼吁受到影响的劳工要紧速申请调解，后续可依循程序申请歇业事实认定及工资垫偿。今天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劳动局表示，若事业单位确已终止生产、营业、倒闭或解散，但尚未办理歇业登记，且有积欠劳工工资、资遣费或退休金等情形，劳工可依相关程序申请歇业事实之证明文件。针对韩国意匠疑似无预警停止营业，劳动局已对该事业单位实施劳动检查，并持续关注后续发展，呼吁受影响劳工若劳务提供地位于台北市，可向劳动局申请劳资争议调解，也可直接向法院依据劳动事件法提起劳动调解或诉讼处理争议，以保障自身权益。劳动基准科科长洪三凯说，
2: 依现行规定，如果雇主有歇业的情况，劳工经劳资争议调解后得向劳动局申请歇业事实证明文件，经调查做成歇业事实认定，该证明文件可作为劳工后续申请积欠工资垫偿等相关权益保障措施之用。劳动局呼吁受韩国意匠歇业事件影响的劳工，不要因为雇主停止营业或暂时无法联系就放弃自身的权益，建议应尽速向劳动局申请劳资争议调解。
1: 劳动局说明，劳资争议调解申请书可至劳动局网站下载，或至劳动局劳动即时通注册身份并登入进行线上申请，调解后可进一步透过台北服务通申请歇业事实证明文件。劳动局也提醒，若向劳动部劳工保险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需取得积欠工资或资遣费等债权证明文件，建议及早准备以加速后续申请程序。劳工如有疑问，劳动局提供义务律师咨询服务，相关资讯可至劳动局官网查询，或利用台北市陈情系统1999线上反映问题或咨询。记者

0: 由毕威台北报道。
1: 为了打造更完整多元的公共参与机制，台北市青年局办理2026公共政策创意提案竞赛，邀请全国15岁到45岁的青年组队参加，从日常生活出发，提出去创意可行的公共政策提案，让青年观点真正的走入到了市政治理。即日起到10月16号受理报名。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北市青年局综合规划科科长蔡家征表示，公共政策创意提案竞赛迈入第三届，今年从规划阶段开始广泛搜集各界意见，聚焦青年在社群时代、职场环境及都市生活中所面临的真实挑战，设定青年心理健康与提升数位媒体韧性、青年职场支持与就业权益以及友善人本交通与城市美学等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三大主题，并延续前两届由下而上的公民参与精神，持续强化提案培力与参与机制。蔡家征说，
2: 今年的竞赛呢，持续强化提案培力跟我们的参与机制，评选会的聚焦会在创意性、影响力以及我们的可行性三大面向。初赛阶段参赛团队就必须要来缴交30页以内的创意企划书跟90秒内的团队的影音简介。晋级决赛的队伍呢，还可以参加我们青年局举办的辅导工作坊，由我们专业的导师提供1对1的深度辅导，来协助团队优化他们的提案内容、简报的架构以及表达技巧，让好的想法成为具体可行的政策方案。
0: 青年局表示，今年赛制再添新亮点，除设有冠亚季军和青年陪审团奖、评审团特别奖及入围奖金外，首度新增由民众实体投票选出的大众人气奖，让青年提案除了有专业评审把关，也能直接听见市民的声音，让更多人参与公共议题。即日起到10月16号受理报名，征件简章及报名资讯可上2026公共政策创意提案竞赛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台北市商业处携手士林商圈，并整合挂局处的资源，推出2026士林享乐购是我的菜七夕主题活动，集结超过200间在地特色摊位及店家，推出总价值新台币150万元的限量现金抵用券，并串联北艺中心演出及士林北投指定旅宿优惠等，推出加码活动，邀请民众走进士林夜市，以美食共度浪漫夏夜。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0: 士林夜市是台北最具代表性的国际观光夜市之一。根据交通部观光署最新统计，114年来台旅客消费及动向调查，士林夜市名列全台第三大热门夜市景点，是来台体验夜市文化不可错过的重要地标。北市商业处在去年七夕情人节推出士林享乐购，转动夜恋时刻，吸引近30000多人次参与。今年活动扩大跨局处合作，携手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及士林北投地区旅宿业者，推出2026士林享乐购是我的菜，从星级美食入口意向、在地推广、艺文体验、旅宿串联五大亮点出发，透过多元活动与跨域资源整合，邀请民众深入体验士林夜市商圈魅力。北市府副秘书长余振华说，
3: 我们是结合文化局还有重要的北投的观光，所以说我们也把观船局纳进来，所以这次其实就是一个跨局处的合作。我们希望从这个点开始，它绝对不是终点，希望人家去北投泡温泉，坐个捷运其实就来这个地方消费哦。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个北艺看表演，傍晚的时候逛夜市，然后晚上呢就住在士林跟北投。
0: 即日起到9月6号入住士林北投24家指定合作旅宿，即可兑换限量美食或百货现金抵用券，凭8月份北艺中心演出导览票券或2026台北艺术节指定票根，也可兑换限量抵用券。北市府也预告，活动压轴由法国街头艺术代表团队奥波西托剧团打造的重磅户外风街展演《大象来了》，3头巨型机械大象将在9月5号和6号2天晚间走入士林街头，也为2026台北艺术节开启序幕，让民众免费参与超现实的城市嘉年华。 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下午1:11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19号周三白天低压带或低气压的影响之下，水气偏多，环境吹偏东风，迎风面的北部宜兰跟花莲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跟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在今天中午过后，各地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对流发展旺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尤其南部地区会有短延时豪雨。今天晚间开始，随着西南风增强，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各地天气持续不稳定，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跟台东山区都要留意天气的资讯。今天的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0到35度，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闷热，要提醒您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了。离岛天气方面，澎湖今天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金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马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未来天气看到的是气象署预报，今天晚间开始到周五，西南风增强跟低压带或低气压影响之下，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中南部地区跟东南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方还是有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

0: 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的1:20，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梁文音，这首歌叫做《情人知己》。为什么要播这首歌？因为今天是情人节，今天是2026年的8月19号，星期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之良，我是 Elson。今天是七夕情人节，但是天空不作美哈。今天呢，这个下雨，而且都是那种。突然一阵砰，然后就没有，然后又砰又有，所以这个要告诉大家什么？在走在路上不要太过于放闪，因为你们可能会没有手可以撑伞哦，哈，这个就会被淋成落汤鸡。好啊，但是呢，这个。

0: 之前也讲过嘛，上个礼拜周末可能大家都已经有跟另外一半跟你的家人一起去吃这个情人节大餐，如果今天还要出门的朋友还是要提醒你要带雨具，因为目前看起来还是有可能有这个台风生成的机会，所以呢大家出门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这个天气上的变化，尤其是我们在这个时序上面已经进入到立秋。立秋是什么？就是已经差不多是秋天的时候，秋天我们就会有什么秋老虎，秋老虎就是这个阴晴不定，就跟你们家的母老虎一样，就是说翻脸就翻脸了，这个一下很热，一下天气是这个下雨啊，或者是有时候可能会比较凉，尤其到夜晚，最近真的有这个秋天的感觉了耶。这个到将近应该傍晚过后，太阳下山之后就没有像前阵子这么热了，因为之前在前几个月可能到晚上都还是有31、32度，但现在没有，现在大概都27、28度左右的这样子的温度，所以这个天气慢慢的转凉，也要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了。好，今天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在节目当中呢为你邀请到两位，今天情人节有两位小帅哥要来陪我们过情人节哦。这两位这个小帅哥他们是这个今年国际礼宾亲善大使选拔的两位同学，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这一次在这个国际礼宾亲善大使选拔当中有哪一些经验跟好玩的故事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而在今天第二个小时，我们有这个财经消息、生活资讯还有好听的歌曲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赶紧的邀请到我们两位的同学，包含的像是我们的这个这一次拿下入围奖欢迎到的是彦成。彦成好。
1: 大家好。
0: 彦成呢目前是这个政大的财政学系的同学，你今年几年级？
1: 大二升大三。
0: 好年轻，所以你暑假过后你就是大三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年轻，好像这个看到我们当年，毕竟我们毕业也有一段时间了，要好好把握大学时光。所以可是大学生的暑假很长哎，要到九月中吧，对不对？九月中，
1: 差不多就是从我们大概从六月中就直接放到九月中，大概快三个月。
0: 现在越放越久，好，所以这是彦成。另外一位呢是目前已经毕业了，哈，这个昆山科大餐饮管理及厨艺系的丰正，这一次拿到绅士奖，欢迎丰正。丰正好。
2: 丰正
0: 好。丰正呢这一次也拿下了这个叫绅士奖，好，这个两位同学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讲同学会不会对你不好意思，因为丰正已经毕业了对不对？
2: 是。
0: 你毕业多久？
2: 六月刚毕业。
0: 哦，那还好啦，就应届毕业生。
2: 哎呦，是非应届。
0: 哦，非应届，所以是
2: 因为是修双学位的关系，
0: 哦，所以学分比较多，
2: 对，晚了一年。
0: OK OK， 好，所以两位呢，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次这个国际礼宾亲善大使的选拔才刚结束。我如果没有印象错的话，两个多礼拜前，三个礼拜，几个礼拜？我数学不好，财政系的要跟我讲一下几个礼拜，有没有三？
3: 两个多礼拜
0: 的时间嘛，好好好。所以呢，这个才刚落幕，所以我们这个印象很深刻。那对于你们来说都是第一次，然后对我自己来说也是第一次，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其实我访问过好多次，就是你们的学长姐，就是参赛的学长姐们，然后也访问过很多次，就是这个理事长，但这一次是我第一次就是亲眼到现场看到你们的表现，然后我真的觉得我必须要给你们一个很大的鼓掌，太厉害了。因为呢就像我刚刚在节目前跟两位说的，就是你们在台上做的事情可能连我都做不来，因为这一次有非常多关卡等着你们。然后呢这一次的这个国际礼宾亲善大使选拔呢的主题叫做闪耀礼的光芒，这个礼就是这个礼仪啊、礼数啊、礼节啊的这个礼，还有什么礼？这像不像机智问答？什么礼？礼貌的礼，礼貌的礼我刚刚讲过，礼节的礼，还有礼什么？礼物的礼。对不起，因为我发现他们两个比较害羞，所以我会想我要在你们前面要这个帮他们缓场一下。对，所以呢这个以礼为这个主题，然后要来跟大家一起，不管是这个展现出他们礼的这个魅力啊，或者是这一次我们讲的礼的光芒，他们的确在这个台上都闪闪发光。然后呢我们就先请这个两位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刚刚也大概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这个毕业学校还有目前在就读的学校，我们先请这个丰正先好不好？丰正先， 你会紧张？
2: 有一点。
0: 风筝很紧张，还是你要 pass 给彦成先？
2: 好，可以。
0: 好，彦成先，彦成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好，大家好，我是彦成，然后我目前就读国立政治大学的财政学系二年级。那其实因为我自己会参加这个活动，是因为我自己平常就有在学校担任就是政大的亲善大使。那我其实平常就是蛮喜欢与人互动的，然后也是一个比较

0: 重视生活仪式感的人，就也呼应就是礼这个部分嘛。对，那其实因为就是我因为在就是我担任干部的时候，其实我有就是透过去训练一些团员啊，然后加上参与一些礼宾的活动，所以我才来参与这个比赛。
1: 嗯，
0: 那其实我也蛮希望就是之后呢，就是在加入这个协会以后，也有更多的机会能去参与这个协会的一些出团或者是一些就是对外服务的一些活动这样。
1: 是，你自己现在是要升三年级嘛，对不 对,、
0: 嗯、
1: 对，你加入自己学校的这个青山大使团多久的时间？
0: 两年，就从我大一进去的时候就加进去、
1: 哦。因为很多学校可能要从大二才可以，对不对、哦？或者是可能大一，你大一就有出团的机会吗？还是只是训练过程？
0: 大一是训练的过程，然后我是就是大二才开始，就是去负责出团的工作这样。
1: 哇，所以这个训练了一年，然后二年级过去一年，其实你有很多经验，算还蛮多的吗？
0: 算中间中间
1: 校内的活动可能会出现，
0: 校内 的比较多，对。
1: 哦，为什么当时会想要加入到青山大使？你刚刚说，因为你对生活很有仪式感，
0: 对，就是我在生活中算是一个，就是会比较重视说可能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啊，然后会一些可能礼貌或者是一些仪式感的部分、嗯，因为会觉得说，就是仪式感就是可以增加一种生活的一种氛围跟就是质感的样子，对。
1: 对，好，我们待会再来问你，加入之后有没有跟你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另外呢，我们欢迎到的是风筝，风筝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风筝，毕业于昆山科技大学。那就是会想要参加这次的选拔，是因为从高中到大学一直都有在接触接待，就是礼宾接待的工作。
1: 嗯，
2: 那高中是因为有学校有青山大使团，然后也是因为可能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某个原因，突然被老师抓去当青山大使。对，
1: 被老师抓去嘛。
2: 对，然后就原本一开始想说，就对礼宾接待好像没有什么兴趣。
1: 嗯，
2: 但到后面就是一直出了蛮多的活动啊，像动土典礼啊，然后还有记忆竞赛的颁奖。
1: 嗯，
2: 对，然后就慢慢的就觉得好像自己蛮喜欢服务性质的工作。
1: 嗯，
2: 所以从高中的打工啊，一路到大学都是一直在从事服务性质的工作。那在大学期间，自己也曾经担任过学生会长，都是一直在做服务的工作。
1: 哦、那你完全就是很谦虚耶！你现在在害羞什么？你应该要很习惯这样子在大家面前展现你自己，就是说出一些你要讲的话的这样子的场合啊。
2: 可能太久没有，就是在大家面前说话，所以就
1: 会
2: 变得很紧
1: 张。好，我们待会再问问这个两位，这个加入到不管是自己的青山大使啊，或者是这一次在协会里面的这个比赛当中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来听，这个是陈慧琳这首歌曲叫做《三秒一生》。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5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王 Aden。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1:32，欢迎回到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为你们邀请到的是这个今年参加国际礼宾青善大使选拔的两位同学，包含的是我们的彦辰还有丰正，来跟大家分享他们这一次的经验。其实，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呢，有非常多的环节，我们看到的时候只有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然后他们在台上要，不管是个人的这个自我发表啊，或者是这个机智问答等等，还有团体的部分，就是要跟你的这个组员们一起完成一个类似情境的一个展现。但是其实在这之前，他们已经用了非常多的功夫，听说是用了1个多礼拜的时间，让你们上各种的课程，从这个对礼仪好像比较那么没有那么了解，到后来其实你们有很多这个不同领域的这个深入的了解理解哈。那到现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们太棒了，然后每一个参赛者都做得非常的好，13位的这个参赛选手做得非常好。然后呢，我们今天就邀请2位来跟我们分享这个过程。刚刚其实讲到丰正，他自己本身在这个高中，然后就很喜欢有这样服务的精神。现在年轻人要有服务的精神很不简单呢。现在大家就是顾好自己呀、啊，你怎么会想要做服务这件事情？服务对你来说魅力是什么？
2: 因为我可能是因为跟我的科系有关系，我是读餐饮管理、那从以前学到的就一直知道是服务它是无形的、要怎么让人去感受到服务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值得去探讨跟研究的。
1: 那餐饮管理本身要会下厨吗？
2: 要，
1: 你们要学厨艺的东西，
2: 厨艺跟服务都要学到。
1: 那请问你最拿手的一道菜是什么？
2: 我觉得自己觉得是麻婆豆腐吧，
1: 真的，
2: 但是没有，
1: 刚好我不喜欢吃麻婆豆腐，
2: 但没有到很道地的那种，就是很四川味那一种。哦，对，
1: 可是我觉得台湾的美食就是这样，台湾美食有自己的特色的味道，就它可能不会是也许是别的地方的名菜，但是进到台湾很常会有就是新的样子、新的味道这样子。你到高中也是读类似的科系吗？
2: 我高中是读餐饮管理科毕业，然后到大学原本是想说要读观光旅游，因为自己有一个航空梦，想去当空服员，但也是一些原因，然后再又转过去读，继续读餐饮。
1: 那你现在航空梦还在吗？
2: 还在，所以因此的申请了双主修。
1: Yeah，
2: 对，
1: 所以才会晚一点点毕业。
2: 对，
1: 但是一切是值得的，对不对？
2: 我觉得是值得的。
1: 你的大学生活听起来很精彩，
2: 很精彩，
1: 对不对？包含刚刚你说你是这个学生会会长嘛，对不对？然后现在又是这个，后来还有加入这个青善大使的行列，对不对？然后你也有在学校出团的经验吗？
2: 有。就是有跟着老师一直出队，然后就是像有学校的话，当时有出过宣明志董事长的餐会，然后还有第十届昆山杯的咖啡全国咖啡竞赛的接待、
1: 啊，很厉害耶，都是大场面，尤其宣明志先生他本人应该，对不起，问这个问题有点怪，但是他。

0: 该本人是有在现场的吧？
1: 有，因为是参会，
0: okay,
1: 是，
0: 所以他本人在现场，然后接受你们的服务跟招待，这样
1: 是
0: 吗？哦，好厉害哦！那我就来听听你刚刚，其实他们各自都有自己各自的这个活动经历，不管是校内的或者是校外的一些经验，其实都有。我们就先，那就丰正先好了。在你刚刚说，不管是这个参会啦，或者是咖啡竞赛的这样子的接待人员，其实我们在。

0: 的一些不管是机制的表现啦，或者是如何去应对呀、啊，所以你们那个时候是用口头上面跟大家分享，你们会大致上要怎么做？但是我相信在实际现场上面一定会有很多的经验上面，不管是突发状况一定会有，或者是活动前你完全没有料想到的状况一定会有。风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嗯，像我自己如果遇到突发状况的话，当下我第一件事想到是不能慌张、哦，因为慌张就会打乱所有的节奏跟顺序、哦，所以就会先可能大脑会自己会瞬间有了一个排序、哦，要先做什么，先做什么，怎么去处理这一件事情，把这件事情完美的结束掉。
0: 就像你在炒菜的时候，或者在做菜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想好步骤，对不对？
1: 对，就是可能
0: 慌乱，
1: 像是先下油啊，然后是再下新香料之类的。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哎、欸，因为我在自己平常也会喜欢在家里做菜，但我发现做菜的确就像你刚刚讲，在跟接待一样，你必须那个 SOP 还有你整个那个流程要做的非常的完整，而且你每一步你都不可以乱掉。像我们做广播很简单嘛，我讲到哪里我就这个。但有时候像我那个炒菜的时候，像我昨天非常明显，我昨天就是炒到一半发现，哦，我忘了加蛋呢、欸。然后发现不行，还是要加，但是就是在一个很怪的地方，比如说加蛋啊，或者加一些盐巴，可是那个味道也许就会不对。可是尤其是在活动里面，你找一个程序或者是一个步骤，或一当你乱掉的时候，其实它是第一个很明显，第二个它其实你就会影响到小，可能就是你跟他之间，大你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活动上面的一些进行，对不对？
1: 是，
0: 哦，那活动之中有没有真的遇到些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不管是你或者是别人。
1: 我都说我可能是运气太好吧、uh-huh. 就是没有看到也没有遇到
0: 哦、oh,
1: 对
0: 那还不错哎、欸、那代表你平常训练得很好 OK 但你在当下应该是非常的战战兢兢那种感觉吧神经精神绷很紧、
1: 就是、
0: 对不对
1: 就休息就是在过程中就是很累很累然后就是会一直想着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休息因为就是要站在那边然后也是就是不能驼背啊，就是要挺直，要站得很好看。
0: 会有休息时间吗？
1: 有，就是我们会轮流休息。
0: 哦，还是会有轮流，對對對，所以不是一个人就站在那边站两三个小时这样子，不至于。
1: 是，然后有时候可能是在那个大太阳底下，也就是要穿着西装，然后流汗。
0: 啊欸、我之前记得你们的学姐们来跟大家分享，他们说有些女生要穿高跟鞋，你知道那多痛苦，那个真的是有时候跟又很细、啊、然后又很热，虽然女生是穿裙子，但是还是很热。我忘记是谁跟我说，他真的就是差一点就是要昏过去那种感觉，就是因为太阳一直照，一直照，然后你又要维持，当人在一个紧绷或者是绷在一个状态上面的时候，其实你很容易消耗很多的精神或精力，然后就很容易因为你知道太阳很大，身体状况就会很难去控制，所以真的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另外呢，彦成你呢，你自己有的经验，你来跟大家讲一下好了。
2: 哦，我自己因为我主要是接就是校内的典礼、嗯，然后而且又就是像典礼的部分，我自己最近接过的是一场就是学校的叫仲尼奖的，就是教师的那个基金的捐赠仪式。
0: 仲尼就是。
2: 对，他就是孔子的字，对。
0: Okay.
2: 那因为他就是有，就是他算是一个，就是给就是优良教师们的一个基金。那其实他就是取名这个，就是有教育的含义在。
0: 我刚自己讲了一个笑话，你们都没有人要笑，我觉得你们还在紧张，你们很紧张哎，好好。但是学校的奖是不是？
2: 嗯 ，OK， 对，就是他是一个，就算是校内的基金这样。
0: Okay.
2: 那因为那一场我其实蛮有印象，因为那时候是我第一场遇到典礼，就是后面有很多的就是。是媒体，而且就是可能比较有名的一些电视，他们就是很多人就架着、哦、那个摄影师架着大炮，然后就是朝着那个颁奖台，
0: 然后你们就会被照到这样子。
2: 对，就是上台的时候，而且因为就是底下的人是，就是底下的那些贵宾，他们是有两位，就是他们是校友的部分，他们有两位是就是台积电前的人资长，
0: 哦、嗯、
2: 对，然后有另外一个是就是勤诚兴业的创办人
0: ，OK，
2: 就是来的人都还蛮。就是有名的，所以
0: 业界的有名人士，
2: 对，
0: 嗯，就跟他刚刚一样，他的也是有一些大人物出现在现场里面。
2: 對，
0: 那你们怎么去克服那个很紧张的感觉？就是毕竟前面真的都是人，不像我们现在，其实除了你看到我看到你之外，我们看不到其他的人，就紧张感可能没有那么深。但你们到现场，其实有很多的生面孔，或者是可能有一些他可能是大人物，那你可能不认识他，但你必须要在短时间内认出他是谁的这件事情。我还记得我自己 以前大学的时候也是服务，我们也就是打工，一定有

0: 做过一些服务业，然后我也是这个，我在一间瑜伽会馆当那个柜台，就我跟你有点像，就我们就是有接待，我们没有那么严重哈，但是我们就是还是要，因为毕竟就是会员制嘛，所以我都要记得每一个人的脸，然后都要知道说哦这个人是谁呀、啊，然后这个人他的兴趣，例如说他喜欢上什么课程啊，也许我们就可以比他更快一点点，然后去了解到他的需求。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毕竟我们很长时候是我跟你不熟悉，但是我必须要很快的了解到你的需求。你有没有在现场有这样子的经验过？
1: 就是有的，通常比较我自己的遇到的经验是说，就是比较多的贵宾，就是他们在从门口走进来的时候，他们会要去找他们的位置。那我们比较多就是要负责去代位。
0: 对。
1: 那如果就是通常会先从就是在出队前就会先去特别找说那几位比较重要的贵宾他们的照片，然后去努力去记住他们的面孔。
0: 那如果最近变胖怎么办？有没有你真的认不出来的人？
1: 目前还算很幸运，都没有遇到，就是看到照片跟看到。人都没有差太多，那我就知道说、哦，那我要引导他去哪个位置这样。
0: 哦、，OK， 所以其实，在现场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都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在幕后训练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我们当然会针对一些情境去跟大家分享说，如果遇到这个状况啊，你可以怎么做？但很多时候是你根本没有演练到的一些突发事件。嗯、但还好，两位听起来都还蛮幸运的，目前没有太大的这个状况发生在你们身上。但是这一次在比赛过程当中，就真的有出题目给你们了耶。这个我有点忘记，但是我们就请你们来帮我们这个回顾到这个几个礼拜之前，就先请这个风筝来讲，你那个时候抽到的那个机智问答叫什么？
2: 我抽到的题目是在车站接待两位贵宾，但有一位贵宾迟到，那这当下的话要怎么去处理这一件事情？
0: 哦，你就是要等他，对不对？你就是有两个人，你要。有一个人迟到，有一个还没出现，但一个人已经到了，你总不能让他空等这样子的概念。好，我想先问你们，在抽那个题目之前，你们有知道里面有什么题目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那抽起来有觉得自己抽到的是魔王题的人，请举手。我真的觉得还好，你有觉得你是魔王题吗？
1: 我觉得没有，但是还是会觉得看到别人抽的题目，自己好像答得比较快，自己抽起来的时候，忽然就想不到。
0: 那你抽到的是什么题目？
1: 我抽到的是，就是如果我在活动会场，那个贵宾跟我说活动会场的咖啡他喝得不合胃口，那他可否就是请我帮他买知名品牌的咖
0: 啡給他？我记得这个题目我心里面就想说你不喜欢喝，你自己不会去买。但是我们就这样觉得，就是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可能没有这么刁钻的人，毕竟那个是一个机智问答，是要让你们有一个比较极端性的。但是我是真的是我脾气没有很好，就会心想说，就是喝吧。我顶多可能想说，哦，你如果不喜欢这个咖啡 ，maybe 我可以帮你想一个配套，可能就是哦换红茶啦，或帮我换其他水啊，就是最保险的。但我真的不晓得要怎么解。好，那我们就请你们公布答案，你们是怎么样？这个答案其实不是就是一定要这么做，而是他们各自在不管是经验的累积，或者是在当下的那个临场反应，毕竟那个真的是很临场性的。也许你讲完事后回家，你会想说好像有更好的解方，但是我们就来讲讲当时怎么讲，或者是你觉得你回家想想好像还可以怎么样去精进这件事情。我们一样请风筝先跟大家讲，如果遇到刚刚那个状况，一个人迟到，你当下你两个多礼拜之前你是怎么样跟我们分享你要怎么去解决这件事情的？
2: 当时的回答是说先把到抵达的贵宾先接送到
0: 会场，
2: 然后再马上跟会场的伙伴，然后以及主办单位说，因为有另外一位贵宾迟到，那可能要再以更快时间回到车站，然后去等待贵宾，然后再把贵宾用最快时间送到会场。但是回家之后想想，好像还有更好的答案。
0: 那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如果再有一次的机会，梦回两周、三周前，你的答案是什么？
2: 我觉得更好的答案是，我觉得，在车站接送时，可以安排2至3个人。对，因为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们需要团队合作。虽然说有一位迟到，但是至少还有另外两位伙伴在车站可以等到贵宾抵达，不会让贵宾到车站之后找不到我们的接送人员。
0: 是因为我这次是评审，然后其实我有大概 就我还好，我没有叫我上台这个讲话，上台讲话很紧张。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

0: 情是很值得大家思考的，是因为你们太厉害了，就是一个学生会长，那一个就是有财政系的，你知道头脑很好，都很想要一个人把这件事情完成，但是你们忘记其实团队里面有好多人是可以跟你们互相的帮忙，所以我觉得丰正你后来想得很好，其实在我们在事前安排的时候，如果人力充足的话，其实我觉得本身活动它就应该要争到一个人力充足的状况才能够活动才能够进行嘛，不可能一个活动只有两个人三个人去做，所以丰正讲得很好，也许你可以请求支援或调度一些人，然后到现场跟你一起配合，也许好的话就是两三个人一起把这两位贵宾带到会场，那但是如果真的比较有突发状况的话，也许就真的是就丰正留在这里，但是另外一个伙伴先把另外一位贵宾先带到会场，所以这是你后来想到的一件事情，
1: 是，
0: 所以这也是你们在事前必须要想到的，对不对？
1: 对，就是在筹备期间要去做更充足的方
0: 案。我想问你们之前出队的时候在事前会跟你们一些讨论说有什么状况发生，或是跟你们先开会过吗？还是其实你们都通常都是到了现场才知道有这一些事情，或者是到现场才告诉你们说，有哪一些状况可能会发生？通常活动会是怎么样的流程？
1: 我自己遇过的是我们会有筹备，然后跟行前会的部分
0: 啊，所以可以比较掌握住。
1: 对，然后当天全部的人到达之后，然后会再开一次行前会。所以总共会有两次的行前会，
0: 两次，所以还可以、
1: 就是、前一天跟当天。
0: 但我觉得这真的都是经验，对不对？之后也许你看你这次回去想，但有时候真的不是你不知道，而是你在当下你真的是太紧张，或者是突然脑袋一个闪过去就是第一个的那个答案。那这个彦成你呢？你当下要怎么？我先问你，那个当时在舞台上面你怎么跟我们分享？你要怎么解决那个咖啡不喜欢叫你去买的那个过程？
2: 因为这部分的话，因为其实我当下想到的是说，其实像我自己参加的学校活动，一般通常都会准备，就是除了咖啡以外，可能会准备啊红茶、绿茶之类的，所以我就会想说，第一个想到的是说，那可以就先安抚一下那个顾客的情绪，然后看他说，就是如果他咖啡喝不合胃口，那他可不可以去喝红茶或者是绿茶之类的，或者是说如果他想要吃点其他的小点心也可以。然后主要我觉得这最重要的就是安抚顾客的情绪，就是至少要确认就是贵宾。他不会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感到不舒服，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可能才会去跟尝试跟主办单位去做沟通这样。
0: 但会走到最最最下策，就是你自己去买吗？你脑袋有想过这件事吗？真的，我自己跑去买。
2: 我那时候因为我听到知名品牌的咖啡，我那时候想说，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很贵，然后我想说这个东西应该
0: 在他面前哭，我没钱，
2: 不太就是应该说就是即使要买到这个东西好像不太现实，所以我那时候就有就是在台上就是说，因为就是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非常的昂贵，那要临时购买到也不太容易，所以通常会希望如果真的没办法处理，就是再请主办单位去做协助看看。但其实我自己后来回家之后，我其实有想到比较就是像刚主持人有提到的说，就是团体一点的解方，我会觉得说其实就是搞不好其实去问一下主办方的一些工作人员或什么，其实有时候主办方会习惯可能会例如说就帮工作的人配置一些其他的饮料啊，或者是可能有些人搞不好他就是有一些也还没有，他可能就是买来就放在旁边的饮料，搞不好也有可能搞不好就是贵宾会对那些东西有就是有一些喜好或什么，
0: 是他可能不一定一定要这个，别的也可以，只是他没有想到他也想要这个，
2: 对，就可能可以提一些选项给那位贵宾这样。
0: OK， 好，其实两位现在都讲得很好，就这个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机智问答就是这样子，就是有的时候太临场的时候，可是常常我们在面对一些突发状况，它的确是很临场，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事先想到，或者是经验的累积，像他们这么有经验之后，这个不管遇到大小状况，也许就可以再更快一点，再更快一点点，然后去把它解决。这一次其实在比赛前，我们刚刚讲到有一系列的课程，然后我看到有茶道，对不对？然后还有教你们在舞台上面啊，当然这个美姿美仪的课程一定是有的，就来回馈给我们听众朋友，你们在这一次的过程当中收获最多的，而且 印象最深刻，不管从前期的课程训练到后来的比赛，让你们学到什么，收获到什么？这次就从彦成先好了。
2: 嗯，好，因为我自己其实我最有像你全部的课程里面，其实我自己最有印象的应该是就是侍酒礼仪的部分，因为其实就是一般大家可能出去，可能大家如果有三五好友去聚会，可能去热炒店就是啤酒
0: 对
2: 一杯，然后开了喝完下一杯，这样就其实。

0: 其实我觉得没有一个就是像四九里这么完整的可能葡萄酒的一种文化，或者是中间的一些细节的步骤，就包含可能醒酒、倒酒、醒酒，然后其实中间的一些服务过程，我觉得其实就是那些东西算是一种，我觉得其实有一种就是把人生算是放慢下来节奏的感觉，其实和一般大家可能比较 happy 或者是一些比较随性的那种就是聚会，其实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那我觉得就是在这部分就是可以去学到说在品酒或什么去品尝它的味道，我觉得其实就是人生慢下来的那种哲学类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1: 而且是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 对不对？
0: 对，会觉得说其实平常大家的节奏生活节奏其实都还蛮快的，就很少有时间去做慢下来去体会一个文化或者是说一个过程。
1: 嗯，回想起来你有很开心自己可以有勇气来报名，因为我记得好像是不是中间有几个同学就后来就没有站上决赛，对不对？
0: 对，
1: 是有人放弃，但是你们都没有放弃，你们就到最后。
0: 对，
1: 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可以加入这件事情？
0: 有，就觉得其实就是这十几堂十堂左右的培训课上下来，其实觉得还蛮值得。就其实不管是就是可能舞台上的展现啊，然后茶道、侍酒，或者是像是航空之类的，其实我觉得就是都有学到蛮多东西的。然后包含其实自己，因为我自己平常如果出队，我可能比较没有学到像是类似动土典礼或一些就是对校外的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典礼模式，学校大概就是很一般的颁奖或者是就是活动这样而已。那我觉得其实在额外的老师的讲解方面我也学到很多。
1: 是，我觉得现在的文化跟以前不太一样，我们以前讲到礼仪啊，讲到美姿美仪啊，讲到类似这样子的主题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好像是一个模板，就是大家一定要这样很一致。但我觉得我这次看你们的比赛，我觉得每一个人最需要的一件事就是认识自己，然后要有自己的特色。
0: 嗯，
1: 然后你们其实都展现得非常好，包含两位都是在台上有很可爱的表现，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我们的风筝当时就是讲台语，你也是讲台语吗？
0: 我讲英文。
1: 你讲英文对不对？好，台语的风筝那个时候，因为我虽然南部人，但我台语不好，我就会觉得哎呦好可爱，有那种很亲切。你是南部人吗？
2: 我是南部人。
1: 哪里？高雄。
2: 我是嘉义。
1: 哦，嘉义人。好，比我上去一点点，但是就觉得很勾嘴。那风筝你自己在这一个一系列的课程或者是比赛过程当中最印象深刻，或者是你收获到什么？
2: 印象最深刻可能就是我觉得我有蛮多的，但我比较贪心，所以我觉得收获蛮多的。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茶道，然后还有台步，然后以及那个基本仪态，就是礼宾接待那一个
1: 走路很难，对不对？
2: 对，然后里面有一个是里面也是就是类似深蹲的那种感觉。
1: 哇，
2: 那我印象最深刻
1: 是真的要让你蹲在那里，是不是？
2: 举单脚然后单脚蹲。
1: 哇，你确定不是主办单位在整你吗？
2: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1: 但这的确都是这个就是基本功。有的时候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讲，你在出队的过程当中，体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除了你的仪态、你的外在、内在也好重要，还有你的那个体力的负荷也好重要，所以这都是基本功的练习。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两位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他们真的都深藏不露哦，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才华。今天我们就不考你台语，还是你要再秀一段台语？
2: 台语也赛，
1: 台语也赛，对不？你在台上，你平常会讲台语吗？
2: 我自己的工作跟在家里平常都是需要国语跟台语双切换。对，
1: 可是这样在台上要这样子流利的讲台语会不会很紧张？还是也还好？
2: 还好，因为我把它就是当成我平常
1: 讲话的方式。OK， 那英文呢？你平常怎么可能就是英文要特别练习吗？
0: 嗯，
1: 你特别想要讲什么？
0: 要，就我自己可能会先打稿起来。对、
1: ，OK， 好。但是他们两位呢，非常的有这个才能。然后呢，我们的彦成是入围奖，然后我们的这个风筝拿到的是绅士奖。这一次不容易哦，因为这一次十三位的选手里面只有两位男生，今天都在我们面前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的故事。也希望你们未来的这个梦想，你说你要当航空梦，对不对？你也是吗？
0: 我的话可能还是
1: 股票分析师，
0: 对，可能比较偏证券或投资。
1: 真的吗？
0: 对，
1: 你讲真的。
0: 对，但是因为我自己就是对于服务，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服务这件事情，其实看到人有笑容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还蛮开心的，所以我才会对这方面有兴趣，所以才会来接。

0: 接触这方面的知识，
1: 所以对丰正来说，以后这样子的经验还是可以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但虽然彦成可能未来不会往这个方向走，但你觉得你可以把这个带到未来的什么部分？例如说生活上面，你觉得他最收获最多的地方，
0: 就是可能在跟人的一些交流上，我觉得其实保持礼跟保持微笑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就其实我觉得微笑这个东西是可以带给人，就是就算旁边的人可能不开心，他哪天他其实只要看到，如果大家都是微笑看着他，那他其实他自己也会莫名其妙的开心起来。就像我其实培训有时候早上来我觉得好累哦，但是一进来哦，大家其实都笑得很开心，那好像我其实瞬间就觉得哦，我其实不会累了，
1: 是
0: 我觉得
1: 就被疗愈了，
0: 对，就会觉得蛮有疗愈的感觉，就觉得其实这五天都待在一个很有微笑然后很有善大家都很善良的地方，我觉得其实真的很开心。
1: 是，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包含是我们的江彦成同学还有我们的丰正郭丰正，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这一次参加2026年国际礼宾青山大师选拔的这个过程跟经验，希望对大家这个，我觉得这个不只是参赛者而已，我觉得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把礼这件事情放到生活里面，也许我们的生活或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这个交流会更好。那详细的未来的活动，大家也可以上这国际礼宾青山协会的这个不管是官网或者是脸书上面都有详细资讯。今天非常谢谢你们，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1: 休息一下，第二个小时见。
2: 有一份薪水动过的条路，爱走东南亚。
3: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么？生意 Q 子诈骗。
2: 一件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来汇款，还做得打折。
3: 名路买东西片面时代下高一 ，ATM 老名路银行无接触 Q 款，也系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搞诈骗。
2: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3: 高费率听错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4: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00。

0: 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那玛嘎巴嗨。
2: 伊那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丹，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还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集合真的非常的开心，因为为什么呢？下班之后呢，集合的部落明天就是我们的以利性的第一天。我想每一个族人都会对自己部落的不管是以利性也好，文化也好，我相信都有我们自己想要去感受的哦。好，接下来我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花莲县政府在2016年联合丰年节的指定歌曲，是由我们韩尼嘎照他所带来的《我是牧童》。

0: 我是牧童，是由我们哈尼嘎照他所带来的。其实他其实就是牧牛歌哦，早期我们的耆老所创作的歌曲哦。那在2016年的联合丰年节只要的这个指定歌曲叫做《我是牧童》。那哈尼嘎照特别到台东哦，跟我们的耆老哦，告诉他说想把他创作的这首歌曲做一些的编曲，希望能够传承哦那个年代的音乐氛围，当然也有所不同哦。那我觉得《我是牧童》，我真的就有看到了那种传承的那个力量哦。那哈尼嘎照真的非常棒哦，创作歌曲我们要尊重原创作者喽。好，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第一个单元以那塞子嘞。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的一个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当然呢福利政策也不会少。第二个单元以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杰儿会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所创作的歌曲。族人朋友们，每一个语言都有每一个语言的不同，但有的时候呢，透过族人朋友们所创作的一首首动人的歌曲呢，杰赫会在这个单元当中的一一的来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希望大家因此而受到的音乐能够更了解更爱我们的音乐元素咯。第三个单元是伊那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妈妈放轻松当中呢，杰赫跟大家分享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这个问题，但杰赫会在这个单元当中找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资料提供给大家，让我们一起努力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这就是呢，杰赫在第三个单元当中呢，最近呢都找了非常多如何做人。当你遇到了挫折，当你遇到了瓶颈，或者是当你遇到了不知如何去为你的未来着想，杰赫在这个单元当中找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资料提供给大家，让我们一起努力如何让我们的家庭找到更幸福的方法。当然这个观念也非常的重要。好，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以那塞子嘞，妈妈加油站。以那塞子嘞，
1: 妈妈加油站。
0: 你的妈妈塞里哥哥马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格巴海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一个单元，伊娜塞子嘞，妈妈加油站。嗨，算令对应的妈妈发起发起算一定你说了姐姐好干嘛的你个幸福我当你了那么好把这里问姐姐好一拉都是把个乌拉努米达这边等于其他的那是把个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在台东的一个新闻，总奖金高达25万元，台东摆拍进入坐标，照片征选活动热烈的增建当中，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新闻内容？盛夏将至，台东的好山好水以及热气球嘉年华，绝美的山海以及纵谷的稻浪，正对着全台旅人热情的招手当中呢，为了让将大众的镜头下的视觉震撼转化为实地探索的旅游动力，由台东县政府主办的台东摆拍进入坐标照片甄选活动已经正式的开放网络报名，活动寄出了总奖金新台币25万元，高达100个获

奖名额，广邀全国爱好旅游的民众，透过你的镜头捕捉台东的绝美瞬间，共同打造跟着照片去旅行的全新观光体验。台东拥有丰富多元的自然景观、人文风貌以及部落文化。这一次的活动不设限设备，无论是你是单眼的、专业的，还是随手手机，都能够轻松参与这个活动。同时结合这个 GPS 坐标等照片的资讯，建立具备行动指引的意义的数位导航资讯，未来入选的100张高品质的这个影像，将建构出一座融合地理轨迹以及人文叙事的摄影坐标资料库，让每一张的照片都能够化为邀请旅人探索台东的邀请卡。为了让更多人能够走进台东的各个角落，探索未曾发现的乡镇之美，那这一次的甄选除了金银铜三大奖之外，更规划乡镇经典奖。参赛的照片拍摄时间从今年的1月1号一直到8月23号为止的这个照片哦，不限国籍、年龄，你都可以来参加。举凡台东县的16个乡镇市境内的自然地景、人文脉络，或者是慢活活动的日常，你都可以入境哦。那拍摄的题材跟内容面向不设限，期盼能够凝聚全民的多元视角，自由的探索，更丰富台湾的容貌。这个暑假你不妨趁着这个假期，亲自的踏上台东这一片美丽的土地，收拾你的行囊以及相机，用你的独特的视角记录属于你的台东故事。这不仅能够为自己赢得了丰厚的奖金，并且引领更多人跟着照片去旅行。活动的甄件从现在开始呢，一直到8月23号为止，也欢迎全民踊跃的参与。更多的活动资讯以及报名的方式，请到台东摆拍进入坐标官方网站来做一个查询。好的，这个台东真的非常厉害。好的，这拍摄的部分呢，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23号。那你摄影的这个作品呢，是从今年的1月1号一直到8月23号。它不限国籍，也没有设置说哎，它不是原住民，不是哦，是你在台东各个角落当中你所拍摄的。那你拍摄哦，你也可以用手机的部分，不一定要用很专业的摄影。如果拍到一个算对大家有惊喜哦，我相信你也是得奖之一喽哦。好，恭喜大家，加油哦！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没有名字的人是由我们微醺开根他们所带来的。其实我们微醺开根他们这张专辑火开始的地方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他们都是从烤火开始的旅程，也是一本写给听众让大家更认识微醺开根的一个故事。在夕阳西下之下升起了火堆，曾经我们都是像漂流木一样漂泊在异乡，直到烤火凝聚了彼此，那在火面前呢，互相的依靠跟分享，在星星月亮的伴随下呢，保持微醺。好的，你看哦，他们每一次在介绍每一首歌曲，应该是说介绍他们的时候都是在他们歌曲当中。那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十首的一个作品，那歌曲呢特别进行了编排，在歌曲当中稍稍埋下了一个时间轴哦，从西边的太阳哦，就是夕阳的意思，进到了夜里的星星月亮，再到日出之后，那这个过程当中烤火不间断的持续的。而在专辑当中的十首歌曲都是有十种不同的小故事，像平时的我们在烤火那样哦，分享着彼此的日常，然后转化为歌曲。所以呢，透过音符诠释这个微醺的生命。

0: 命故事。那这首歌曲叫做没有名字的人，其实讲到没有名字就是还没有证明的这些平埔族希腊雅、很多所以呢透过歌曲当中告诉自己可能也许自己现在目前没有名字没有族群的名字，但没有关系，要不断不断的努力，我相信总有一天呢我们都会被看见的，好吗？我觉得应该是说讲到没有名字的人，就是告诉自己可能目前这个族群还没有被证明，不代表没有这个族群，好吗？好，刚刚他提到了关于这没有名字的人，甚至呢从漂流木当中，甚至呢从星星月亮这样开始。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就是微醺开根他所带来的西边的太阳。其实他所谓的西边的太阳就是夕阳的意思，就是可能西边的这个太阳下山了之后就进入到这个夕阳的部分，我觉得他们的非常特别非常特别。好，我们赶快来聆听我们微醺开根他们所带来的西边的太阳。
1: 主啊，萨嘎

0: 妈，我听过你，我屯同好去抽水耶。
1: 有我也想要蔬菜种得起哦。
0: 妈，放心啦，先生都有提醒我的，我去有救生耶，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给蔬菜搞水。
2: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企业进行渗透同防治。
0: 搞水爱安全。嗯，爱来舒服。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啊哦，年纪轻了，健态，不是子，勇敢神啊！
1: 不是少，有唐哥一天功夫么？
3: 哈，马个是一天功夫。
1: 就是神老师的高温延长期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多处理神发的时节，本次加新的高温年来做功夫年，相关资讯做的双方互用检查顺哦。
4: 七界的甘风年显现后，果岭照顾不是少。
1: 以上广告由发务部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伊拉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你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三个单元伊娜马萨萨妈妈。放轻松，好，妈妈放轻松当中呢，姐会跟大家分享，不管讲到这个夫妻的相处之道啦，甚至想要你的家庭得到幸福啦，可能在教育孩子啦，经济的问题都再再影响一个家庭的幸福。那最近呢，姐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做人处事的道理。我想我们如何做人，

那我们怎么面对这个生活，这是一辈子都学不完的一个经验哦。所以呢，今天我们来告诉大家，你要相信什么，你就会慢慢的活成什么样的样子。同样的机会，有人抓住了，有人却错过了很多的机会，但也几何都非常相信命运哦。当老天爷没有给你机会，但你又是一直不断不断的努力当中，可是还是一样给你一个你认为不是的机会。但吉赫一定要跟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就要欣然的接受。我相信老天爷他一定有一些的功课要让你去承担哦，只是你那个当下不觉得老天爷不给你机会，而是你有不同的一个机会让你去发挥。我非常能够感受到哦，我自己对于老天爷给你的一个机会的一个状况，我曾经就遇到个两个状况，可能认为错过了非常的可惜，不是我们很差，而是老天爷他给你不同的一个责任让你去承担。我真的非常非常能够感受到，好像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吉赫也跟大家分享就是曾经就那么的一次哦，就是别人没有给吉赫机会，在当时那个当下吉赫非常的难过。可是呢，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感谢当时的别人不给我的机会。怎么说呢？因为妈妈生了一场大病，因为妈妈生病，我花了很长的时间陪伴她，让我那一年没有遗憾，甚至呢让妈妈可能笑着离开，甚至也没有遗憾的离开我们。我真的能够感受到当时老天爷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当老天爷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你就要把握住，他一定有不同的想法要让你去承担哦。所以呢，你要相信什么呢？你要慢慢的活成你要相信的自己。为什么别人有机会都可以抓住，你却错过了？不是你不行，很多人不是没有机会，而是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先否定了自己。所以呢，吉赫才会说呢，老天爷就是给你一个不同的门，让你进到这门里面的一个故事。因为你不相信，所以你不敢行动，你不行动呢，你就什么都没有机会，你什么都不会，甚至也不会让你发生让你相信自己的一个机会，不会发生让你开始翻转你机会的时候。所以呢，你要开始对自己有一些的行为。第一个呢，就是停止怀疑你自己的能力，你要先相信自己，你再来验证。我自己就真的验证了两次的机会哦。所以呢，要勇敢的去尝试，而不是一直在观望。我有一个朋友常跟吉赫讲说，我还没准备好，还没准备好。什么叫做准备好？有的时候呢，因为你在这个位置上学习会比较快，如果你要等到会了才要进到这个领域当中，你永远都不会有机会，因为你不敢尝试失败，你一直在观望，你观望久了之后，你就真的就没有机会咯。好，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二行程乐团他们所带来的《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是由我们二行程乐团他们所带来的，所以呢，你要去相信你自己，你不要一直去观望，你要把焦点放在任何的可能性，而不是风险。你要用你的行动去证明，而不是用想象的限制自己。当你开始选择相信你自己，你会发现呢，不是运气变好，而是你终于开始抓住这个机会。不要再说别人有机会，为什么别人都可以抓住，为什么你会错过，是因为你一直在等待当中。所以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不是等准备好了才要开始，而是开始了才会准备好。哇，这句话非常非常有道理哦！你不要等到看准备好了才要开始啊，而是在开始之后呢，你才会准备好。所以呢，想要让你的人生不一样，你要相信自己，你再来全力的行动。我个人觉得墨菲定律很准很准。什么叫墨菲定律呢？就是你真的会越来越有钱，你要相信自己。从你看到今天的杰哥跟大家分享开始，你就会越来越有钱，真的，你要相信自己做得到。我在多年前我在跟原来在台北的主持人排完小菜去参赛金钟奖的时候，

我就告诉他说，哎，我们要去送件。他说，哎呀，好像感觉没有很好的作品。我说不会啊，怎么会，你没送没机会，送了有机会啊。哦，我相信自己，我相信呢，我们做了这么用心的节目一定会得奖的。在当时我印象中，他是跟吉赫讲说，如果真的得奖又入围的话，我真的很佩服你的那个好运气。人家不是靠运气好吗，我们是墨菲定律好吗，告诉自己一定是你，一定是你哦。我也要告诉我自己说，哎呀，吉赫一定是你的，好不好，哦，告诉自己你会越来越好，好，也告诉自己你会越来越有钱，你也要告诉你的孩子你越来越棒，哦，就是这种就是墨菲定律，你一直要告诉自己一定就是你，你要相信老天爷一定会给你一个机会，你是一个优秀的人。好，因为这样子呢，你已经把你的正面能量的频率呢调到了正面的能量，就像说我会有钱有钱有钱，所以呢你已经把你的频率呢调到了接收钱的频率当中，这个频率呢对了，所以呢你就能够接收到这一条讯息，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墨菲定律。很多人表面也喜欢钱，但会划走。为什么？因为呢，这些人的潜意识不相信我变有钱，所以呢觉得哎呀不可能啊。所以呢，你要相信你自己，你会有钱，所以你注定就会发大财。你看我常会很常跟身边讲说，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你为什么不相信自己呢？很多人好像对自己没有自信心，但这个墨菲定律真的非常的准，我自己就感受到那种墨菲定律，就告诉自己就是我，就是我，我要得金钟奖，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作品。这样告诉自己哦，有没有这个墨菲定律哦？那个念力啊，非常非常的，很准哦。我真的感受到那种墨菲定律的那种魔力啊，应该这样说哦。所以呢，你一定要告诉自己，你要相信自己，你会慢慢的变成你要的生活模式，甚至你要的样子哦。这就是呢，今天呢，吉赫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好，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泰雅族的伊拜维吉他所带来的《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是由我们泰雅族的一拜为吉他所带来的，所以呢，有些人呢可能非常没有自信，但有时候自信过度就骄傲了、哦、但墨菲定律呢，我真的感受到它的魔力，它的厉害，而且它的准确。你不要去否定自己，甚至有些人常会讲说，哎呦，怎么可能是我那么差，哎，有没有，你就已经说你很差，你一定要告诉自己你是最强的，别人没选你怎么可能不选你呢？你是那么优秀的人，站出去都是发光发热的，那闪耀的心就在你的身上当中，是巴赖就在你身上当中、哦、就这样告诉自己、哦、所以呢，有的时候很多人会讲说，为什么别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就没有。有些人呢可能用不择手段的方式去抢了你的位置，或者是抢了你的业绩，但你要告诉自己没关系，你用抢的有一天呢他会反噬过来的、哦、你要记住、哦、一句话，我个人觉得还蛮贴切的，就是不是等准备好了你才要开始，而是开始了才会准备好。所以呢，吉赫常会跟身边的朋友在聊天、哦、常会跟吉赫讲说，哎呀，吉赫你那么优秀，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告诉他说，我还没准备好了。他就跟吉赫讲的这句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贴切。他说，你要在这个位置上你才会学得快，而不是你准备好了你才会到这个位置上，不是的，你的格局要往上看。所以墨菲定律，我不断不断的告诉自己，就是我，就是我。你要非常有自信的告诉自己，而不是都没有抓住机会，却默默的把这个机会给放掉了，非常可惜，非常可惜。你要不断不断的用墨菲定律告诉自己，相信自己，你是你的，就是你的。别人抢不走的，别人抢走的话他不得好使诅咒别人吗？没有了，开玩笑，开玩笑哦。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哦，相信自己哦，是有这样的一个能耐哦，相信自己哦，就是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有的时候很多人哦，会非常的害羞吗？还是没有自信呢？你要多一点自信，尤其是在跟别人谈判的时候呢，你要有那种自信分享，把你的专业说给别人听。你非常有自信把你的专业分享给别人听之后呢，别人就会感受到你的真

诚，感受到你的这种用心，我相信呢，你会得到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不要再错过了很好的一个机会，也不要说为什么别人都有机会，我就是没有。那你自己有没有去争取呢？如果你有去争取，别人没有给你机会，那就别人的损失咯。好，但你也不要否定你的自己。这就是呢，今天呢，杰跟大家分享关于就墨菲定律有多准。你相信自己，你就会慢慢的活成你要的自己，好不好？送给我们收音机旁边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喽。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这一首歌曲，光这个歌名我个人觉得心情就愉快了很多，是由我们小 B 吴力扬他所带来的换一种生活让自己快乐，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Ohayang 频道11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格巴海美丽妈妈，我们明天见，阿拉伊吉达。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佳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先生，我发现有同学的个是天子岩，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1: 哦，可能天子岩的边有依托米纸，就会受讲给丧尸烟弹，是一种易吸毒品，是不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0: 哇，懂得人讲呢。
1: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卖毒品，会有刑事责任。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个状况，唔要是同步同好哦。
0: 大家共同完成，完成人的严厉脱开。
1: 以上广告由高友铺提供。
2: 每杯酒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3: 现在时间15:00。
4: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八月十九号星期三下午3点的整点新闻。针对婚纱品牌韩国印象近期疑似无预警的停止营业，可能衍生劳工工资、资遣费及其他劳动权益受损情形。台北市劳动局呼吁受影响劳工尽速申请调解，后续可以循程序申请歇业事实认定及工资的垫偿。
1: 北市劳动局表示，若事业单位确已终止生产、营业、倒闭或解散，但尚未办理歇业登记，且有积欠劳工工资、资遣费或退休金等情形，劳工可依相关程序申请歇业事实之证明文件。针对韩国艺匠疑似无预警停止营业，劳动局已对该事业单位实施劳动检查，并持续关注后续发展，呼吁受影响劳工若劳务提供地位于台北市，可向劳动局申请劳资争议调解，也可直接向法院依据劳动事件法提起劳动调解或诉讼处理争议，以保障自身权益。劳动基准科科长洪三凯说，
2: 依现行规定，如果雇主有歇业的情况，劳工经劳资争议调解后得向劳动局申请歇业事实证明文件，经调查做成歇业事实认定，该证明文件可作为劳工后续申请积欠工资垫偿等相关权益保障措施之用。劳动局呼吁受

0: 韩国役将歇业事件影响的劳工，不要因为雇主停止营业或暂时无法联系就放弃自身的权益，建议应尽速向劳动局申请劳资争议调解。
1: 劳动局说明，劳资争议调解申请书可至劳动局网站下载，或至劳动局劳动即时通注册身份并登入进行线上申请。调解后可进一步透过台北服务通申请歇业事实证明文件。劳动局也提醒，若向劳动部劳工保险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需取得积欠工资或资遣费等债权证明文件，建议及早准备，以加速后续申请程序。劳工如有疑问，劳动局提供义务律师咨询服务，相关资讯可至劳动局官网查询，或利用台北市陈情系统1999线上反映问题或咨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今天是七夕情人节，传说当中分隔银河两岸的牛郎星与织女星将在盛夏的夜空当中遥遥相对。台北天文馆特别在晚间推出星空爱恋音乐会，并开放顶楼观测室。银河不可思议特展也将延长开放时间，邀请民众到天文馆感受这一份跨越千年的天文浪漫。
1: 一年一度的七夕19号浪漫登场，台北天文馆宇宙剧场在晚间6点举办星空爱恋音乐会，邀请国乐团体364主演出，由胡琴、大提琴、琵琶、吉乐、扬琴、阮弦及钢琴等乐器共同呈现梦回1980、青花瓷、美丽的神话等精彩曲目。在宇宙剧场星象仪投影的满天星斗衬托下，带来具有东方色彩融合音乐与星空意象的七夕之夜。晚间7点到9点顶楼的观测室也将特别开放，邀请民众用天文望远镜观赏牛郎织女星。研究组王彦祥说，
3: 今天晚上七夕的话，最主要的主角就是织女星跟牛郎星哦，在入夜后会在接近天顶的一个位置，刚好这两颗星跟另外一个天鹅座的天津四可以组成夏季大三角。在入夜后抬头看，可以看到接近直角三角形，就是这三颗星。如果各位到比较暗没有光害的地方，甚至可以看到隔在织女星跟牛郎星中间的银河。那另外在西方的天空有那个太阳系最亮的金星啊，目前也是进入最佳观测期。
1: 此外，特展《银河不可思议之旅》也将延长开放至晚间8点，并在7点30分安排专人导览，探索银河的奥秘。欢迎民众在这个属于东方传统文化的浪漫节日，一起到台北天文馆欣赏音乐会，观赏牛郎织女星及参观特展，了解银河的前世今生，感受这份跨越千年的天文浪漫。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表示，明年将推出全国首创的月子加彩金产后膳食费补助政策，每胎补助新台币3万元，每位产妇不排付，预估每年大约会有1.1万名产妇受惠。北市府表示，持续完善婚育支持政策，包括扩大冻卵补助范围，扩及25到40岁，因疾病本身或治疗可能影响生育能力的女性，补助金额由最高32,000元提高到72,000元，预计民国116年1月实施。另外，好运 to you 专车补助金额由现行8,000元提高到10,000元，使用期限延长到预产期后1年，预计今年10月实施。另外，今年9月将推动新生儿8小时免费电子零托券，家中有115年出生，而且满6个月以上、未满1岁的新生儿可以申请，可以弹性使用到幼儿满2岁之前。另外还设置了新手家庭特别门诊，整合小儿科医师、护理师、社工师及营养师等专业人员，纳入家长心理健康及亲职教养评估，预估今年10月开诊等多项的措施。台股今天中场大跌589点，收在44,719点，成交金额8478.57亿元。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受到了低压带及低气压的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澎湖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

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尤其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桃园30度，新竹31度，宜兰28度，花莲台东30度，台中高雄29度，嘉义台南32度。在外岛方面，马祖29度，澎湖31度，金门33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8月19号星期三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今天是七夕情人节，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台中乐成宫居然有两个月老神像被偷，而且指头还断了。好，今天是农历的七夕情人节，很多民众想求姻缘，但今天呢，这个台中乐成宫今年却有点不一样。上个星期六呢，小月老神像居然发生窃案哦，庙方就调出了监视器，所幸呢很快就找到了。没想到呢，窃贼在动手的时候，居然还不小心折断了大月老的手指。哎呀，所幸断指也及时寻回，当天呢就紧急送到了鹿港修复完毕。如今发生了小月老显失窃、大月老断指修复神明郁结的情势，大月老指示呢暂时坐镇大殿，不回月老殿了。庙方呢还特别寄出了加持的红线喜糖，信徒只要你执出圣杯呢，就可以把红线喜糖等这个姻缘小物带回家哦。乐成宫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吸引不少男女，不管是求姻缘、人缘或工作缘，尤其在七夕都会爆满人潮啊。不过今年呢，却发生这种突发状况啊。警方呢，后来很快呢，在附近找到了小月老，并且把43岁的男性窃嫌呢，依法侦办。乐成宫董事东信里里长呢，洪荣吉表示，这两尊呢月老神像高度大概1.6尺，就50公分左右。其中呢，一个实木制成的比较重，有和两仙相伴。那比较庙方意外的是，窃贼动手的时候，慌乱之间居然造成了实木材质的大尊月老手指折断，还好找回来了。庙方当然不敢怠慢，赶快送到鹿港找老师复修。那么这个完成之后，再迎回乐成宫来进行安坐。修复之后呢，当然要这个宝贝问一下大月老哈。那得到的结果却是要等过完七夕哈，所以今天呢，七夕大月老暂时坐镇大殿，也让今年求姻缘的地点特别的特别，哈哈。好，乐成宫表示，今年因为小月老失而复得，大月老修复完成，面方特别在七夕举办加持活动啊。那么民众可以先在大殿依照呢正确的步骤参拜，先跟妈祖问安，再向月老星君祈愿，再到正殿禀报自己的姻缘条件。只要呢你把到这个圣杯，就可以领取经过加持的红线跟喜糖，让信徒自己过香炉。但姻缘能不能顺哈，就还是要牵回家的话呢？这个要看这一跤是不是能够如愿了哈。好，不过呢，不管怎么样，大家呢，在今天。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时间来到下午的3:16，继续回到新雅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台北市老旧建物随着屋龄增长，老化修缮需求渐渐增加，建管处公寓大厦共用部分维护修缮费用补助执行计划今年新

增了住家外开门扇与安全梯或特别安全梯回转半径相交的门扇拆除项目补助。第一个阶段34件申请案，第二阶段9月1号开始受理到30号。这个计划近三年申请案件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建管处也特别分析了四项主要原因。第一个是市府逐年大幅提高预算，并且优化补助的比例，有效增加申请诱因。再来呢，就是老旧建物随屋龄增长，设备老化修缮需求日益的迫切。第三呢，是建管处持续的宣导，管委会对于补助制度的认知度提高。第四，因应呢近年来消防跟公安申报等法规要求渐渐的严格，促使更多社区积极申请补助，减轻必要的修缮费用的负担啊。好，那么为了减轻老旧社区共用部分的修缮负担，才两阶段受理方式申请。第一阶段在6月受理完毕，第二阶段9月开放受理，对象是在民国92年12月之前领得使用执照的建筑物，而且完成管理组织报备的社区。从去年11月1号以后完成修缮项目都可以申请，单一社区呢最高补助可以达到138万元。补助范围涵盖公共消防灭火器材、公共通道沟渠设施、公共环境清洁卫生和其他经过核定与公共安全跟政策相关设施的维护修缮。另外，为了协助改善公共区域逃生动线障碍，今年新增了住家外开门扇与这个安全梯或特别安全梯回转半径相交的门扇拆除项目补助。同一个社区每两年可以申请一次，符合申请资格的社区一定要把握期限，赶快来送件。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下跌 2134.31 点，来到 65326.42 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 398.66 点，来到 6471.17 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14.30 点，来到 25485.45 点。上证指数下跌 95.88 点，来到 3894.42 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 31.96， 兑换人民币 4.724， 兑换港币 4.049， 兑换日元 0.1991， 兑换欧元 36.92， 兑换澳币 22.52， 兑换英镑 43.17， 兑换纽币 18.69。

0: 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上天的方式百百种，都在运用伴奏内。
5: 做小口改变，一年就做在轻松上一突天，谈好势哦。用天上的高效率，甲天能耗先一级。
4: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5: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听。
4: 上天发布天使衣，天气关机爱记得。
5: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旅游情报。时间来到下午的3:30，旅游情报给你观光署所提供的内容。2026台湾好汤登场，黑白大厨 Edward Lee 呢助阵，体验四季全域台式幸福感。2026-27台湾好汤正式开跑，交通部观光署今天在北车，在13号在北车召开了记者会，宣布呢以四季全旅台式疗愈作为行销主轴，串联全台19个特色温泉区，推出年度超值泡汤优惠，双十一购物节寄出了299通用券加1元多一张的限时抢购。今年还特别邀请了黑白大厨的人气主厨 Edward Lee 呢担任全旅引路人，为活动揭开序幕。年度的启动仪式将会在9月4号在台中古关盛大登场，将有超过500人主题采街山谷灯光节同步点灯，同时举办部落进行音乐晚会等等精彩系列活动接力展开，邀请国内外旅客走进台湾温泉区，感受四季皆宜的疗愈温泉旅游，体验台式的幸福感。交通部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庭表示，台湾拥有丰富多元的天然泉质，更难得的是各地温泉和山林美食人文还有生活风景紧密相连，形成独具台湾特色的泡汤文化，

今年台湾好汤以四季全旅台式疗愈做主轴，就是希望打破冬天宅泡汤的既定印象，让泡汤成为一年四季都能够享受的旅游方式，并透过国际交流、跨域合作及特色游程，将温泉从单一体验延伸到食宿游购型。副署长说，希望国内外旅客走进台湾不同的区域，不止泡一池好汤，更能感受地方风土和人文文化，让世界看见台湾不只有好温泉，更有属于自己的台式疗愈与幸福感。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代表以及像是交通部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平、三商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长曹中游接同了产业伙伴及各市代表，共同监督今年2026到2027台湾好汤正式启动，串联全台19个特色温泉区，展现台湾多元泉质和地方风貌，并宣告今年将以四季全旅台式疗愈作为核心。交通部观光署进一步表示，台湾好汤是观光署四大观光节庆品牌之一，今年由森商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主办，以品牌国际化、产品创新化及市场精准化三大策略推动，除了串联全台19处特色温泉区，同时结合东亚温泉联盟办理交流论坛，9月4号上午将在台中日光温泉会馆邀集台日韩温泉协会成员分享及探讨各国疗愈旅游的发展趋势。今年台湾好汤锁定日本、韩国、香港、东南亚及欧美市场，透过国际影音、数位社群、海外旅游平台及组团旅行社合作，全面提升台湾温泉品牌国际能见度。森商处表示呢，今年启动记者会突破了传统形式，邀请8位横跨国际与国内美食、设计、时尚、文化、影像及旅游等领域的重量级名人担任全旅引路人，透过趣味走秀及分享，展现不同泉质和地方的风景特色，像是有 Netflix 的实境节目《黑白大厨》人气主厨 Edward Lee，以及台湾好汤主视觉设计师严伯俊、台湾 Plus 主持人暨演员周厚安，共同从料理设计、美学、旅行及生活风格等不同视角，诠释台湾温泉文化的多元魅力，并且推荐各地特色农产、美食及生活选品，让泡汤旅行从温泉延伸到城镇文化及地方产业，展现四季全旅的全新样貌。森商处表示，今年持续推动跨域合作，携手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及中兴大学新化林场、惠勋农林场及国立大学溪头自然休园区推出了山林汤旅的优惠，即日起到10月31号入住合法全区旅宿，就可以享有全台14处国家森林游乐区及3大林场半票的优惠，12月4号到17号则与台湾铁路公司合作推出期间限定的台湾好汤温泉寻味便当，在台北参旅分处1到4店、板桥店及七堵参旅室限量贩售。另外，首度在桃园国际机场及通路推出了关子岭泥浆温泉特色商品，还有限量版的红玉满赤心鸡蛋糕，将温泉品牌延伸到食宿游购型多元生活体验。台湾因为特殊的地质环境，孕育出多元且具特色的天然泉质。今年除了深化国际行销，也整合观光署资源，推出专为银世代规划的黄金游程，精选北中南及东部5条特色温泉游程，串联温泉美食文化及旅宿，提供1到5天不同天数的选择，打造兼具健康、漫游及乐龄友善的疗愈旅游体验。在票券优惠方面，今年到10月推出299精选泡汤方案，11购物节在加码寄出超值优惠，只要购买299元精选泡汤通用券，再加1块钱就可以多得一张，限量只有800张。2016年3月到6月淡季，凡是购买通用券满5000元，就加赠2500元台湾 Pass 台铁版，限量有100套。森商处指出，今年古关除了担任台湾好汤启动主场之外，也同步揭开第6届山谷灯光节的序幕，以漫游璀璨光景、漫享山谷美泉为主题，打造全台最大长达8公尺的偶熊族长主灯，融合光影艺术、温泉文化及自然山林景。

观，整演期间每30分钟搭配泡泡烟雾及沉浸式炫灯光彩秀，营造兼具疗愈美拍与夜游体验的山谷光影剧场。9月4号还安排泰雅族的文化展演、猎人射击体验及超过500人的你的好汤 style 主题彩间。9月5号更推出部落健行及音乐晚会，凡是参与健行

同时今年十月台湾好汤脸书推出限定活动，民众在指定贴文上传照片的话，经过合作旅宿柜台的确认，就可以免费兑换限量特制的全愈气泡水，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民众也可以加入台湾好汤官方 APP， 在第一时间掌握最新活动还有优惠资讯哦。

破916万人次，展现爆发性而且强劲的海外观光旅游需求。看准印尼作为东南亚最大经济体及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大的庞大商机，交通部观光署在8月11号号召了航空公司、旅行社及观光工协会等16家单位组成台�湾观光代表团，展开7天6夜印尼推广活动。8月12日办理泗水台湾旅游交易会，8月14到16日在雅加达的 Lippo Mall 呢商场举办台湾旅展，提前布局年末还有跨年旅游市场，全力吸引印尼旅客来台体验多元魅力。代表团首站在8月12号在泗水的喜来登饭店举办台湾观光推广会，邀集当地的旅游工会业者跟媒体与台湾代表团深度交流。泗水呢是印尼第二大城，拥有庞大而且持续成长的中产阶级及旺盛的奖励旅游需求，为拓展来台旅游市场的关键及生根据点。接着呢，在8月14到16日在雅加达的 Lippo Mall 呢举办台湾 Waves of Wonder 台湾旅展，该购物中心所在的区域是当地穆斯林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活动精准对焦具有中高收入的穆斯林客群以及雅加达都会区高消费力跟年轻族群。现场联合航空公司还有旅行业者推出穆斯林友善行程及各种台湾多元的主题行程，现场消费就获赠台湾特色好礼及5天上网卡等专属限定的优惠。展区更打造缤纷霓虹灯光拍照区，还有即拍即影的服务，提供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台湾常年优化穆斯林友善环境，全面升级清真餐旅、祈祷室还有静下设施，在万事达卡和新月平等联合发表的2026全球穆斯林旅游指数当中，台湾非伊斯兰合作组织旅游目的地中高居全球第三名，跟英国并列。台湾持续获得国际权威认证，成为吸引印尼穆斯林旅客来台深入旅游的金字招牌。交通部观光署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和印尼当地航空公司还有旅行业者的合作，结合实体的推广、数位精准行销还有客制化主题产品，全方位提升台湾观光品牌在印尼的品牌能见度，力促更多印尼旅客将台湾视为海外旅游的首选目的地。

时间来到下午的3:42。印尼出境旅游市场持续的强劲成长。根据印尼统计局最新数据，2025印尼出境旅游突破

路况即时报。好，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新北三重重阳路四段40到60号国道客运游览车在下，乘客请特别留意。经过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也是车多，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间距的安全。好， David Guetta 的电音 Girl Scroll， 我们要休息了，待会6分钟英语新闻再回来。

0: 结结婚前请做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爹讲三只事 ADR。诉讼爱婚前结结几次，从黑高标领沙结婚前社会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的来用 ADR 来结结。长期简单又有效的，不是事太前又结又骗的，读到婚前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烟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莫爷呀，你上班是投入的期间有存钱吗？
3: 妈，不是收啦，除了雇主大张业提给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次年提给的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给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但银行做的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的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6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2: 哎呦，劳工次年提给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4: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西南风增强，低压带还有低气压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另外，明天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或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1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1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或阴短暂阵雨，气温26到30度。在外岛方面，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或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29度。
2: 台北广播电台。

0: 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哎，三点不漏哦！
2: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好，台股今天也是大跌589.33点，收在44,719.35点，成交金额新台币8478.57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投信自营商同步卖超，合计卖超了708.48亿元。自营商卖超了171.18亿，投信卖超了120.91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416.39亿元，提供参考。

0: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
0: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3: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2: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3: 那我该怎么办呢？
2: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3: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八九十，健康一起 go。
2: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0，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937元，升值0.8分，成交金额21.44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来看一下大家喜欢的0050哦，法人气选股改压指数。台股在18号盘后的巨额交易引起大家注目的所谓多空两样情的现象哦，在现货市场震荡整理之际呢，重量级市值型 ETF 元大台湾50在昨天现货收盘虽然下跌1.46%，收在104.9元，但是在盘后巨额配对交易当中，竟然出现以涨停价117.05元成交的罕见记录，成交量达到85万股850张，成交总金额达到9949.2万元。引发市场的关注，相较0050的强劲买气，部分高价股跟 AI 指标在盘后巨额交易当中则显出了筹码松动的现象。其中广达在昨天现货下跌 1.95， 收在327元，盘后配对交易却以跌停价呢300.5元成交了1300张，成交金额达到3.9亿。高价千金股世星 KY 现货重挫 8.5， 收在3715元，盘后同样出现跌停价位3655元的巨额配对成交，成交量有131张，成交金额近4.79亿元。至于全网台积电呢，在昨天现货微跌0.83，收在2380元，盘后巨额交易平均价格落在2377.5元，只有小幅贴近收盘价，表现相对平稳。法人分析呢，0050在净值呈现折价0.15，但是盘后呢出现溢价涨停价的巨额配对成交，反映出呢外资跟机构法人近期的策略转变，面对个股波动加剧跟高档获利了结卖压，部分大型机构资金选择弃选股改报指数，大举透过市值。

行 ETF 或主动式 ETF 进行大部位的布局，看好整体大盘指数后市跟第四季传统旺季的行情。那法人进一步指出，以0050持股的结构来看，全网台积电权重高达 57.61%， 稳居第一大核心持股，其次是联发科5.66%， 台达电呢3.48%，鸿海3.01%，日月光控股呢1.97%。买进50等于直接重压呢，以台积电为首的半导体跟科技全值舰队哦，既能够规避单一中小型股或高本益比个股的修正风险，又能够完整参与台股指数多头的趋势，提供给您做参考。

0: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存钱，
1: 爱看到庙宇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讲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0: 诶，给自信论言完全无。
1: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因为强化了希望。
0: 无青菜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强壮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们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口音一下沟通中。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爱已经55岁耶，希望今年老年期金钱好好规划好心，好心后完做的回馈社会。
0: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六零后是偏颇权贵，各乡镇市企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种皮后是的考场哦。
4: 规划哦，爱能向下参加六零55的后是行列。
0: 好啊，更加就送教育部六零后是秒，快有来到精彩的考场。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尬掉，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好，三星的晶圆代工技术蓝图确诊确定呢？调整确定不是确诊哈、哦，调整确定1.4纳米，2029量产将晚台积电一年。三星晶圆代工近期更新了他们的技术蓝图，调整1.4纳米的量产时间，目前预告呢是在2029年量产。根据业界观察，相关的目标将晚于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 A14 计划在2028如期进入量产时间表约一年。三星的晶圆代工最初在2022年曾经发布新闻预告，2纳米2025年量产，跟1.4纳米2027年量产。不过最近呢，他们在这个 CFone 呢2026论坛当中更新了技术蓝图，1.4纳米的这个调整呢是预计在2029年量产。这些消息也引发了外界讨论，业界认为三星目前正在扩大2纳米的产能跟效能，以及提升良率优先。在2纳米的制程上，三星晶圆代工计划增强第二代 GAA 的制程哦，并计划明年量产第三代的制程，整体效能渴望提升大约20%。根据外电报道，三星的 DS 部门总裁 Han 呢先前透露，受惠于2纳米制程的改善，加上公司的获利能力已经有显著提升，这也会后续推进1.4纳米制程的商业化注入了强心针。目前 AI 晶片包括辉达的产品正准备从3纳米转向2纳米的节点，三星当前先专注在优化 SF2 跟 SF2P 制程，还有争取这些高价值的订单是比较明智的策略。依照三星电子7月30号财报新闻稿提到，在提列激励奖金之前呢，晶圆代工业务的收益显著改善，这主要得益于呢 HBM 的基础晶片需求，还有来自于美国客户的强劲订单，与主要客户的设计合作不断的拓展，其中呢 AM 的高速运算 HPC 专案就是一个显著

著的例子。展望下半年，三星预估晶圆代工业务计划提升基于第二代两奈米制程的新型移动产品的产能，并且扩大基于四奈米制程的 LPU 跟晶片基片产品的销售。有鉴于美国跟中国大陆客户对所有制程节点的需求不断的增长，而这个业务的目标是实现两位数的营收成长。另外呢，这个业务还将透过先进制程节点以及呢人工智慧还有高速运算设计订单的增加来实现中长期的成长，提供给您做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台积电先进封装 CoWoS 的产能供不应求，订单爆满。外传先进封装后段部分订单外溢到 Intel 旗下马来西亚厂，以部分产能呢协力支援服务共同大客户，打破过往的生态系惯例。除了有利台积电前段先进制程出货，反而也看好跟两大业者重叠的供应链日月光控股，还有载板龙头新兴嘉登集团，渴望同步沾光哦。业界昨天指出呢，全球先进封装产能瓶颈，在后段放量速度低于前段的制程，预计台积电呢对于更多协力厂商加入后段的产能是乐观其成，可以让前段制程加速出货。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先前在法说会表示呢，台积电专注前段的先进封装，后段的这个短缺部分乐见更多厂商供应产能，能够提供弹性。台积电先进封装产能缺口相当大，也乐见竞争对手替客户提供一

并的灵活性，协助封装客户的晶圆，有助于台积电晶圆制造的业务。魏哲嘉也说，根据媒体报道，相关技术前景看好，也希望对方能够成功分担台积电部分产能的压力，新增的替代方案为客户提供更大的弹性。业界指出，先进封装瓶颈改善也能够让供应链

此取代。当客户选择使用 Intel 的 EMIBT 技术，月光也能够采购载板，为客户承接了后段的组装跟最终的测试服务，不受单一技术路线的限制。根据呢 Semianalysis 啊 Chipbook 的一个出口数据，已经有价值约13亿美元高频宽记忆体运到了马来西亚，运往台湾的金额降到了30亿美元以下。业界分析，唯一具备大规模 HBM 整合到晶片产品的能力，应该是 Intel 的当地厂，也让外界认为先进封装后段部分由 Intel 旗下马来西亚厂的产能协力支援。 Intel 执行长陈立武日前接受媒体联访表示呢， Intel 呢下一代先进封装技术 EMIBT 呢正确这个保达可靠良率呢，外界熟知呢这个 CoWoS 产能不足，那在某种程度上 Intel 处于能够提供支援的独特位置，更因为载板供应非常吃紧，已经有几位客户已经预付了载板费用，也让 Intel 非常的振奋。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0: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1: 为什么要换啊？
0: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1: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115年地方政府及离岛地区公务人员考试，自115年9月8号开始到9月17号下午5点为止受理报名。有意报考的民众，请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查询有关本考试的应考资格、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及其他有关事项，均详载于应考须知。请应考人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参阅。以上内容由考选部提供。Thank you.

欢迎收听115年8月19号星期三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 AI 需求强劲，第二季制造业产值超过6.8兆元，年增 27.1%。 九鹏火箭偏轨自毁，坠落在山头冒出白烟，当地村民被吓醒。审案专家会议前密会中联吗？石崇良称事前不知情，愿修法纳利益回避。川普一声令下，美韩军演确定提早6天收工。金融时报报道，伊朗可能会攻击欧洲两个国家来报复川普，呛来比谁更疯狂。经济部19号发布了今年第二季制造业产值统计，社会 AI 高效能运算还有云端资料服务等应用需求的增强，带动资讯电子产业的生产动能，加以部分传统产业因为资讯电子产业需求增加，以及上半年呢同季比较基期较低，2026年第二季制造业产值6兆8657亿元，较上年同季增加 27.10%， 连续十季的正成长。中科院今天清晨在屏东九鹏基地展开国内首次卫星运载火箭测试，因为飞行轨道异常起自毁机制，一大清早附近居民听到轰轰声响都被吓醒，也直呼恐怖极了。中科院表示，今天上午在屏东九鹏基地执行卫星运载火箭测试，发射后飞行过程因为初期轨道异常，故呢依照原定应变计划启动了自毁机制，控制坠落点在计划安全管制范围，没有人员或财产的损伤，后续呢将依照遥测资讯重新修正相关的设计。而屏东县政府表示，基地应该立刻调查并对外说明，为查明事故原因前要暂停飞弹的试射，重新检视发射作业程序，还有修正方向，避开部落还有聚落。立法院社福及卫环委员会今天排审食安法修正案，因为中联案称20%以下呢致癌油产品不必下架的专家会议记录延迟超过1个月才公布，而且与会专家曾经跟中联厂商参选。

据，并同车北上。民众党团提案修正该法第四条，要求专家会议记录24小时之内公布，并质疑卫福部对专家私下还有厂商的参叙是否知情。而对此呢，卫福部长石崇良承认事前并不知情，支持将利益回避入法，但全案保留第二轮进行讨论。韩联社报道，南韩联合参谋本部19号证实，韩美年度联合军演已知自由护盾提前到8月21号结束，第二阶段反攻北韩南侵的演练和部分联合野外机动训练将会取消。南韩媒体的 News One 的报道，整体时程砍半，已经开始的联演中途被喊卡，可以说史无前例，极为罕见。金融时报引述19号伊朗政权内部人士透露，德黑兰越来越认为美伊重启战争势在必行，正演绎一旦美国总统川普升高战事，伊朗将扩大报复范围到中东以外，可能攻击美国在保加利亚和塞浦路斯等国的军事据点。而伊朗另外评估届时可能攻击赫姆兹海峡的海底光纤电缆。根据两名伊朗政权内部人士表示，伊朗军方评估攻击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美军资源。保加利亚在7月才批准美军加油机使用境内贝兹梅尔空军基地，其中有一个人透露，塞浦路斯同样被列入呢潜在的报复目标。当地的雅克罗提利英国空军基地3月才遭到无人机的攻击。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南下28.8公里，汐五过环北路见有抛锚车。桃园市桃园区文中路龙寿街东向这个车多，请改走中华路。另外，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85.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路见有小黑狗误闯上去哦，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间距的安全。Anthony Braxton, stay.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

0: 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快播！七篇滚子数表示，从片图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千万不可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3: 老公，有糖豆吗？新闻哥。
4: 哦，讲特别喺屋卡有扯到从片图的成年人出现水磨田、塑胶磨砺、脚脚盘、杯擦，也着从政嘅枕头，我今日送医院治疗。
3: 嗯，哎，你家长来有先生数吗？系吗？我是不准男成年人哦。
4: 好，不用加。
5: 预防从片图要接手术，以上广告由七篇滚子数提供。
6: 陈太太，
3: 啊，
6: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7: 不是小姐啊，马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吹你吗？
6: 不是跟踪，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飘，骨手不会吹你。
7: 哦，安阳啊，
6: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7: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
8: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七篇关注所提供。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今天是8月19号，欢迎你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大巨蛋大家去过吗？你可能是去听演唱会，可能是去看比赛，但逛商场，我之前去的时候还觉得少少的，吃的比较多。现在呢，这个远东 Garden City 8月22号，什么时候？就是礼拜六，要盛大开幕了。如果你要开车去，建议你要提早出发啊，进入园区停车场，按照动线分流，你可以多利用像是光复南路或是延长路入口来进场哦，避开这单一动线的拥塞。那周边路段是严禁违规临停的哦，麻烦接送到指定的临停区，那也会有园警在那边指挥顺畅通行。要去逛的话，请麻烦留意一下喽。今天一首歌叫做《Happy and Sad》，来自 Casey Musgraves。歌曲过后，节目正式开始喽。

0: 好，路况的部分哦，因为外面下雨，所以大家开车还是要注意安全啦。台北市南港联络道你要往国三的话，目前是车多的哦。台北市南湖大桥要往内湖，同样是车多。台北市的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都是车多的状况。好，然后要关心到在国道二号东向哦，大南到莺歌系统这边车多。然后台北市万板大桥往板桥，上桥的地方在内侧车道有个木板的掉落，经过这边的话，再麻烦你避开一下喽。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那今天的新闻 Spotlight 呢，孩童的送托啊，这个托育的时候，这意外其实有时候都会听到嘛，对不对？大家最不乐见的。所以卫生福利部在昨天呢，首度预告了儿童托育服务实施准则草案，将睡眠期间定时确认儿童状况明确入法。那另外呢，包括了喂药、成长追踪等都有明确的规范，预告期60天。今年6月，一场由健康台湾深耕计划、中华医学会、台湾儿童急诊医学会、台北荣民总医院以及国立阳明交大急重症医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儿童死因研讨会当中，公卫学者分析哦，台湾6岁以下婴幼儿的死亡案件，其中有盖棉被窒息和大人同睡被压死等等的案例，发现了婴儿猝死有80%和不安全的睡眠环境有关。虽然过去托育制度已经有睡眠环境等安全的要求，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昨天预告了儿童托育服务实施准则草案，进一步呢明文的规定，保姆还有托育机构必须要按照儿童的年龄、生理发展还有个别的差异，安排规律的作息，并考量睡眠期间照顾风险较高，要求儿童入睡后需定时的检视和确认状况。除了睡好，草案中也针对儿童成长追踪定出了具体项目和频率，要求托育机构未来至少每季需量测一次儿童身高、体重和

头围，并将结果告知家长。居家保姆则至少每一季请家长要提供儿童健康手册，了解孩子的发展情形。这个草案呢，对于喂药的规范，同样呢进一步把法制化。除了要求这些托育机构，你必须要订定这个托药的措施，也明定啊，限这个为医疗机构开立的药品，还必须要核对这个药品还有药袋，按照标示的方式使用，而且要留下记录，也不得以侵入的方式给药。好，那饮食方面，少油少盐少糖这三大要求，原本是已经有相关的幼儿饮食喂教的原则，这一次也明确纳入准则当中，要求托育机构必须要每个月公告餐点表，餐点也应该营养均衡，容易消化，并采少盐少油少糖或者是不添加的原则，而且不得供应刺激性和油炸的食物。那根据草案总说明呢，儿童托育服务法在今年5月8号经总统赖清德公布，卫福部为落实本法制定了儿童托育服务实施准则草案，规范托育服务内容有关卫生、安全、营养、生活照顾和学习的实施原则、方式和其他的相关事项，一共有11条，会预告到10月19号。好，来听歌，这是金庭的歌，叫做《瞬间》。

那接下来呢，要关心台风啊，台风动态啊。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发布了台风生成的讯息哦。原本位在关岛东南方海面上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呢，在今天下午的两点钟，它变成了轻度台风，编号第18号，叫做沙德尔。未来它会朝琉球南方的海面移动，那会不会影响台湾？我们还是要继续的观察一下。根据气象署台风的消息，这个沙德尔呢，下午的两点，中心的位置在北纬 8.2 度，东经 153.8 度，以每小时32公里的速度向北来进行，中心气压998百帕，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18公尺，七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来到了80公里。所以这一个台风到底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呢？这个要请你持续的关注一下了，好吧。这首歌我是比较幽默，来自屁呀吴贝呀。

0: 听见台北的声音，
1: 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 AM 一一三四。
2: 大家好，我们是
0: Boxing。

好，时序来到八月份哦，如果你在报税中电子的部分，应该差不多陆续要有这个税务进账了，对不对？为了鼓励大家用手机报税啊，财政部今年去举办了全国性的抽奖活动哦，头奖现金50,000块。那中奖名单8月21号下午4点就会公布在财政部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还有各地区的国税局官方网站。对领的期限到11月25号哦，今年哦，所以如果到时候你中奖了，记得把握时间。财政部北区国税局今天举行了手机报税购好礼大放送公开抽奖记者会哦，由律师全程见证，透过电脑随机抽出这个中奖名单。那财政部赋税署署长龙美中致辞就说，财政部持续精进这个报税途径，根据统计，今年综合所得税的这个网络申报有636万件，哇，超多的。然后呢，有289万件是用手机报税的方式完成申报，比去年增加了29万多件哦，成长率11.15%哦，也显示说大家这个手机啊，可是啊越来越会用了，对不对？用手机报税是很受欢迎的哦，所以其实你用手机完成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哦，北区国税局说，你申报你勾同意参加抽奖，你就有抽奖资格，每一申报户一次抽奖机会啊、哦，现在有2642000多名。都符合资格，那要抽出19586名的幸运得主。现金奖86名哦，还有电子礼券奖19500名哦，合计是19586名。奖项有头奖50,000元一个人，希望是我啊、哦，我是用手机吗？我忘记了。好了，二奖是现金20,000块有5名啊，三奖现金10,000元有10名，5,000块的4奖20名，5奖现金2,000块50名，那6奖电子礼券500元有3,000名啊，蛮多的。普奖电子礼券200元也有16500名了。那如果抽中的话，就是呢会如果是现金奖项，会用挂号邮寄你中奖通知。哇，那你领奖资料审核没有错，奖金就会汇到你的金融账户，超过20,000就要扣10%，扣缴税款，再把余额汇入了。好，然后记得哦，这边电子礼券奖项会按照中奖人申报的这个留存的手机号码，然后透过111政府专属的短码简讯平台发送中奖通知。你接到简讯，你可以按照简讯说明到这个网站去查询对领的方式。好，到11月25号，超过日期或简讯没有办法送达，就是放弃中奖咯。当然也提醒了，还是很怕诈骗嘛，不会打电话告诉你你中奖了，也不会叫你去 ATM， 好吧，也不会事先要求你缴纳这个扣缴税款，所以留意咯，千万不要被骗了，好吗？

周杰伦这首歌是大笨钟。等一下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是大台北的声音，我们会继续回来。戴爱玲还有阿玲这首歌我不离开，等会见哦。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

0: 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防范流感，大家爱注意。擦骨接接手术应该戴做 M 诶，戴下手要用面纸压开手帕，安能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咪做得。老屁人讲法，亲口能力一公差一双，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位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好，傍晚的5:35，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北市环东大道往东，这成功桥前内线车道有事故哦，留意一下。还有台北市成功桥往内湖，目前是车多的情形。台北市重阳桥往三重也车多。台北市的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目前同样是车多的这个状况。然后这边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南京到圆山车多；建国高架往南，南京到忠孝车多；胜平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基隆高架往南也是全线车多的。好，环东往西，这是基和国宅到旧宗路哦，车多；麦衰桥双向哦，还有南湖大桥往内湖，重阳桥往三重，成功桥往内湖，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明水路往西，乐群一路到北安路，还有富北地下道往南，通通都是车子很多，不好走哦。
1: 嘿、hey, ，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第一则消息啊，这个如果你是即将要结婚，你有拍婚纱的，你可能就会很紧张，因为如果你选择在那边拍，你就忽然间觉得天要塌下来了啊。不过如果你没有选择在那边拍，你会觉得哦还好没有选择那边。那对于婚礼业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磅的消息哦，就是婚纱品牌韩国翼匠。那韩国翼匠近期呢有疑似无预警停止营业啊。那其实韩国翼匠算是蛮知名的哦，在拍摄这样子，因为它是韩国风格嘛，拍出来确实就是非常的韩系。那么这样子的无预警停止营业，可能它衍生什么劳工的工资资遣费跟其他劳动权益受损的情况啊。台北市劳动局也呼吁受到影响的劳工啊，赶快申请调解，后续你可以循程序来申请歇业事实认定，还有工资垫偿。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劳动局表示，若事业单位确已终止生产、营业、倒闭或解散，但尚未办理歇业登记，且有积欠劳工工资、资遣费或退休金等情形，劳工可依相关程序申请歇业事实之证明文件。针对韩国翼匠疑似无预警停止营业，劳动局已对该事业单位实施劳动检查，并持续关注后续发展，呼吁受影响劳工若劳务提供地位于台北市，可向劳动局申请劳资争议调解，也可直接向法院依据劳动事件法提起劳动调解或诉讼处理争议，以保障自身权益。劳动基准科科长洪三凯说，

依现行规定，如果雇主有歇业的情况，劳工经劳资争议调解后，得向劳动局申请歇业事实证明文件，经调查做成歇业事实认定，该证明文件可作为劳工后续申请积欠工资垫偿等相关权益保障措施之用。劳动局呼吁受韩国役将歇业事件影响的劳工，不要因为雇主停

劳动局劳动即时通注册身份并登入进行线上申请，调解后可进一步透过台北服务通申请歇业事实证明文件。劳动局也提醒，若向劳动部劳工保险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需取得积欠工资或资遣费等债权证明文件，建议及早准备以加速后续申请程序。劳工如有疑问，劳动局提供义务律师咨询服务，相关资讯可至劳动局官网查询，或利用台北市陈情系统1999线上反映问题或咨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呢，这则消息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8月19号，七夕情人节啊。传说中呢，七夕情人节是什么？分隔银河两岸的这个牛郎星跟织女星会在这个盛夏的夜空当中遥遥相对，哦，喜鹊桥嘛，对不对？哦，做个传统神话故事，今天可以好好的跟孩子讲一讲。好，那台北天文馆也特别在晚上推出星空爱恋音乐会，然后呢开放他们的顶楼观测室。那这个银河不可思议特展也会延长开放时间，邀请大家，哎，等一下下班之后，你可以到或者是现在去哦，天文馆去感受这份跨越千年的天文浪漫。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一年一度的七夕19号浪漫登场，台北天文馆宇宙剧场在晚间6点举办星空爱恋音乐会，邀请国乐团体364主演出，由胡琴、大提琴、琵琶、吉乐、扬琴、阮弦及钢琴等乐器共同呈现梦回1980、青花瓷、美丽的神话等精彩曲目。在宇宙剧场星象仪投影的满天星斗衬托下，带来具有东方色彩融合音乐与星空意象的七夕之夜。晚间7点到9点，顶楼的观测室也将特别开放，邀请民众用天文望远镜观赏牛郎织女星。研究组王彦祥说，
2: 今天晚上七夕的话，最主要的主角就是织女星跟牛郎星哦，在入夜后会在接近天顶的一个位置，刚好这两颗星跟另外一个天鹅座的天津四可以组成夏季大三角。在入夜后抬头看，可以看到接近直角三角形，就是这三颗星。如果各位到比较暗没有光害的地方，甚至可以看到隔在织女星跟牛郎星中间的银河。那另外在西方的天空有那个太阳系最亮的金星啊，目前也是进入最佳观测期。
1: 此外，特展银河不可思议之旅也将延长开放至晚间8点，并在7点30分安排专人导览探索银河的奥秘，欢迎民众在这个属于东方传统文化的浪漫节日一起到台北天文馆欣赏音乐会，观赏牛郎织女星及参观特展，了解银河的前世今生，感受这份跨越千年的天文浪漫。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面对少子化的挑战哦，台北市政府全力要支持育儿家庭的发布了新政，叫做月子加菜金啊，提供孕妇产后膳食调养哦，还宣布了很多项的加码政策哦，从备孕、怀孕、生产、托育到居住，持续的跨局处整合资源，全面升级育儿的支持措施。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政府持续完善婚育支持政策，自112年起陆续推出乐生助养好助育儿新政，包括好运图育专车、临时托育服务、托育补助加码、孝孝有公托以及幸福住宅育儿减工时等，减轻年轻世代婚育过程中的经济与照顾压力。面对少子化挑战，北市府在既有政策基础上，透过跨局处资源整合，从医疗、产后照顾、托育、幼儿教育、税制及居住等面向，再推出加码政策，并宣布全国首创月子加菜金、产后膳食费补助。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2: 今天跟大家正式宣布，我们对于所有的妈咪生产以后，再增加30,000元月子加菜金，让所有产后的妈咪补充元气。”无后顾之忧，能够精神饱满，身心都健康，好好的爱自己，这也是对 baby 最好的爱。
1: 全国首创月子加菜金预计116年上路。此外，为支持女性生育自主并减轻经济压力，预计116年一月起扩大冻卵补助。今年9到12月也将陆续推出新生儿8小时免费电子零托券、5岁私幼补助加码，每年最高52,000元；2岁至4岁私幼放宽排付门槛，改采综合所得税净额180万元，以及最长60分钟的新生儿家庭特别门诊，好运图育专车提高至10,000元，使用至预产期后1年。而在幸福住宅方面，将提供10,000户社宅育儿家庭放宽学区，并朝婚育家庭免地价税、房屋税目标前进。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来自许佳莹这首歌叫做《去我家》。好了，待会 BBC News 之后，我们下个小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是戴佩妮的作品，叫做《回家路上》。你现在在回家路上的话，请你注意一下外面的，我不晓得现在还没下雨，但是不管天气状况还是车流状况，保持安全车距，安全第一。我们待会回来。

0: 开锁，汤锅太好茶火嘞，有人来磨啊？萝卜不出个生强，俺做得老人天书哦。
1: 不是麻烦啦，俺上班去医院啊，有人这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生强呢。
0: 啊太锁，给些老农伯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书，过后就老人书磨合理个 commission 哦。
1: 萝卜不提醒，萝卜高峰给不给强梁叔叔简单有利片，老公朋友做得吃咖喱盘尼，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办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罗通铺老公保险 Q 提供。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给小美滚一头篮，你看，有的哈在托盘听呀。

0: 老鹰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1: 莫见啦，长期莫见我书签就请在下载分享骗人的样影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签哦。
0: 按两处哦。
1: 对呀、啊。
0: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自费财产权。
1: 自费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样影图文老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自费财产局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1: FM93.1
2: AM1134，
0: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3: DCW 东城卫。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6:11，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这个地方车多哦，还有台北市的南港路一段要往汐止一样是车多的。台北市城美桥往内湖方向这个地方车多不好走，然后还有这个各大高架路段哦，要请大家留意一下。目前呢，在建国高架往北南京到圆山车多，建国高架往南南京到忠孝是车多的，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环东往西基和国宅到旧宗路一样是车多的，麦帅一桥双向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重阳桥要往三重车多，成功桥往内湖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环境部啊，最近两年有推动这个新纸钱三烧，成效非常好哦。环境部长彭启明今天说啊，希望全台庙宇来响应，也希望都市林计划能够结合庙宇，打造台湾的朝圣之路。环境部今天上午在台北市木栅的忠顺庙举办了新三烧环保又诚心保平安空气熊盖清记者会啊。也协同了内政部宗教及礼治司、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台北市文山区公所、台北市艋舺龙山寺、万方医院及台湾大学智慧舒适度团队，共同推广以替代烧、适量烧、集中烧作为核心的新纸钱三烧的政策。好，那这个去年推动这个政策之后呢，集中焚烧纸钱累积近40,000吨呢，送到了焚化炉处理，整体呢比先前成长了22%。因为之前大家就觉得说，哎呀，我要在这个眼前烧纸钱啊，才可以传达我的心意啊，这样。那不过经过各地的环保局配合焚化炉和道教习俗规划之后呢，集中烧同样可以被信众接受的。木栅忠顺庙董事长陈清次他说，今年清明节开始推动以米代金，米金比例由原本的3:7变成了6:4，就表示说其实大家的接受度是明显提升的，所以未来应该要让更多人去理解维持庙宇环境清洁的一个重要性，并且呢持续透过实际的案例扩散这样的观念。好，他也曾经亲自前往焚化炉主持净炉仪式，传达焚化炉具备良好的空污防治技术，不会造成环境污染。那相较之下，如果你在家分散焚烧纸钱，虽然单次量少，但是你知道吗，像最近这个中原普渡这种期间累积之后，还是可能会对健康造成影响的哦。所以最近呢，如果可以的话，也是集中烧，不要自己在家里烧好吗？杨丞琳这首歌叫像是一颗星星。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好，6:18，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高铁啊，这20年来通车之后，其实风貌哦，沿线的风貌有一些不太一样了。你说高铁婴儿潮啊，桃园青埔45岁以下人口有70%，这是最年轻的高铁都心哦。那么竹北20岁以下人口有26%，左营呢也从菱角田蜕变成为北高雄的核心，对12站呢也变成蛮多所谓的高铁市。台湾高铁明年要通车20年了，那也向日本采购了12组新时代的列车，投入扩大运能。史哲呢日前在高雄迎接首组新车到港，他也提到了高铁呢日均运量，2007年刚开通叫4.6万人次，今年要突破23万人次。这改变的不是数字而已，还有经济活动和城乡规划。除了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演唱会经济之外，以前左营站周边菱角田嘛，现在北高雄左营站崛起了，也跟南高雄的亚洲新湾区是遥遥相对的。那再回顾呢，台南归仁站周边呢，昔日沙仑农场甘蔗田现在都变成了绿能科技城，南科四期还有相关国家。

它的重要建设都集中在这个地方，过去未来都可能是全世界重要晶片的集中地哦。史泽也说了，以北部的高铁青浦站、竹北站周边来看，其实45岁以下人口占比大概有70%，那20岁以下人口占比在青浦23%、竹北26%、他把这股因为高铁带动人口移入家庭聚集的年轻人口成长现象称为高铁婴儿潮。他说高铁不是只有移动从移动发展成移居，那移居下一步就是宜居，刚刚是移动的宜，下面是一个适合那个宜。那么沿着高铁这12座车站，所有很多的高铁市这是高铁通车20年来创造的一个新历史。高铁提供的数据像苗栗站、云林站、彰化站、桃园站2025年运量也都比通车初期呈现了双位数的成长，苗栗站成长达14倍最多。那这四个地方呢，2017到2025年新增的商办占比也都达到了 80% 以上。那相较于其他车站，左营站就是高铁跟大型活动经济结合的发展特色。2025年的运量是通车初期的 3.3 倍，那大型的演唱会期间运量最高会增加 50%、所以其实高铁现在是串联人流活动还有城市商机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那像台中雾日站南北往返一小时居中效应也让本来是农业田园小村变三铁枢纽，中台湾会展、购物、医疗照护复合的一个新都心，所以大概就会是这样子的发展。难怪大家都觉得往东往这屏东往宜兰，对不对？大家都期待是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好啦，听到的是陶晶莹的歌，这首叫《年纪大了一点》。

年纪大了一点，来自陶晶莹。好，棒球比赛，你觉得分数几分合理？哎，这边今天看到酿酒人跟水手队啊，这追平 MLB 近代最大比分的完封胜纪录，22-0啊！

怎么打的22-0？哇，同样是大联盟，竟然打到22-0，好羞辱，对吧？没关系啊，创纪录了，名留青史。这是周兴哲的歌，怎么了？待会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3: 打铁上天。

0: 这个太公开，天气情节不好的，家庭保养是唔得。
1: 平常人喜线以及本电爱线 LED，
0: 天都唔用手关机，插错管理少待机，
2: 影响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0: 人人皆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浅薄啊，上浅薄。
1: 看看多上天的比例，常常借由能源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各位观众晚安，我是安瑞宏观的理财规划顾问陈宏。前几年股市涨得很厉害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大家见面的第一句话都变了？以前都是问最近好吗，吃饱了没，那时候大家一开口讲的都是你买股票了没。做理财规划这几年下来，我最常被身边客户问到的是这些问题。我现在存了一笔钱，到底该怎么投资比较好呢？股票涨这么多，我是不是该先卖掉落袋为安？听说金融股配息很稳定，有钱就买，那这样是不是我就能靠被动收入退休了呢？甚至还有朋友跑来问我，朋友买虚拟货币赚了5倍以上，你觉得我可以投资虚拟货币吗？说真的，这些问题都很合理，但是这些问题也暴露了一件事情，那就是问的人心里面其实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投资策略。今天这集我们就把它一次讲清楚。先来跟你讲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我有个朋友叫小安，他工作2年，好不容易存到了40万，但他每次看着台北的房价心里就很挫折，想说天哪，照这样存下去，我要存到什么时候才能买房？刚好那时候同事一直在他旁边鼓吹买股票，他半信半疑试了一下，结果短短4个月就赚了10万块。那时候小安第一次感受到了投资的威力，他的胆子瞬间变大了，开始越投资越多。结果大家也猜想得到，没多久碰上股市暴跌，短短1个月的时间，他不但把赚来的10万赔光，连本金也倒赔了10万。小安很不甘心，他想把赔掉的赚回来，于是跑去改做期货投资。结果呢，做多也赔，放空也赔。他花了2年多省吃俭用存下来的40万，短短半年几乎全部亏光了。最后小安得到了一个自己的结论，他说，哎，我这个人就是没有偏财运，我真的不适合投资，我还是乖乖存钱就好了。其实小安在冲动的过程中已经不知不觉踩到了3个我们人类常见的心理陷阱。第一个叫赌资效应，刚赚到的那个10万块，我们通常不会把它当作是自己的本金，而是觉得那个是多出来的，花自己的钱会心疼，但拿别人的钱或赢来的钱，那个多出来的钱去赌，胆子就会变得特别大。第二个叫损益两平效应，当我们开始赔本金的时候，我们不只急着把钱赚回来，更想证明我当初的投资判断是没有错的。这时候人就会开始选那些看起来赚得很快、杠杆很大的工具，完全把风险抛在脑后。第三个叫蛇咬效应，俗话说一朝被蛇咬，10年怕草绳，等钱真的赔光了，为了让自己心里好过一点，就会给自己找台阶下。哎呀，投资都是靠运气

戏啦，股市都是骗人的，我根本不适合，然后转头退出投资市场。如果真的能从此退出，全身而退，那可能还算幸运。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过几年新闻又开始播股市再创新高，他把之前的惨痛教训全部忘光，又兴冲

规划逻辑里，资产可以按功能分成四种钱。第一种叫保命钱，这是让你晚上睡得着觉的钱，包含你的保险还有紧急预备金。如果你是单身，建议留3到6个月的生活开销，如果有家庭成员要养，至少可以保留6个月以上的生活费。第二种叫储蓄钱，这是你未来5年内确定一定会用到的钱，比如说买房的头期款、结婚基金或者是买车的基金，又或者是明年的所得税。这种钱千万不要拿去投资，因为时间太短了，万一遇到市场波动，你根本没有时间等它涨回来。第三种叫投资钱，这是5年以上甚至10几20年后才会用到的钱，就像是你的退休金，因为时间拉得很长，我们可以靠投资来加速累积，这种钱可以接受合理的波动，但绝对不能大赔。所以他看重的是控制风险，而不是谁的报酬第一名，我的报酬是不是比别人更高。第四种叫投机钱，这种钱风险很高，如果顺利可以帮你提前达成财务目标，但如果不顺利，你要有全部赔光的心理准备，比如说借钱给朋友开店，或是买高风险的小新股。但是请记住，这笔钱不是必要的。现在我们回头过来看小安的问题，你就知道他错在哪里了。他把原本应该放在保命钱跟储蓄钱的40万一路推进到了投机钱里面，特别是期货和选择权这类工具，它具有履约的义务，要承担的风险非常大，这种工具本来就只能用赔光也没关系的投机钱去碰。既然投资钱是为了达成我们长远的生活目标，那我们就应该用把握度最高的方式来操作。这里的投资有3个核心原则：长期投资、全球分散、资产配置。我们先来聊聊长期投资。如果我们把资产分成一半股票、一半债券，只看持有一年的表现，报酬率可能在正35%到-25%，落差非常大。但如果把时间拉长到5年，报酬率会收敛到-1%到-14% 之间。如果拉长到10年，历史数据显示报酬率大概会落在1%到-11% 之间。你看，时间越长，报酬率的分布就越集中越稳定。虽然历史数据不代表未来一定会一模一样，但方向非常明确。既然我们很难精准猜中明天的涨跌，那就把时间拉长，让市场帮我们赚钱。再来是全球分散。还记得 HTC 宏达电吗？2011年最高一股冲到1300点，到后来一路跌到剩下40块左右。再看看日本股市，1989年泡沫破裂之后，花了整整31年才重新回到当年的高点。如果一个日本年轻人当年只买日本股票，他辛辛苦苦打拼30年准备退休，资产累积会非常有限。再回头过去看2020年全球股市大涨了 16.2%， 台湾市场更是大涨了 26%， 但同一年欧洲市场却跌了 3.3%。 产业也是一样，那一年科技产业大涨 44%， 能源产业却重创了 28%。 这告诉我们什么？全球市场整体往前走，不代表单一地区、单一产业永远只升不降。最后是资产配置。假设我们现在有3个人，分别是 A、B、C 3个人，他们在2000年1月同时开始工作，每个月都乖乖存下10000块。 A 把钱拿去买全球股票， B 买全球债券， C 最保守，全部塞进自家的铺满里面。21年过去了，3个人各自投入了255万本金，结果呢， A 的钱变成了680万， B 变成379万，而 C 的铺满里依然只有那255万。听到这里，大部分人都会说，那还用想啊，我当然要当 A 啊，谁要当 C。 但是你知道 A 这21年是怎么过的吗？ A 刚开始投资就碰上了2000年的科技泡沫，连续亏损了整整3年，当时他的资产比放铺满的 C 还要少。最后好不容易熬过来了，开始赚钱了，2008年又碰到金融海啸，全球股票直接暴跌 47%。 A 投资了快10年，账面上居然还是亏损的，他当时心里有多苦，多想放弃，但最后他是咬着牙忍住恐惧，
继续按着计划每个月投

10,000块，最后才换来680万。你想想看，有多少人能有这种心理素质？大多数人在前三年亏损时就放弃了，就算撑过前三年，看到2008年那种断崖式的暴跌，也很难继续坚持下去。所以我们其实不必要一定要在全买股票或全买债券之间二选一，我们可以综合一下，买一部分股票一部分债券，当我们需要更高的长期报酬，就把股票的比例调高。如果我们比较怕波动，希望有更低的风险，就增加债券的比例。资产配置的本质就是由你来决定，你愿意承受多少的波动来换取多少的报酬，但最重要的还是它到底能不能达成我们的财务目标。今天讲的这些道理听起来都很简单，但说真的做起来一点都不容易。我们听过无数次别人恐惧我贪婪，也知道要给时间让复利去发挥作用，但当市场真的大跌时要保持平静，对我们普通人来说真的太难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先把我们的底气准备好。紧急预备金准备够了吗？短期要用的钱分开了吗？家里万一发生风险有适当的保险支撑吗？每个月的薪水怎么分配你心里有数吗？当这些最基本的都做到位了，你的投资才不会在最不该卖股票的时间点因为缺钱而被迫砍在低点。投资最后能不能达成我们的财务目标，关键往往不在于你用了多厉害的工具，而是在于你有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财规划。有了清楚的理财规划，投资才能真正带给我们安心感，陪着我们一步一步朝着想要过的生活迈进。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下一期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
1: Forever。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这是陈绮贞的歌，叫做《雨水一河》。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要听到的是苏打绿的作品，叫做《未了》。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傍晚的5点钟，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了，晚安，拜拜。

0: 不看人好多，怎么去水飞沙冰也不看很大呀？
1: 秋屯讲用水爱算较紧的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地杯都已先是偷油了检查，流水就看远远呢。天热滴水龙头加掉接水条呗，洗身清凉用冲的，莫用浸的，洗出我睇盆的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0: 有样系自动神很强呢。
1: 眼皮上水就会上浅，下水就会上浮啊。
0: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桶 T

0: 现在时间19点整。
1: 能一打 ，B B B C 锅，格巴拉尼锅，欢迎收听台湾小菜。

0: Yaku fili tand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li ya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Yeah。

我刚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七夕情人节快乐。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早安原来在台北。今天农历七月七号七夕情人节，严格来讲呢是汉民族的节日，但是呢我们也是入境随俗，现在不分元汉了。在这块土地上，我们如果知道农历七夕是情人节的话呢，就要想办法过节。如果你现在是下班往回家的路上，是不是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带点小小的礼物给你家里面的另外一半，就是先回到家的那一个人，尤其是帮你做晚餐的那一个人。那当然年轻朋友呢不用小菜提醒，他们应该懂得如何过节。但你不觉得吗，牛郎织女他们真的很辛苦，一年才一次的，我差点讲楼台会，喜鹊搭桥让他们会面，真的很辛苦啊，相隔两地。让小菜联想到有一首歌曲，这是来自阿豹跟李英宏他们所带来的《吃孤单饮无奈》，他提到的也是异国恋，一个呢讲闽南语，就是台语，一个呢是台湾语，要去见家长的时候的那种语言不通的吃孤单饮。

0: 来自我们排行组的阿豹阿仁仁以及林红所带来的《加固大影无奈》，我真的觉得把《加固大影》变成你唔大影啊，是被大影的谐音，真的太棒了。好的，接下来就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了。虽然是七夕情人节，我们节目还是要进行的哈。我知道很多人是不过节的。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要跟大家分享是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但为了让我们节目有不同的声音不枯燥，所以特别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做分享。一方面呢，让我们的节目有多一个声音；二方面呢，也让听众朋友呢尽早习惯 AI 已经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止广播，不止电视。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今天要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泰鲁格族的 Gin 讲说这张专辑的《我的方式》。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我不晓得七夕情人节，你们在家里面的老夫老妻会不会庆祝？会不会来一杯真奶？我的手摇饮还是啤酒？还有来个盐酥鸡。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这个单元，我们就来谈谈如何降低吃盐酥鸡跟手摇饮的罪恶感。吃就吃了，但是一边吃还一边觉得说会胖啊，对身体不健康，那不是很辛苦吗？今天就来告诉大家如何选择盐酥鸡以及手摇饮。那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丽进入今天8月19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部落快易通。

0: 我刚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波罗快通，除了小蔡之外，咱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来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第一则呢是有关于南回这边仅存17位巫师的特展。
1: 如果没有了，就真的没有了。一句耆老的焦虑呼唤，促成台东排湾族捕猎熬巫师生命。

0: 记忆特展诞生，展览由台东博览会民间参与计划支持，打破过去仅关注记忆过程的视角，由团队深入部落记录南回仅存时期未巫师的生命故事，带领大众看见文化承载者的坚持与情感。展期至8月20日止。一般人对女巫的印象多来自电影或欧洲传说，但台湾原住民族也有自己的巫师文化，阿美族、排湾族、卑南族等皆有巫师传统。随着基督教、天主教传入部落，以及汉人文化、日据皇民化影响，原住民族巫师文化逐渐式微。排湾族土版部落自民国42年后于半世纪未立新巫，直到96年达人乡公所开办研习，才重新培养新一代女巫，让传统技艺得以延续。策展人邱建伟表示，过去外界焦点多落在技艺怎么做，鲜少关注承载技艺的人。访谈过程中，有老巫师即使中风卧床仍心细完成技艺，并将文化知识转移给后人，另有老巫师自责技艺衰退仍抱歉地倾尽所知相告，展现用一生守护文化的精神。展场中最年轻、来自土版领袖家族的26岁巫师林晨香瑜，因传统制度中领袖与灵媒身份不能重叠，身兼传统领袖的姥姥陈之载无法兼任巫师，他7岁便表明想当巫师以完成姥姥陈之载心愿，遗憾姥姥在他18岁立巫前离世。巫师林晨香瑜表示，不熟母语与最年轻标签曾是极大枷锁与压力，直到去年在身边吴师傅引导下，靠苦练独立完成纳贡仪式才突破心魔。他感叹，耆老离世的速度远快于年轻人学习的脚步，期盼透过特展让更多人看见巫师一生奉献，鼓励青年投入文化传承。
1: 好，其实南回的巫师呢，大部分都是集中在土版跟台版这两个地方哦。那根据深入部落的记录，现在南回仅存有17位巫师。我相信这个特展呢，也带着大家看见了文化传承者的坚持跟情感吧。那既然讲到了巫师，讲到了布林奥，但就安排这首来自排湾族的瑞斯老师所带来的。

0: 来自盘主的瑞斯所带来的米林案。好的，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花莲吉安乡丰年节的讯息。
1: 115年花莲县吉安乡年度文化盛事山海共鸣祖荫流转原住民族联合丰年节将在9月5日下午1点至晚上9点于吉安乡运动休闲园区登场。为了将花莲吉安乡优美的在地风情与原住民族文化推向国际舞台，今年吉安乡特别邀请现担任乐天桃园的韩吉拉拉队女孩何志源担任活动宣传代言人，且身穿阿美族服现身。吉安乡长尤淑珍说，谢谢他把第一次的阿美公主清纯公主的这个形象留给我们。乡长说，何志源是公主形象，而自己的造型就是中年熟龄的，那老年就会是黑色，所以这也呈现了在部落代代相传不一样的民俗风景跟文化。对于身着阿美族传统服饰惊喜登场，何志源说，穿上阿美族服饰的瞬间感觉获得了满满的文化祝福，好看到想穿着他跳应援舞。他非常期待9月5日能与部落朋友及粉丝们一起牵手跳大会舞，并承诺会把棒球场的全力应援精神带到吉安，与全场所有人一起欢庆。乡长也将带何志源畅游吉安，他说，我们有吉安四宝，在田野间可以看到吉安稻米，还有龙须菜以及芋头跟韭菜。他也推荐到花莲可以吃皮蛋冰淇淋。吉安乡联合丰年节不仅是部落文化传承的展现，更是文化分享与交流的盛会。吉安乡公所诚挚邀请全国民众及海内外游客于9月5日一同来到吉安乡联合丰年节，亲近原住民族文化，欣赏精彩的歌舞，体验传统工艺，并品尝部落特色美食，与女神何志源一同嗨翻盛夏。
0: 好，这次有提早告诉大家咯，在下个月就是9月5号的下午1点到晚上9点，在花莲吉安乡的运动休闲园区将要登场的就是我们花莲吉安乡的联合丰年节。但今天非常特别的就是邀请到了我们的乐天桃园韩籍的啦啦队女神哦，也就是何志源。

园，不管你是要看何志远还是要去感受一下我们花莲在地的联合逢年节，都欢迎在9月5号当天到现场。也许你真的可以看到何志远穿着我们阿美族的传统服装跳应援舞呢。好了，反正这首来自林浦阿美古谣队所带来的阿美族的祝福。

0: 这是来自我们的宁浦阿美古谣队所带来的阿美族的族服。好，我们接着刚刚分享原住民族电视台盖世英雄全民应援新节目的讯息。
1: 原住民族电视台知识竞赛节目盖世英雄全民应援推出全新第八季，于每周五晚间九点在原视十六台正式播出。本季最大亮点莫过于由才入围第37届金曲奖三项大奖的阿拉

0: 斯首度独挑主持大梁，不仅赛制全面改版，更带领来自不同族群、不同背景的青年们挑战文化知识、生活智慧与传统技能，透过寓教于乐的竞赛，一同展开文化见习之旅。首次独挑主持整季节目，阿拉斯坦言，从双主持变成一个人撑起整个节目，节奏掌握与临场反应都是全新的挑战。不过他也笑说，随着录影进行，反而越录越有心得。他说，每一集都能认识不同族群的文化，也常常被参赛者的神回答惊艳到，希望大家看节目的时候，不只是享受竞赛的刺激，也能跟着我们一起学习，在欢笑中理解原住民族，进而尊重不同的族群文化。除了竞赛内容全面升级，盖世英雄、全民应援更打破族群与身份的界限，参赛者不限原住民族身份，每一位站上舞台的挑战者都是走进原住民族文化的文化见习者。透过知识竞赛、文化体验与交流互动，不论来自哪个族群，都能在节目中认识、理解并尊重原住民族文化。此外，每集皆邀请不同族群的文化工作者、学者、族语教师及部落耆老担任文化顾问，针对各族群文化、历史脉络与传统知识进行专业解析与文化把关，让每一道题目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也让观众透过游戏更深入理解各族群丰富多元的文化底蕴。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我觉得阿斯真的是非常有才啊！早期也有做企划，也做幕后的工作，但也做主持。今年的第37届金曲奖还入围了三大项。那从八月份开始呢，每个礼拜五的晚上9点，在我们原住民族电视台，也就是第16台，将由我们的阿斯独挑大梁主持的《盖世英雄全民应援》，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好了，我们就要让他介绍来自我们阿拉斯所带来的《Bingindi》。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4: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3: 哈，这么多哦！
4: 哎呀，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3: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4: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

大家好，我是阿美族的秀楼俊硕，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泰鲁格族的《跟你讲再说》这张专辑当中所带来的《我的方式》。其实这首歌呢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当我这样做》。所以现在收听是我们的红安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二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排行组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而这首《我的方式》呢是一首关于自我认同跟选择的歌曲，歌词呢在描写成长的过程当中。面对外界的指责、期待跟比较的时候，如何学会抬起头来，回到内心真正的声音？跟你讲提到了，即便是跌倒、受伤、留下痕迹。

仍然选择没有否定自己，他把那些痛楚呢视为走到现在的重要证明。而这首歌曲呢，拒绝以踩踏他人来换取高度成功的模式，他也不追求不属于自己的位置，而是非常诚实的站在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上。反复出现跳舞这个单字呢，象征了要以身体跟行动来回应世界，这是一种不需要辩解的存在的这种宣告。而在歌曲的后段提到，爬到高处却还没有学会飞翔，因而堕落，隐喻人在追寻过程当中那种迷惘跟失落。然而呢，即便面对挫折，每一个人呢仍然必须回到我自己的方式，就是我的方式，再次的站起来继续前行。所以整首歌呢更想传达的就是，不要被定义，不要为他人而活，而是用自己的节奏跟方式走完属于自己的路。我们就持续聆听这首来自泰鲁格族的 Ginjang， 说这张专辑当中的

我刚听到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歌曲之后呢，这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健康方面的资讯哦。但我们知道呢，现在天气热，人呢这个情绪容易暴躁，所以呢有些人包括小蔡也是会忍不住呢化悲愤为食欲，就是用那些所谓的高热量啦、美食啦来填满我们空虚的心灵。如果下了班或者是熬夜，或者是呢隔天休假的时候呢，难免就想吃一下盐酥鸡。你们会不会觉得盐酥鸡吃得非常的罪恶呢？或者是珍珠奶茶？那今天的这个单元就来谈谈怎么吃或者怎么选择盐酥鸡跟珍珠奶茶。我们先来排一首歌，待会继续聊。阿爸，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尤古瓦里斯跟洛加菲阿菲他们所带来的《木干》。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 Yugo Wallis 跟洛嘉菲，也就是阿菲他们所带来的《猛干吃》。那吃这个单字呢，在我们赛德克族的就是猛干了。好，今天这个单元来谈谈怎么选择盐酥鸡摊的这个内容跟珍珠奶茶。先来讲盐酥鸡好了，很多人可能因为肚子饿的时候呢，不想吃太多的所谓的饭，所以他可能会选择盐酥鸡。但是呢，在满满的罪恶感作祟之下呢，就想用吃的比较健康的盐酥鸡来弥补。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何避免吃盐酥鸡变胖，我们归纳出了三招。第一招呢，就是青菜。你不要以为呢吃青菜就比较不会那么的肥，因为青菜呢是高热量的地雷区，水分越多它的油就会越多。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如果你怕说吃盐酥鸡可能会胖，因为它炸的嘛，你就选择了炸蔬菜，但恐怕呢比其他的食物热量还要高。因为油炸的时候呢，蔬菜的水分啊会被炸油给取代，所以呢越多的含水量呢反而就越不健康了。而且呢蔬菜切的比较小，接触到的油的面积会比较多，热量当然就吸收的比较高。那平均来讲，油炸之后的蔬菜呢热量比一般的蔬菜呢整整高出了有四倍。常见的盐酥鸡摊中的这个蔬菜，像花椰菜、四季豆，其实也都是隐形的巨大雷区。最好不要在选择盐酥鸡的时候呢享受有罪恶感，我就补充一下蔬菜好不好。这是第一个，蔬菜也是高热量的雷区啊。那第二个呢，可能会选择带骨头的肉类，就想说肉就不要吃那么多了，对不对？像鸡脖子啦、鸡翅膀或者是鸡软骨。这是在大家吃宵夜的时候呢，其实大部分人都不是真的肚子饿，只是希望能够透过咀嚼这个动作呢来提振精神。好，这边给大家一个建议哦，你可以选择带骨头的肉类，刚刚提到了鸡脖子啦、鸡翅膀了这些哦，因为这些部位的肉并不多，但很耐咬。那咬的时间呢，就拉长了你进食的时间，那吃东西的量跟内容相对的也就减少了。尤其是鸡软骨，它也是符合这样子的条件呢。想吃盐酥鸡又怕胖的朋友，可以满足口腹之欲，因为你在咀嚼的时间已经拉长了，吃东西的这个时间也可以带来一些些的饱足感。所以呢，选择带骨头的肉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再过来要跟大家谈的就是百叶豆腐了。除了蔬菜肉类，大量的加工食品呢也是盐酥鸡的热门选择之一哦。那当中呢，百叶豆腐呢其实是最隐形的高热量食物。大家都以为呢豆腐的热量应该不高吧，但事实上因为百叶豆腐呢每100公克的单位的重量里头呢就含有高达17克的脂肪量，这是传统豆腐啊嫩豆腐的5到6倍，它的总热量呢其实会超过2到3倍以上，所以一定要避开百叶豆腐。除此之外呢，像其他的加工品，像萝卜糕、糯米肠，它因为呢下油锅之前呢不需要再裹粉，反而可以避开面衣二次抓油，因此呢比较理想的选择呢可能是萝卜糕、糯米肠都要比百叶豆腐更好。收音旁的好朋友，如果你真的想吃盐酥鸡的话呢，千万第一个不要只选择青菜，因为青菜的吸油度非常的高。第二个呢，你可以选择带骨头的肉类，因为延长吃东西的时间，鸡脖子、鸡翅膀跟鸡软骨。那当然一定要避开百叶豆腐，那宁可选择萝卜糕跟糯米肠。好，这是有关盐酥鸡。那饮料的部分呢，还我们来讲一下饮料的部分了。根据之前的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变迁调查呢，有 91.7% 的这个小学生哦，还有 94.8% 的中学生， 90.9% 的高中生，他们平均呢每个礼拜喝一杯含糖饮料。而19到64岁的成年人呢也有 74.7%， 65岁以上的老人呢也有 40.5%， 他们是每周一杯的俱乐部，其中呢还有40%呢是每天喝一杯以上。虽然大家都知道呢这喝手摇饮不太健康，但是嘴馋哦是人之常情，不过你也可以把握几个诀窍把这个伤害降到最低。好，我们提供三个诀窍。第一个，慎选饮料的

种类，像是红茶拿铁，就是红茶加牛奶，不是奶粉哦，红茶拿铁是红茶加牛奶，就比一般的奶茶，奶茶就是红茶加奶精，和红茶拿铁是比奶茶还要健康的。那甜度上呢，当然呢，我们一样要选择无糖，也可以减少不少的热量摄取。那如果很多人呢都觉得喝果汁比茶类饮品更健康的话呢，但你知道吗，其实像是比较热门的荆棘茶啦、柠檬啦、蔓越莓啦等这些添加的饮料，酸甜的口味当然十分受到欢迎，但其实这一些水果单吃非常酸，但手摇饮的业者了，他可能要加更多的糖比较好入口嘛，对不对？那根据董事基金会的统计呢，以一杯 700cc 的荆棘柠檬来讲，一杯的话呢，方糖的量呢就高达了有16颗，糖分呢也就是有320大卡的热量，再加上荆棘跟柠檬的热量呢，一杯的总热量可以达到500大卡，接近了两碗白饭的热量。因为很多的手摇饮的果汁呢，其实很多都是用果酱啦或者浓缩果汁去调和出来的，甜度啦热量都很高，却没有什么营养。就算是新鲜榨的果汁呢，也务必要选择无糖而不是少糖，因为果汁哦，这个水果本身呢已经有甜度了，哪怕再加一点点的糖都会对身体造成额外的负担。另外呢，市售的鲜榨果汁为了美味爽口，通常也会把纤维给过滤掉，如此一来，天然果汁的营养纤维的成分会大大的流失，喝下去的恐怕只有糖分，其实也不是非常健康的饮料。所以呢，你一定要慎选饮料的种类。那第二个诀窍呢，就是要记得重新分配当日的热量。假设呢，我喝下了一杯500大卡的饮料，像刚才荆棘柠檬，对不对？我们就应该重新分配当日的热量摄取了。例如晚餐你可能少吃一点，避免当日的总热量爆表。另外呢，也要尽量避免加了太多人工添加物的，像是你可能在饮料里面加珍珠啦、加布丁啦等等哦。这些添加物呢，在制作的时候呢，已经添加了大量的糖，无形之中呢，当然就添加了许多隐藏版的热量了。所以点手摇饮的时候呢，记得要重新分配当日的热量。第三个呢，如果你不想喝无糖饮料的话呢，你可以自己加代糖。过去的饮食控管可能比较严格的时候呢，想要喝饮料呢，可能会购买一些无糖的饮料，然后再自己加代糖。不过代糖的选择就非常重要了，像市面上的零卡碳酸饮料，比如说零卡可乐等等这些哦，他们都会添加所谓的阿斯巴甜。那现在这阿斯巴甜呢，已经被证实有负面的影响。所以推荐呢，你可以使用赤藻糖醇这种代糖，或者是甜菊代糖。那这两种代糖呢，市面上其实都可以买得到，就目前的研究来讲，对身体也比较不会有负担，嘴馋的朋友不用怕麻烦，你可以试试。好，前面讲的是有关盐酥鸡的选择，那后面讲的是饮料的选择。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待会小蔡再跟大家分享有关于中医的角度怎么说。先来安排这首来自蓝星乐团所带来的《喝吧》。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蓝星乐团所带来的喝吧。前面刚刚分享有关盐酥鸡的选择，还有这个手摇饮的选择，那接着下来就跟大家谈谈有关于中医的这个角度了。我们知道呢，珍珠奶茶呢是台湾人的经典手摇饮的代表哦。有中医师就提到了，奶茶部分的奶精呢一定要换成鲜奶，就像刚刚所提到的红茶拿铁，不要直接喝奶茶。那红茶最好是不要加糖，还有 Q 弹的珍珠哦，因为它是太白粉做的，糖分非常的高，很容易让身体在中医的角度产生湿气。所以中医的湿哦，它不单纯只是水哦，是指代谢不好，黏腻，容易沉积在体内的状态，长期下来呢，可能会出现身体沉重、头昏、舌苔比较厚，或者是大便比较黏。你上完洗手间的时候，注意一下你的粪便是不是黏在马桶的周围哦，这就是大便比较黏的现象了。但是呢，以中医的角度来讲，珍珠奶茶也不是说不能喝辣，而是让身体在吃这些东西、喝这些东西的同时呢，也能够有办法代谢它。那这样子的话呢，对于身体的影响就会比较少了。那如果真的想喝、哦、珍珠奶茶了，手摇饮要应该怎么喝才比较不干扰身体呢？以中医的角度有四个建议。第一个，改喝热的，因为热饮呢比冷饮更不容易伤胃。冷饮呢会让我们的脾胃变弱，湿气会更加的累积，所以真的想吃手摇饮不加糖的话呢，你可以改喝热的。那第二个，记得一定要是无糖，顶多是微糖，因为糖分过高呢会让身体产生湿热，选择微糖能够大幅降低负担，还是建议大家啦喝无糖的。第三个呢，这个中医也建议说，你可以加点陈皮或者是山楂，因为陈皮呢能够理气化湿，山楂呢能够消食化积，这两者搭配呢能够帮助代谢多余的糖分跟淀粉。如果你自己会加料的话呢，你也可以试一下加一点陈皮茶或山楂茶来做一个平衡。第四个呢，就是不要每天喝，如果你真的那么爱喝，建议一个礼拜不要超过2次，避免身体长期处于所谓的湿热状态。好，这是有关于中医的角度呢，这个手摇饮啊或者珍珠奶茶的喝法。第一个，改喝热的，第二个微糖，最好是无糖，第三个你可以加点陈皮或山楂，第四个不要每天喝。好，那再过来我们来讲讲盐酥鸡了。盐酥鸡的外皮酥脆，油香四溢，可以说是我们台湾夜市的美食代表。中医师提到，油炸食品呢本身就属于燥热的性质，比较容易让身体产生口干、喉咙痛、便秘等这些热象。如果真的想吃的话呢，你可以搭配一些比较清热生津的饮品来抵消这些燥热。哪些东西呢？第一个呢，就是青草茶。青草

茶呢，大部分都是清热解毒的中药草所组成的，它能够帮助清除体内的热毒，适合搭配油炸食品。所以下次吃盐酥鸡的时候呢，你可以配青草茶。第二个就是乌梅汁，乌梅生津止渴，清热解毒，酸味呢能够帮助消化，减少油腻感。第三个是菊花茶或者是绿茶，因为这类的茶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比较适合油性食物之后喝来帮助代谢。第四个一定要避免碳酸饮料了，因为碳酸饮料呢会让胃胀气，增加消化的负担，反而让燥热更加的明显。所以呢，不管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角度或者是中医的角度，它并没有说不能吃，一定要少吃。那你真的吃的话呢，好，刚刚提到了饮料怎么挑，那盐酥鸡的部分呢怎么挑，那如果要吃盐酥鸡的话，你可以配青草茶、乌梅汁、菊花茶或绿茶，一定要避免碳酸饮料。不管是下了班或者是加班，通常呢这个办公室我们下午茶不是有甜点啦、茶类啦、咖啡啦、盐酥鸡、饼干等等，这些食物呢大部分都是偏甜偏油，在中医的角度呢是比较容易让我们的身体产生湿热或者是燥热，但如果你知道配什么吃怎么吃，可能就比较能够帮助我们的体质做一个平衡了。为让大家吃珍珠奶茶手摇饮不要有罪恶感，小戴今天提供这些方法给您做参考了。节目最后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是来自排湾族的左雅麦所带来的《放假喝一杯》，明天没有放假不要喝哈。好，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一定要准时收听排湾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明天再会。

0: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2: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

意，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这首歌曲是由木吉他所带来的，这个他们说有一种这个情窦初开的这个感觉哦。什么叫做情窦初开呢？是指一个人第一次萌生爱情的感觉，开始对异性的或喜欢的人产生这个心动好感，或是这个恋爱的情怀，多用来形容这个情窦青少年，但也可以泛指任何人初次体会爱情。例如他最近总是对手机微笑，看起来像是情窦初开了，或是回想学生时代情窦初开的日子，既青涩又美好。他第一次暗恋同班同学，那种情窦初开的心情令人难忘。这个情窦，就是情感开始萌芽的意思啊。初开就是刚刚开始，整个这个字句啊，带有纯真、青涩、懵懂的味道，通常是正面、中性的描述，而不只是指恋爱，更强调第一次感受到爱情的悸动。

七月良山这首歌最美的地方是它其实不是在歌颂这个山，而是在描写一种年轻人对爱情跟未来的想象。

歌里面有两个人一起来到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地方，没有高楼，没有车马喧闹，只有山，两个人以及对未来的憧憬。所以啊，这个梁山在这首歌里面已经不只是地名，它更像是一个青春时代心中的理想国。七月梁山，我俩说出希望，这句其实非常重要。希望不是一个很具体的东西，而是两个年轻人坐在一起开始谈，我们以后会不会一直在一起，我们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世界只有我们两个人，会不会就已经足够了。这就是啊，非常典型的情窦初开时期的爱情。今天在听这首歌，会发现它跟很多现代的情歌不一样，它没有背叛，没有争吵，没有分手，也没有爱的死去活来。它唱的是我喜欢你，而我最幸福的想象就是跟你一起离开喧闹的世界。歌词里面反复出现我俩、梦乡、温馨、幸福、希望这些字眼，整首歌因此有一种很单纯很透明的感觉。而且王梦里的声音啊，又没有太多的修饰，反而让这种青春感啊更加明显。七月为什么重要？我很喜欢从七月来欣赏这首歌。七月是一个盛夏，是一年里阳光最强烈、生命最旺盛的时候。可是歌曲却叫做《七月梁山》，一边是热烈的七月，一边是清凉的山，这就形成了一则很漂亮的画面。外面的世界很热闹、很炎热，而两个人的心却在山里面找到一处安静的清凉。所以梁山也可以理解成两个人的心灵避风港。这些民歌唱的是青春，有些民歌唱的是爱情，可是七月梁山唱的是青春时代对爱情的想象。那个年代喜欢一个人也许不需要太多的承诺，两个人找一个没有车马喧嚣的地方，吹着风，看看山，就会觉得那里是自己的梦想。这个就是啊，马兆骏写给那个年代的一份纯真。然后这首歌曲啊，跟情窦初开放在一起是非常的适合，因为它真正让人怀念的，可能不是那座山，而是我们曾经那么年轻，那么容易因为一个人而相信未来会很美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王梦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赛。

时间匆匆的过去，往往是在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才突然发现它走得这么快。年轻的时候，总觉得一天很长，一个暑假很长，等待一个人也觉得漫长。可是走过一些岁月之后，才明白，昨天还是少年，转眼已经开始怀念少年；昨天还在身边的人，转眼只剩回忆。昨天唱过的歌，转眼也成了岁月的声音。就像刚才听到这个胡德夫所唱的《匆匆》，当年听的是旋律，想的是爱情，多年以后再听，真正打动的人，打动人的却可能是那个曾经年轻的自己。时间不会停下来等任何人，所以人生最珍贵的不是把时间留住，而是当他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呢，曾经认真爱过，真心笑过，也曾经为某一个人心动过。有些事情过去了，就让它成为回忆；有些人离开了，就让它住在心里。岁月匆匆，青春不在，但曾经发生过的美好并不会因为时间过去而消失，它只是从现在慢慢变成了我们生命里面的一部分，重要的一部分。

0: 才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爱讲袂受到影响，唔敢刺激去排解。
1: 唔是刺激对方，爱等做在团线上讲，也可以打1953反霸凌专线电话，来由去关心阿明，我一定以每股时耶。
0: 好啊，爱等听话去听苏阿明。
1: 有三个人是要迷人人的努力，唔看到唔错嘅，纯粹支持嘅数，就系改变嘅开始。
0: 霸凌唔是缘，爱同包容，本告言卡米好。
1: 以上广告由公有铺提供。
2: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条路爱走东南亚。
3: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2: 一件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赖飞款，还做得大赞。
3: 名路买东西片面时代下高一 ATM 老名路银行，无接触 Q 款，也系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免搞诈骗。
2: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3: 高费率听错话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4: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我是明德，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在空中的再度的跟各位朋友一起来分享原住民这个神话故事。来，今天要谈什么话题呢？先听完一首歌再说吧。

布农族啊，有一个神话故事是说啊，以前呐、啊，布农人并不需要辛苦的到山上去采取这个木头啊，哦，所以以前的布农人生活呢，哎，这个薪柴煮东西啊，生火的这些木材啊，都是自己来的，非常的方便。为什么现在木材都不到自己的家里来呢？哦，原来啊，从前有一个布农妇人，她

当他正在自己家里面织布的时候呢，木材刚刚好滚了进来，结果呢把妇人所织的这个布弄乱了。这个妇人呢非常的生气，就开口骂这个木材，而且还骂不停哦。这个妇人还说啊，你们以后不要再来了，回去了。这个木材听了之后呢非常的生气，便纷纷下定决心要给人类啊苦头吃。像松树决定远离布农人，从此要住在深山里面，其他的树呢也决定了要离开，远离这个人类了，从此呢也不要进入啊，也不要自己进入这个人类的家庭里面。这则故事啊凸显这个树木和人类的关系哦，现在和以前不同的原因，那是因为树木搅乱了妇人所织的这个布，有的说法是搅乱丝线而遭到妇人的责骂，从树木呢从此决定离开人类到深山去，也不要自己再进入人类的房子。至于狩猎呢，就刚才这个布农族的这个故事了。至于这个狩猎呢，预计这个泰雅族的故事也是非常容易的。古时候呢到处都有这个狩猎栖息啊，鹿啊、山猪、熊、豹、山羊、山羌等，无论什么样的这个狩猎呢，呼之啊必应，应声而出，叫他出来啊，鹿啊你给他出来给我吃啊，这个鹿马上出来，山猪啊你出来给我吃啊，山猪马上出来，如欲食其肉时，割下少许其背部的肉，也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取下其背部两三根的这个兽毛，放入锅中啊，以茅草覆盖，好，暂时备向后，然后除去盖，这个肉呢就煮成满锅了哦，只要割一点点背部的肉，或是用几根兽毛两三根了、啊，哇，煮起来但不能偷看了、啊，要背对着它哦，这个肉呢就煮成满锅了，所以你不需要到处去打猎。可是后来有一个那个玩恶之徒啊，呼叫野兽前来，竟然割取其肉啊，就是屠杀，甚至把它杀掉。野兽因此呢害怕人类，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不敢靠近人类了。所以后来人类只好靠着狩猎的这个能力啊，才能够获得这个兽肉了。来播放一首明德啊所唱的这个歌曲啊，这首歌曲是这个以前周华健所写的，写给明德唱的。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其实我不想放弃》，希望你会喜欢。

在遥远的这个黄金年代中啊，人类只要把两三根兽毛，两三根这个兽毛放入锅中了，就能够获得整锅美味的肉食，这真是难以言喻的悠闲与舒适。这种方便的生活遭到破坏，一气不凡，是玩恶的人伤害了提供生活物资的这个野兽。阿里山周族呢也有类似的这个故事啊，不过故事的场景是在洪水时期，人类与野兽啊躲在高山，就是玉山哦，躲在那边的时候呢，想吃瘦肉的人们只要叫出野兽的名称呢、啊，什么样的野兽就会靠近。同样取几根这个兽毛呢，放入锅中煮呢，就能够获得满锅的这个瘦肉。那还有这个排湾族的是也有类似的神话，这比利教哈、哦，这个排湾族这个比利教社的传说神话是这样：往昔啊，本族有某人在天界有一个朋友，因为天界小米芋头都很丰茂啊，乃求取种子。但朋友吝惜不给，于是那人呢一直扬称欲访其友，上天窃取这个小米芋头的这个种子，将其放入阳物，就是男人的性器官，然后降到这个啊 subdic 的地方，将其播种土中啊，这个就是排湾族啊农作物的起源。当时一粒小米就能够使四五个人饱腹。因此呢，凡爹们外出时，各自把数粒小米呢藏在食指的指甲中间呢、啊，就出去了。当要其用餐的时候呢，取一粒哦，因为放在指甲那个缝里面嘛，取一粒啊烹煮啊，增加成为满锅的饭。姑啊，在狩猎等的时候，只要带四粒米啊，就可以过一个晚上哦，过三个晚上。但是呢，有一个孕妇啊，将其呀、啊。这个钵其中的小米取出，同时投入开水中，结果锅破裂，热水呢蹦出，而小米四散，孕妇被此喷中而死亡了。从此以后呢，小米如不煮多，就不足以饱腹。又这个时候呢，野兽很多，即使不狩猎呢，也可以得到这个瘦肉哦。持棒离家一点呢，便到处猎得到这个兽类，然而因为有某个傻瓜违反这个禁忌，故这个兽类呢皆逃到山里面去了。如今啊，变成了 不进行狩猎不得其肉的这个生活，哇，是非常的辛苦。以前的黄金年代，每一个民族都有黄金年代。嗯，像刚才这个神话呢，结合了人类获得小米的种子的过程，以及失去美好岁月的原因啊，孕妇。白痴、懒惰的人、坏脾气的人、贪婪的人、违反禁忌，让这样便利舒适的生活呢，远离了人类。泰雅族故事还提到，在煮豆的时候呢，要以茅草或这个钵其锅盖，同时要背向着锅子，不能偷看哦，以免触犯这个禁忌。这种巫术性的行为，在阿里山周族女神啊，女佛奴哦。故事有相类似的这个地方啊，是这样，那个周族的这个女佛奴的故事是这样写的啊，起初。

在这里创造的人叫做尼夫努女神，她创造了两个人，那就是这里的人种的原始。后来人数越来越多，女神开始教导人们做那个该做哪个，该做不该做哪些事。她先教人种植可以吃的这个粟米，又教人如何打猎，但她并没有教导人如何种菜做食，只教人捉鱼食用。后来她又教导人制作这个方藤篓，这个时候人们都可以饱食，他就只是可以居住的这个地方哦。他踏了这个特富野色的一块石头，说：“你们就住在这里哦。”这块以这块石头为标记，讲完之后呢，他就离开了。这个尼弗努就经过特富野的部落，告诉人们：“哦，你们要牢牢的记住我所教导的一切事物，这样呢才能够生活得很好。”从那个时候起呢，特富野的这个部落的人再也看不见他了。这则故事呢，除了叙述最基本的生活便利之外呢，还提到另一个会因为无法顺利仿效而导致不好结果的角色。所以说，这是美好天地与秩序即将被破坏的开始，甚至人类原本可以死五次的这个情形呢，也因为这说错这个咒词而无法持续了。创造神尼弗努创造人类之初，人人皆能长寿，如阿里山哦，阿里山上快木的长青。那吉林死掉的时候呢，尼弗努神呢，还可以施法术让这个人复生呢。非经五次施术者呢，不至完全死去。有这个说，所谓说哈这个神呢，非常喜欢这个尼弗努神的这个法术了。因为尼弗努神的这个法术种类非常的多，反获得这个恶果。有一次呢，有一天第一次看到这个死掉的人呢，刚好这个呢尼弗努神没有办法施这个苏醒之术，而他行，反被这个索伊索哈神发现了。索伊索哈就在这个内体里面挖洞挖个洞把这个埋起来了这个自己呢就站在旁边哭后来这个尼弗努神虽然回来施行这个苏醒重生之术，但是在这个所以说他神哭泣之后呢，这个法术就没有效果了，这个人就没有办法醒来了，那就真正的死去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这个人呢就死一次就不能再苏生了。原因是什么？就是那个所以说这个神把他埋起来，在旁边哭过了就没有办法再一次复生了，连这个尼弗努神也没有办法了。

0: 的每一集都是笑死。
1: 那罗佛鲁是出木达瓦赫，那罗。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翁哎，你回来了，哎，记得先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用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0: 现在时间21:00。
1: 从土地而来，在声音中相遇，文化不停歇。下一段就在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吼海洋频道。

在最早的时候，在黄金年代的时候，人是可以活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啊。这个泰雅族神话认为啊，人没有办法长寿，是因为啊，最先由石头裂缝出生的男女不愿意为他们之后出生的人洗澡。哦，这个故事怎么搞的呢？不愿意帮他们洗澡，人就不能长寿嘛？哦，古时候呢，冰沙不干的这个大石头忽然分裂开来，最先生出两个人，一男一女，后来又生出另外一个人。后来生的那个人呢，向先出生的男女说啊，哎，请帮我洗澡，那么大家都会长生不老。这个先出生的男女不肯为他洗澡，后生者便跳回大石裂缝中，并说，你们以后啊，将有生老病死的不幸啦。哦，这个每一组都不一样。排湾族者认为啊，人类会死亡是因为昔日啊，曾经将一位很老的人埋在地下。哦，太古的时候，人是怎么样年老也不会死，活到300岁、400岁的长寿者呢，很多很多。其中有一个名叫 Jukujukujai，

这个老人啊，哦，他逐渐瘦小，变成像鸟一样，而且呢没有体力了，只是的嘴里面这样发出这个声音而已。因此啊，他的孙啊，曾孙，他们啊，曾孙啊，他们当日出的时候，就会将他推出到这个前庭啊，弹这个灰尘。这个夕阳西下，日暮的时候呢，又把他抬入家中，让他坐在这个 garage 矮凳子上。因为白天家人们都到旱田去了，幼儿们害怕这个老长辈啊就归赖啊，不肯看家。由于很麻烦呢，家人终于决定啊，将他给埋了。哇哟，他死后呢，成为灵。因身边没有伴侣啊，而甚为寂寞，于是带给活人疾病，并待其死后呢，前来供其指使。哦，从此啊，排湾族有死亡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排湾族也有故事啊，提及人类过去长寿是因为能像蛇一样会脱皮，但是有的人看到这样的情形啊，感到害怕，不愿意再像蛇那样脱皮。从此之后呢，人类啊就会死去了。这个生活资源啊充足无余，自然环境以适时的运转正常，风调雨顺，加上个人能够长寿，这是人类最大却经常难以达到的这个期望，古今相同啊，所以很早就在口传的故事中留下期望的烙印。后世的复古、尊古、后古乌金，或者古代圣贤的观念与思想，就是这种思维的具体化。所以啊，真的这个故事呢，是一直传下去。这个黄金年代是我们大家都非常期望能有过的这个年代，可是这个年代呢，已经在我们先祖是几千万年前呢、就已经被这个我们的古时候的人给浪费掉了。

在洪水神话之前的这个时期呢，天地形成与调整，人类起源，射日、黄金年代等母题呢，是许多民族神话典型的内容。台湾原住民最古老的这个文化思维或历史记忆呢，也大致如此。这个神话内容与其产生当时的自然及社会的环境，尤其是宗教或信仰的这个发展，都会有密切的关联。为当时啊出名的这个智力与累积的生活经验，特别是处理这个保存、传递知识经验的方法，相当的简陋。这个时期的人类啊，对于记录、表达、攻击的具体呈现，偶尔可以在干燥而隐秘的岩洞发现其简易线条描绘的动植物图样，或者在使用的器物中刻画一些具象或抽象的图文。卢凯族、布农族某些支群拥有以接近象形会意的符号绘成一年的这个形式力的具象或抽象的符号。排湾族、卢凯族在其服饰、用具、家屋及雕刻作品呈现图腾、祖灵故事意涵的这个图样，但与真正文字的这个阶段呢，尚有一段距离。各族群的文字尚未有这个系统的创造，因此啊，在经过漫长的岁月之后呢，最古老的口传文学内容以及当时的这个时空环境，在口耳之间的这个辗转相传时啊，难免就会遭到遗忘、调整以这个润饰。

尽管部分原住民族群的口碑提及其祖先曾有文字，譬如这个布农族、阿美族、卑纳族等，认为其文字书写在这个树叶或木片在渡河的过程中飘走了，所以后来没有文字，这种失去文字的母题呢，是没有文字的民族啊容易创造的这个故事类型。而原住民族群由于以部落为主的这个社会组织形态啊，人口的数量、组织规模、人际沟通与互动等因素啊，使文字的产生与使用啊，并不是那么的迫切。复杂文字的这个需求是社会结构逐渐庞大，人际或族群间的接触互动更加密切的时候才会出现。而部落内部的这个仪式啊，歌谣、舞蹈与故事、叙事性文学如神话、传说故事、笑话、谚语等内容，以及重视跟随模仿实践的这个教育方式啊，也部分弥补了没有文字的这个缺憾。早期台湾住民呢，以这些神话的内容表现他们在这块土地最古老的生活经验、情感波动和对于生存时空环境的种种揣测。这种民族文化与文学的萌芽已经显示各种不同族群而在随后的历史过程中将会选择的发展方向。这种啊选择一部分归诸于生存范围的自然环境因素的这个制约或施惠，而与之产生关联的人类群体如氏族、部族曾有的这个记忆啊、经验的交流互换，也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对于原住民族群、部落与家族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啊，如何逐步安居于台湾各种不同的这个区域啊，地形的细致过程，因为各族群部落的口碑难以逐一掌握，所以呢无法全盘了解。但是依据各区域呈现的文化属性呢，却可以区隔出相对清楚的文化圈，如排湾族、卢凯族，依据其服饰、贵族与平民的阶层区隔，豹蛇文化观念以及生活习惯如双系制度等，可以称作南部族群。布农族、周族与韶族则依据其氏族制度、狩猎与耕作习俗啊、皮革的运用、历史渊源等，称作中部族群。泰雅族、塞夏族的这个纹面、织布及历史上的交流，称作北部族群。阿美族、卑南族依其母姓、年龄、阶级及社会会所制度，称作东部族群。离岛的南屿、雅美族、达悟族呢，则依其非鱼文化、半穴居这个筑穴、拼板舟等工艺制成岛屿文化体系。但是族群间的这个区隔仍有清楚的界限的。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Amy， 你做哪上班了？给谁你的卖印图啊？
5: 我老公啊。
4: 你老公身强，又引流子挺身。
5: 超噶，因为给他不又引流子挺身，真正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图死你的胎。
4: 哇，怎么？
5: 要爱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面，韩国哈布又引流子挺身，真正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也系本科来申请，又引流子挺身真贴啵。
4: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工保险所提供。
6: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又半日降低诶，外面你听见无？
7: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6: 检测还系无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7: 停业强严条诶啦，来要去数年行政诉讼。
8: 行政诉讼新增加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其他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7: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这首歌曲 And 是这个 San Marcel 他所带来的、哦、亲爱的。嗯，如果说日本演歌常常出现这个亲爱的这种称呼，他看一般中文里面说的亲爱的是很不一样的。在日本演歌语境里面，通常更接近我深爱的人，我心里放不下的人，曾经与我有很深感情的人。这个演歌很喜欢用一个称呼去承载一整段人生。亲爱的背后其实有三层感情，第一层是爱，不是年轻人的热恋，而是一种经过时间沉淀后的感情，可能两个人已经分开，甚至无法再相见，但是心里面依然留着对方。第二层是牵挂，演歌最动人的地方往往不是我爱你，而是你现在过得好吗？人已经不在身边，却仍然关心对方。

第三层是人生的回望，很多演歌中亲爱的其实已经带有一点岁月感，年轻的时候叫的是恋人，年纪大了再回头看，可能变成那个曾经陪我走过一段人生的人。在日本演歌里面的亲爱的不是一句简单的称呼，而是一个人心里最深的位置，可能是爱人，也可能是已经离开的人。即使岁月匆匆过去，这个名字仍然留在心里。演歌唱的往往不是正在发生的爱，而是经过岁月以后依然没有消失的爱。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日本演歌年轻时听是爱情，年纪渐长后再听却变成了人生。

Osaka Bojo 哦，这是这个大阪暮色桂银鼠所带来的这个歌曲啊。这首歌啊，写的是一个女人在大阪的暮色中回想一段已经失去的爱情。暮色本身就很有意思，不是白天，也不是完全的黑夜，而是一天即将结束的时刻。它就像一段爱情，曾经热烈的存在过，现在却慢慢走到了尽头。所以大阪的街景在歌里面呢，其实只是背景，真正唱的是女人心里的孤单。这首歌

最令人心疼的地方是他明明知道感情可能已经结束，心里却还留着那个男人。他走在大阪的街头，看着城市的灯光，越是热闹反而越显得自己孤单。这就是啊，演歌很典型的情感，人离开了，感情却没有跟着离开。所以他不是在质问对方，也不是大声哭

的地方，爱情发生过的地方。暮色代表人生或感情或爱情走到一个转折点，女人代表一个仍然牵挂着过去的人。因此啊，这首歌真正让人伤感的不只是失恋，而是我知道我们回不去了，可是我的心还是停留在那里。那桂银鼠为什么唱得特别有味道？桂银鼠的声音有一种很特殊的沙哑低沉，带着酒一般的这个沧桑感。他不是用很大的这个情绪去唱，而是把悲伤压在声音里面，所以听他唱《大阪暮色》会让人想到一个女人。夜晚的时候，独自走在街上，城市灯火依旧，人群来来去去，可是他心里想的始终只有一个人。这也是日本演歌很迷人的地方，不是我失去了你这么简单，而是你已经离开我的生活很久了，可是我还没有真正的离开那段回忆。朋友，年轻的时候听大阪暮色，听到的是失恋，走过岁月以后再听，听到的却是有些人真的会在心里住一辈子。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胡德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准备好，让声音起飞，原创的力量正在发声。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一一

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我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菜都会利用行路人挡好。
2: 错啊，材料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1: 其他的也是食材都爱利用行路人咩？
2: 不论其他位也是食材，经过路口都爱咁数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利用行路人哦。
1: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号子，一定爱行斑马线哦。
2: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行李。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上天的方式百百种，都在运用伴奏呢。
4: 在小口改变，音乐就做在轻松上一吐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3: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4: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听。
3: 上天发布天时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4: 看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夜色已深，来到寻梦园空中的园地，感谢您的光临，我是秦梦仲，在这问候各位。有人觉得这一阵子是漫漫长夜，既然长夜漫漫，肯定呢情绪是有些波动的，工作的烦恼，人际的一些对情绪的牵扯，或者生命中所谓的来去啊，有些东西来了很开心，但终有离去的时候。所以我常说要好好把握我们生命中的美好，生命中的美好

虽不是永永远远，像年轻的岁月，那不就是一种顶级的生命的美好，所谓青春无敌呀、而且脑袋里面满是理想主义，过了那样的年岁，很多东西就不存在了。是的，生命中美好的人事物，我们在拥有的时候呢，也都要好好的把握。有一位寻梦园节目的多年的忠实听友呢，最近告诉我，他非常宠爱的一只小仓鼠叫球球呢，离开他了，他非常非常难过哈。我也试图用我的同理心来了解。是的，在这样的时代，很多很多朋友在跟宠物的互动过程当中，他们发现了这个世界的单纯，这个世界的美好。好，我们就来欣赏一首跟这个鼠有关的一首歌曲。在1980年代中期，有一部美国的拟人化的卡通电影，叫做《An American Tale》美国鼠谈。这部电影呢，虽然没有很卖座，不过主题曲后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是经常的被点播。我后来呢，也甚至呢，就好像把它当作是我们的原歌来播放。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答谢这位忠实的听友多年的收听也用同理心放一首歌曲给他在天上的这个小宠物球球。好，这是 Somewhere Out There 电影的原声版，在某一个地方，爱能够穿越一切的话呢，大家终究能够在某一个地方相会的。

在这个工业革命之后，特别都会型的生活让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呢也就变得比较复杂了，而且有更多深沉的人性，所以我们说世故啦，较快啊等等，这也都难免。以前就有听同学说，他说他乡下来的啊，来台北读书，觉得好不习惯啊，觉得你们台北人怎么样怎么样啊。他说他以后绝对不要在这个台北生活工作，但后来呢，他在台北发展的也不错，所以后来在聚会当中有碰到这位同学，我就开玩笑说，是不是你也变成跟我们台北人一样了，如何如何，他就笑了哈。我觉得环境的复杂，它可能是有一些因素的一些形成的条件，但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心，你能够守护多少，你自己是能够拿捏的。你可以在复杂的人际互动当中，你自己保有一个单纯的心，对自己哈。所以我还是要在这提醒大家，在复杂的这个社会人际网络当中，防人之心不可无，千万不能傻乎乎的。但是你不能说下了班回到家之后，结果把自己也当作防范的对象，连自己都欺骗了。所以晚上十一点多，我们开始在优美动听的抒情经典歌声当中，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好好善待自己，把无谓的压力呢逐出我们的脑海。接着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很可爱的歌曲，在卡通电影或卡通片的世界当中，我们除了找回我们童年的记忆，其实你也会发现在这些虚拟的剧情当中，有纯真，有无邪，有真正的善良。虽然他们很难在这个残酷的世界当中能够并存之哈，我讲说很多很多好的都能够同时的存在，但毕竟这是虚拟的世界，也让我们也能够，我们偶尔呢，我们就进去逛逛，释放一下压力。Michelle Nicastro 带来的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I'm Wishing.

向星星许愿。我们这样的年纪很少了吧，或者真的抬头看看就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愚蠢的事，那不是小孩子吗？那你在否定小孩子时的你愚蠢啊什么什么的，没有，那不叫愚蠢了。我觉得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上天还有这个世界，包括我们的父母跟师长，他们可能有意无意呢，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单纯的一个框架的世界，让我们暂时的不被这个世界的一些邪恶啊、一些黑暗啊、一些很复杂的东西呢所影响。但终有一天，我们要进入到那样的世界，从学校毕业以后要踏入社会了。或者有些朋友说，当念到国中高中校园的生活就开始有那么一些不一样了不过再怎么样呢，这远远不如社会的那种复杂多元。所以在我们心底还是有这些美好的元素存在的，晚上记得把它找出来。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试着在夜深的时候，在独处的时候，在你小小空间找出这些善良天真的元素。来欣赏 Taylor Collins 带来的 Never Alone。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孟仲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我们台北广播电台这些年在硬体方面的精进啊，我想很多朋友呢是有耳共闻呢、啊。如果大家在这个大台北地区，在北部用 radio 啊来听节目，其实我自己也都明显的感觉到，这跟过去呢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差别啊，在收听的效果，在音质的清晰度上呢，也都真的是有相当明显的进步。那当然，我也非常这个建议，对于音质有更高要求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用网络，用线上收听。我相信你可以听到所谓类无损的节目的音质。好，谢谢大家对我们电台、对我们的频道、对我们节目的呵护。Lynn Lawrenson 带来的《A Dream That Wish Your Heart Makes》。

今天晚上不妨就许个愿吧，在生活中多一点对自我的良善的对待，我们也基于善意，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来反省我们走在人生道上的一些言行，这不是残酷，这是一种负责，而且也要懂得感恩。也许您最近有些不管大大小小的成就，记得绝对不是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能够达到的，要谢谢那些该谢的人。齐豫带来的 Love of My Life。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要按多新鲜，
2: 按旧从头数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透支，有退款，还有神像数款的。
1: 莫非哈？
2: 当然没莫，不过一种信息太多诶，会爱从头无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1: 黑粉，你做真的要改？做得打1655反诈骗转线止损，来路不明的来面莫乱加，输给不爱，我让我打开主动垃圾信息的功能。
2: 放心啦，外面黑防诈骗国家水准呢。
3: 提高警觉，唔好被影片，防止诈骗，同意啦。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Yeah!

早晨出门的时候，天空飘着细雨，皱着眉头，心想又要弄湿鞋子了。但就在准备低头撑伞的瞬间，我们看见柏油路上积水的倒影，有天空，有云朵，有树梢，都在那一小片水里安静的重叠。于是我们念头转了，雨不再是麻烦，而成了一幅流动的画。生命的美好从来不在于环境的完美，而在于你如何解读环境。如同一杯茶，你觉得烫便急着放下，你觉得暖便捧在手心慢慢感受。外在从未改变，改变的只是你心里那小小的开关。一念之间，地狱可以变成天堂，日常可以化成诗篇。当你又为小事烦恼的时候，试着在那个念头升起之前，选择另一个角度。你会发现，美好从来不远，它只是等你在心里为它腾出一个位置，而这个位置，你随时可以给的。

我们生命的美好从来不跟条件挂钩的。同一片天空，有人看见灰暗的云层，有人看见云缝间透出的金边。同样一顿简单的晚餐，有人觉得寒酸，有人因为对面坐着所爱的人而吃出了山珍海味。外在的风景从未改变，改变的是你注视他的那双眼睛。心里的滤镜一转，世界的颜色就跟着变了。下次当您觉得日子平淡无奇，就试着转动那一念，像转动万花筒，同样的碎片却拼出全新的图案。美好从来不远，它只是乖乖地待在原处，等你愿意用不同的眼光看它。而这个愿意就藏在你此刻的念头里，一念转，万境转，而你就是自己世界的画家。

们非常熟悉的 One More Night， 听了这么多年了，那个星菲尔·柯林斯，菲尔·柯林斯的一首代表作。每周节目播五天呢、啊，我们如果不算次日的重播，周一到周五首播是晚上的11点到12点。在次日凌晨的2点到3点呢，有为夜猫族群做经典重播。礼拜六、礼拜天，感觉像好像节目在休息，但有些老听友呢，我也非常的感谢你们，他们也不时用我们电台的听台北的点选，可以做回溯式的再听。回溯式哈，你可以听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好，我们有这个节目的资料库。这在寻梦园的早期呢，是没有办法想象的。节目迈入第40年，这也代表呢，我在台湾从事大众传播工作哈，正式的进入职场呢。也是第40年了。我进入广播电台的第一年呢，台湾还没有解严呢，到了第二年呢才正式的解除戒严，所以大家这个有时候我也自嘲啊，自己有点像活化石了。当然很多事情冷眼旁观，台湾的一些各方面的变化呢，我也算是一个见证者，但是在公共频道你必须不偏不倚，这个媒体呢是属于全民共有哈，不能变成个人的一些所谓特定看法主张的一些所谓宣泄或宣传的这个管道啊，这是没有职业道德的。也不是很刻意，读书的时候毕竟当年几位老师教得好，传播学的老师、大众传播学的老师、电台行政的老师、语言训练的老师都教得好，告诉我们班上几位那时候不晓得了，那时候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学以致用嘛，但是我就用一个事后诸葛来做形容吧，就告诉班上几个未来的传播工作者，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呀、啊。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且一定要记得这个大众传播呢是无远弗届啊。不过现在我们在自媒体时代，再回过头去听那句课堂上老师讲的话呢，你会觉得有些可笑，但不是说他们可笑，而那个年代没有想到整个科技对于其实不单单传播这个行业啊，许许多

多的行业呢，它就造成了一个这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大的变化啊。当然我们希望变化是好的多坏的少，但任何的跃进呢，多少都有它的后遗症的。我今天话比较多，最后只想告诉听众朋友，这么多年在广播的频道，我希望把广播最基础的元素、最重要的元素——声音能够好好的维系住。广播如果失去了这个声音的这个特色，它就不叫 Radio Broadcasting 了。 Chicago 合唱团带来的 Will You Still Love M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1: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0: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1: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2: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要关心尤其很难哦，要不去抽破管。
0: 吼，又死太人了。
3: 莫想干，再过一百。
4: 打天通做大哥重来一百，人生没办法重新来过。严重脱贫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能伤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5: 莫因为一时的好奇，定义脱贫的陷阱，留下人生遗憾。
4: 勇敢拒绝脱贫，想办法亲眼探索。街头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6: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啦。我是关心所有朋友的柯怡敏。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陈颖姐啊，1992年的一个作品，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海海领星》。那么，借由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我们先来聊聊这首歌曲啊。92年的时候呢，陈颖姐呢唱了这首《海海领星》，民国81年。这首歌曲，说真话，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真的被感动到，因为刚好在民国81年的时候，也是我人生的一个际遇，也就是大概在那个阶段呢，就是从军中退役嘛，然后呢又面临到了这个未来的人生，然后要去做相关的一些规划，在那个茫茫的，然后呢这个怎么讲，就是找不到方向的那样子的一种感觉。这首歌曲给了我很大的一个信心哦。 OK， 好，那么这首歌曲呢，最早呢是我们的张国荣所写的一首歌曲，叫做《沉默是金》。那么后来呢，这首歌曲呢他那个是粤语版，后来呢有一位作词者就是娃娃，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娃娃相关的一些作品哈。后来呢娃娃呢就写了这首歌曲之后呢，就由陈颖姐在92年民国81年的时候呢唱了这首歌。

共你。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张国荣粤语的版本，因为这首歌呢是张国荣的这个曲，然后这个最早呢也是张国荣所演唱。好，我记得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了陈英杰，对不对？因为大家应该都从新闻媒体当中都知道，那么陈英杰已经过世了，而且呢这个陈英杰呢他相关的一些作品呢，值得我们可以说是一再的回味。而且呢，在这个礼拜啊，我们在很多的朋友呢，在 LINE 的群组当中呢，有很多人都点到了《海海林星》这一首歌曲。所以我昨天在节目当中呢，也特别的这个

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说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陈韵杰相关的一些作品啊，然后包含了像是玉美也说听到了歌坛大姐大陈姐的消息，想想她的晚年也过得不快乐，那也算是这个离苦得乐啊。那么下星期三，也就是在昨天啊，那么也希望能够点播他很有名的歌曲《海海零星》啊。那我在昨天节目当中有特别说了，我们在今天呢将会做相关的一个特辑啊。那当然说到了这个陈韵杰，他在上个礼拜已经过世哈。那可是呢，他相关的一些作品呢，值得跟大家一再的这个分享啊，因为他。真的，我觉得真的，他从1970年代的中期就开始唱歌，而且他刚开始唱的时候还不是唱台语歌哦，唱的是国语歌曲。

大家知道这首歌有多久了吗？来告诉大家，1974年，民国63年的他的个人首张的专辑，还不是台语专辑，是国语专辑。1974年的5月份就发行了这张专辑，就是国语专辑。那么其实呢，这个陈英杰刚开始的时候呢，其实他是一段时间都是唱国语歌曲的。时间点呢，大概从1980年开始分。1980年以前，他就1970年中期出道嘛，哈，所以大概有5年的时间，大概都是出国语专辑。后来呢，才会有了开始80年以后呢，开始有了一些变化。那么像是有他有国语歌曲，然后有台语歌曲，后来慢慢的才又转成了全部都是台语歌啊。所以他的歌呢，还真的是蛮多的，而且呢，他一直大概是到了2011年的时候呢，还有一张专辑叫做《劝善歌再回头》。我记得那个时候他有来上过我们电台的节目，我记得我有访问过他，而且我觉得他就是那种歌坛大姐大的那种。他回答问题呢，绝对不会给你拖泥带水，然后呢很清楚很干净，三言两语就结束了。我告诉你，这个主持人呢非常喜欢这种主持人，因为每一句话都是重点，直接呢就直接告诉你重点就可以了。所以呢，他其实我记得那个时候他也曾经来上过我们电台的节目，然后呢也这个出过他的一些专辑。后来大概在前几年吧，21年的时候呢，还会有一张他的这个精选集。那么其实说到了他的歌呢，非常的多，以《憨憨林心》那首歌曲来说，很多人翻唱，对不对？大家都对于他的这个印象呢，可以说是相当的深刻啊。那么当然。

这个除了这些歌曲之外呢，他还有一些歌曲呢被人翻唱的版本非常的多，例如说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

非常好听的这首歌曲《红袜子》，我们听的这个版本是2001年的这个于天翻唱的，重新翻唱的一个版本。不过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这个声音好像什么罗时丰啊等等哈，什么李茂山呐、啊。但是我必须要说啊，这个于天大哥有他个人的一个特色哈，《红袜子》这条好听的歌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不过说到了这个陈英杰呢，他有一个姐姐，然后有弟弟，也有妹妹，那他很特别哦。怎么会特别呢？就是因为他呢出生的血统啊，他不是纯的台湾人，因为他是客家跟泰雅的一个血统，所以呢他有秉持了这个客家人呢、啊、很特别的一个天性。你知道客家有一个什么天性吗？就是语言的天赋。其实客家朋友我发现到哦，这个学语言呢学得非常的快。那像陈英杰呢，他自己本身呢，这个后来转到了台语歌曲，他唱的台语歌没有人敢说第二啊，对不对 ？OK， 他而且呢，他自己本身又是泰雅族的一个血统，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两个部分呢，集合了他会后来成为歌手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哦。所以呢，这个陈英杰呢，他会泰雅语，然后呢，他会国语，会台语，还会客语，所以基本上呢，我们来看他的相关的一些专辑哦。他有一些专辑呢，哎，基本上呢，他的这个专辑的内容啊，还真的是除了国语跟台语之外，在1981年的时候，他也曾经出过一张日语的这个专辑哦。那么，当然他有没有出过客语专辑？有哦，他有出过这个客语的这个专辑哦。那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部分哦。那当然还是以国语跟台语歌曲为主哈。好，那其实呢，说到了这个翻唱的歌曲呢，有非常的多。可是呢，在198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陈英杰有没有翻唱过歌？有哦，这张专辑很特别。应该是说是在1982年的时候呢，他出了一张专辑叫做《心思下郎哉》。大家都知道《心思下郎哉》是沈文成大哥的歌，对不对？但是呢，陈英杰呢也曾经唱过这一首《心思下郎哉》。

我相信很多的好朋友可能没有听过这一个版本哦，这个是来自陈云杰1982年的一个作品，民国71年的一个作品《新书下郎斋》。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呢，陈云杰呢，他长相还蛮漂亮的，而且在当时呢，有很多的电影的制片呐、找上门，但是呢，都被陈云杰给拒绝，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个子太矮了。其实说真话哈，我访问过他，我真的觉得他没有很高好，那么这个陈英杰呢，出过了15张的国语专辑之后，1983年的时候呢，他从这个唱片公司转战到了另外一个唱片公司，后来呢就推出了一张国语专辑。可是呢，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呢龙飘飘那个时候很红嘛，好，然后呢在新加坡作秀，来不及赶回来录制唱片，所以呢就由郭金发的引荐之下，这个唱片公司的老板呢就大胆请用陈英杰来唱台语歌，所以第一首台语歌曲呢，也就是《天涯找我爱玲》这一首歌曲。那首歌曲呢，一上市之后呢，就狂卖了30几万张。1980年代，能够一张专辑可以卖到30几万张，可见得这张专辑有多么的重要。后来呢，唱片公司呢乘胜追击，在3年之内，就发了13张的台语专辑。所以这些专辑当中呢，有一些不乏都是一些重新翻唱的一些版本的专辑哦，这个是相当的特别。 OK， 好好，我们先聊到这里了，那么等一下在第二阶段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再分享其他陈云杰的相关歌曲。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咯。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想要做英雄吗？很简单，只要在性行为的时阵专程挂套啊。纱裤是上方便，可以当直接预防感染艾滋交其他性传染病的办法。纱裤虽然未当治疗艾滋病，但是会当阻挡艾滋病毒的传播。你的一个小动作，可能救你家己，你的伴侣，也是你未来的伴侣。专程挂套啊，你也会当是英雄。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哦，《Can We Let You》哈。那其实说到了这一首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个版本，因为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是陈英杰嘛，所以在女生的声音的这个部分呢，当然她的辨识度非常的高，所以呢，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女生是陈英杰，对不对？那我要问问大家，这个男生是谁？可能会有一些朋友说。哦，到处去乱猜哈。OK， 我这样子好了啦，我还是给大家一个这个正确的答案哈。这个《Can We Let You》这首歌曲呢，它是来自徐锦凯的词，然后呢，它的曲这样哈，是一首其实非常经典的台语歌曲。那这一首歌曲呢，是收录在陈英杰 VS 老朋友二这一张专辑当中哦。那这个男歌手是谁呢？沈梦生。没有想到吧，沈梦生也会唱歌哦，而且唱的也不错哟。OK， 好，那其实这一张专辑比较特别的部分都是对唱，男女对唱的歌曲。那里面所涵盖的这个歌手呢，他因为他有出两张哦，所以呢里面的歌手还蛮多的，包含了像是于天也曾经唱过。还有很多了，什么林俊逸也曾经唱过哈，还有罗时丰啊、沈文成啦、啊，那我觉得这个歌呢比较特别呢，是因为是沈梦生的关系，所以我特别找了这个版本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好，那当然说到了陈英杰，他的代表作品非常非常的多，那可是呢，我想可能有些人会说，哎，他的这个命哦，就真的实在是好像虽然有走红了，虽然也有赚到钱了，但是呢，好像命不就是没有那么幸福哈，就财不丢人啊 ，OK 哈，那么就他的这个情债哈，那么影响到他的感情债，影响到他的金钱这方面，所以他真的，我觉得。啊，虽然无虽命啊 ，OK， 这句话不晓得用在他身上是不是，但我觉得，真的还蛮适切的哈。那后来呢，他当然在2023年的时候呢，他因为有案子在身，然后呢就入院啊、哦，入狱，后来结果呢就保外就医。后来呢就因为失智，然后呢又导致了败血症，然后2024年就保外就医了。然后在上个礼拜8月12号呢就过世了哈，那享年是72岁。 OK， 好，那其实呢这个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呢，他有很多相关的一些作品，对不对？ OK， 像是其中的一首歌，这一首歌曲呢后来翻唱的版本也非常的多，我们来听孙淑媚的这个版本，好听的《期待再相会》。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苏芮重新翻唱的版本，不过说到了这首歌曲最早的原唱当中就陈英杰了，记得在雄辉记得后天的歌曲1984年民国73年的一个作品。那么其实呢这个后来翻唱的人很多，还包含了像陈小云也曾经翻唱过了，然后呢还有对唱的版本啦，重新改编的不同的一些版本都出来哈。那么这首歌呢也可以说是呢这个陈英杰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是陈英杰的版本，但是呢，这个版本不是最早的那个版本，是重新后来重新翻唱的一个版本。那么这个版本呢，我觉得它很特别的部分就是完全展现了陈英杰他的歌唱实力。他的歌唱实力当中呢，大家可以听得出来，像是在转音的这个部分，他转得好自然，而且非常的漂亮。我现在已经几乎找不到哪一位歌手可以跟陈英杰相媲美，因为他的这个转音呢非常的自然。那当然可能会有一些人说那就是会唱嘛，那会唱也是得要有本事啊，是不是 OK 好, 好，这个是陈英杰非常好听的这一首歌曲，这个期待再雄辉。那当然他有很多好听的这些歌曲啦，像是哦，接下来我们应该要来听这首歌，哎，哦，我觉得这首歌不听的话好像有点对不起大家。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Homeboy Song。

我们听的呢就是1986年民国85年的这一个版本，哦不对，民国75年的这个版本《红白双》啊。那当然这一首歌曲呢翻唱版本非常多，像我们现在在背景音乐所听到的是罗时丰，还有像是洪荣宏啊、苏妹啊，也都曾经翻唱过这一首非常好听的《红白双》。那当然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百潭的词曲，虽然呢常常被人家误以为说这首歌曲好像是一首男女的情歌，但是呢根据陈百潭说啊，其实它是一首歌曲呢是在刻画男生的一种苦涩，然后呢是思念故乡的一首歌曲，跟男女之间的这种情歌呢似乎好像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因为呢他在歌词当中呢就说了，思念故乡的情歌唱出满满的心声，哦这个大家听不懂对不对？好，我解释一下，就是思念故乡的情歌唱出满肚子的心声，这样 OK 哈。然后呢他说眼睛呢就好像是有着这个风飞沙的这种感觉哈，就是眼睛涩涩的会想要掉眼泪，就是他是深刻的唱出了这个离乡背景孤独还有孤单的这一种心酸的感觉 OK。 那当然这一首歌曲呢好像他就没有再分男生唱或者是女生唱，所以男生唱呢，他有不同的味道出来。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罗时丰的版本。好，那以上这些歌曲呢，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从海海领星猴啊嘴等等这些歌曲，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还有呢，哦，接下来我想听这首歌，像是这首歌相信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了，但是呢好像比较少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来听这首歌好了，来自陈英杰好听的这首歌曲。刚刚有一首海海领星嘛，对不对？那另外还有一首歌曲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叫做破龙领星。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哦，甚至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凌驾于在海海领星啊，还有给带再相会啊等等这些歌曲之上哦。那这首歌我帮大家来就科普一下，这首歌是陈英杰呢他在03年发行的一张经典的这个台语专辑当中呢所收录的这首歌曲叫做破龙领星。那这首歌呢也是来自许常德老师的词，韩正浩老师的曲啊。那这首歌呢也是许常德第一次跟陈英杰所合作的这一首歌曲。那这一首歌呢他在描述的就是经过了很多的风风雨雨啊，社会的一些历练啊，感情的起伏之后啊，然后呢面对人生

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还是一样是认真的去这个对待，然后呢不向命运低头的这种韧性啊，还有他的这种觉悟啊，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其实他写的非常好，而且呢他可以说是非常符合了陈英杰大姐在当时的这样子一种过程和人生的这个历程，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呢他的确有他非常独特的一个部分啊，所以呢我觉得这首歌，而且这首歌说真话真的不好唱，因为呢它的肺活量要够，因为它是一个很大气的歌，然后呢你又要唱出了这种婉转的沧桑的这个悲伤的这样子的一种情感在里头，所以这首歌真的很不容易啊。那我想呢，我想把这首歌呢来来推荐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哈，因为这首歌我真的觉得很棒哈，那破龙零星。其实还有一首歌曲几条秋姑娘秋吉娜，我也很喜欢那一首歌曲，但是因为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以后有机会呢再跟大家再来做分享好了。同时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的收听，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

0: 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息，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我想来一根
2: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3: 那电子烟呢？
2: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3: 好吧。
2: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一本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历史论文集，探索的对象是中日战争，它的编者是川岛真和岩谷将。这本书书名很直接就点出了主题，重探中日战争，用不一样的角度我们看到战争不一样的面向。在书里面收入了平山生他所写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讨论中日战争时期日本所形成的叫做总力战体制。总力战体制联系到自述，自述也就是自我简述、自我纪律，那个时候有这种非常严肃肃杀的气氛弥漫整个日本社会。不过人就算被上级警告也不会温顺地压抑欲望，所以即使是在昭和的战争时期也是如此。中日战争发生的那年，几乎所有的观光胜地人潮都减少了，但是在事变发生之后，曾经一度萎缩的各式娱乐和休闲不久之后又如雨后春笋般恢复。不要说是节制，许多观光景点的游客数量甚至比事变之前还更多。尽管是总力战体制，更确切地说，正因为战争需要各阶层的协助，总力战体制让人压力倍增，因此也就无法压抑人们渴望娱乐的心情。因为战争还没有结束，社会一再的批评不重要非必须的娱乐。阅读报章杂志就会发现，在新年期间悠闲自在去温泉地旅行的旅游客被严厉的谴责。在这种氛围下，对于想出门玩的人，还有以智力吸引这些游客的业者来说，就要想办法让活动能够符合时局。举例来说，在总力战体制之下，神社跟佛寺的热门仪式也曾经遇到瓶颈，像是接吻。接吻在成田山等寺院当中，从明治后期就逐渐变成了一种热闹的仪式。进入昭和时期，由报社和电影公司等媒体界业者和铁路公司合作，结婚就迅速地成为非常受欢迎的娱乐活动。如今在吃

名的神社，经常邀请有名人士撒豆的仪式，就是那个时期在都市开始盛行。从西宫神社的设物日期，我们可以知道1930年的结婚阪神电铁大阪日日新闻社，还有四川右太卫门制作联合举办了以电演员撒豆作为号召的活动，因此前所未有的盛况，群众蜂拥而至，导致神社境内的石灯笼都倒塌，造成了民众受伤。神社的负责人惊叹说，电影明星的人气完全出乎想象。由于这类活动很容易太过于招摇，所以在中日战争前，当局就已经开始整顿结婚活动，而且撒豆伴随物资消耗，在中日战争的情况底下更是受到严格的审视。因此为了想和过去一样举办结婚活动获得利润，铁道公司就得要想尽办法去适应时局，甚至将外国音程举国一致这种暂时的广告标语牵强的标上叫做鬼怪出去佛系进来这平假名的图影来标示。只能说佩服生意人的商业头脑，但不想失去能够聚集大量参拜者的结婚活动，神社寺庙也保持着同样的心态。一位神职人员就说，因为大豆是暂时的军需物资，即使是风俗习惯也一颗都不准浪费，所以迎接暂时的结婚应该要到神社参拜，祈求国运昌隆，同时祈求消灾解厄和全家健康。如果觉得这样还不够，因为豆子妈美日文发音和 Kimben 也就是情面类似而且押韵，而拳头又让人想起坚固，所以可以以武士道的气魄提起拳头喊鬼怪出去福气进来的口号就好了。一本正经地提出这种分不清到底是双关语还是牵强附会的说法，总之就是即使不撒豆也要去神社参拜，但是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有人握紧拳头振臂高呼鬼怪出去福气进来，当然我们也就今天无法还原了。因为中日战争有一些被认为不重要非必须的活动，或者伴随着带有消耗贵重物资的仪式，很快都被迫自我减速。但正因为最容易感到压力的暂时体制，人们不管遇到任何事情都会想尽办法寻求放松的机会，所以不管是神社、寺庙、铁路甚至媒体，都尽力设法做到配合时局的形式，尽力不让娱乐的火苗熄灭。一旦开始变成这种状况，对于交通跟旅游业者来说，如果能够让所有的业者都不会被抱怨大肆宣传的方法，那么大力促销这个活动就变得理所当然。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圣地去参拜，目的是祈求战胜。另外提到战争时期的圣地旅游，我们也不能忽略学生的休学旅行。报纸所刊的事变期间如何过新年讨论的文章，也出现了国铁和日本交通公社相关人士。国铁提到以伊势神宫为首，以祈求战神为目的的神社参拜为优先。另外日本交通公社的本国旅行部长则说，因为时局关系，我不建议推广到温泉圣地旅行的活动，与标榜祈求战神这类正当理由而进行的神社参拜不同。但如果是为了伤病士兵的治疗跟修养前往温泉地，那就另当别论。但如果是健康人士以慰劳自己为目的的旅行，就必须自我减速。顺便一提，报纸指责这个时候悠闲自在的温泉旅行者是从自我减速的帝都逃离的失德之人，但同样的一篇报道却对过年的时候去参拜神社的人们赞誉有加，称之为有品之人。中日战争开始之后，由于社会普遍笼罩着自我减速的氛围，所以不太可能进行传统的休闲娱乐活动，但以祈求战神为目的的神社寺庙参拜就成了少数能够堂堂正正拥有正当充分理由的旅行机会。这虽然是理所当然之事，可是和皇室有关
被称为圣地的神社，

和过去相比吸引了更多的人潮。事实上，中日战争开始的1937年，全国各地主要的观光景点人潮大量减少，唯有伊势神宫反而大幅成长。战前伊势神宫的参拜人数从大战时期一直持续增加，但从中日战争开始的那一年，很明显的参拜人数的增加率不同于以往。在这种时局当中，拥有圣地的关西私铁比以往更积极宣传圣地参拜。从近期日本铁道前身的大阪电气轨道还有参宫骑行电铁，他们的广告就可以看得出来。和天皇陵皇室相关神社这类圣地就产生了标准的广告，用这种方式来吸引东京市民。伊势神宫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参拜者，东京是最主要的市场。大阪电气轨道公司虽然已经完成了串联关西圣地的电车路线网，可是并不是只有关西当地人使用，而是瞄准了从东京搭乘国铁列车来到伊势的旅客，尽量不要让他们当天来回，而是改搭大阪电气轨道和参宫骑行电铁，用这种方式让他们在沿线消费。我们看当时的广告，国铁跟关西私铁看起来彼此竞争激烈，不过也有互相合作关系的一面，两者就在竞争跟合作交织的情况底下，让战争期间的圣地参拜越来越热络。另外一方面，广告一旦被抹上了僵化的民族主义色彩，通常会受到人们的负面评价。毕竟是做生意，铁道业者擅长将娱乐跟民族主义融合在一起进行宣传，利用话术不同、效果不同的广告词来进行巧妙的伪装。在中日战争发生前一年年底刊载的广告当中，内容就写着情侣一起参拜伊势，新春伊势参宫情侣同行折价券，吸引男女情侣出游。隔年的年底，虽然是中日战争刚开始自我减速的氛围，但这个时候一年前冠上情侣名称的折价券被取代为家族同行的折价券，不过实质上的服务完全没有改变。这真的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总力战体制底下，虽然禁止娱乐，不过人们就是想出了不一样的迂回的方式，让自己可以放松可以娱乐。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特别广播电台分成3.1，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川岛真还有岩谷江他们合编的《重探中日战争》。在这本书里重新呈现了当时在中日战争期间日本战争指挥体制。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户部良一，他就告诉我们，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华北地区的局部军事冲突经过8月的淞沪会战，逐渐发展成为全面战争。在这个过程当中，关于派遣援军等纷争处理还有解决的基本方针，至少在形式上的决定主体是由内阁会议所决定。然后呢，关于卢沟桥事变，7月9日就举行了第一次内阁会议，讨论对这场军事冲突的处理方针。当时内阁会议定期在星期二星期五举行，而7月9日是周五例行内阁会议的日子，但是作为临时内阁会议，这天比预定的时间提前召开。这个时候陆军大臣杉山元请求出兵，但没有获得赞同。此后一直到日军在7月28日华北发动攻势为止，日本政府分别在11、13、16、20、23、24、26、27这些日期召开内阁会议，11、24、26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出兵的决定是在11日，那是星期天的临时内阁会议。当天上午，五大臣，包括首相、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大藏大臣，他们召开了会议，经过商议，就出兵议题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下午就正式召开临时内阁会议，认可了五项会议的协议，成为内阁的决议案。当时的首相近卫文磨就前往叶山的皇室专用宅邸向天皇上奏出兵的决定。当晚日本政府把这次武装冲突命名叫做北支事变，也就是华北事变，同步发表声明说中国要为这次的冲突负责，并且邀集各界要人在首相官邸，请他们提供政府协助。此后因当地局势有所缓和，到了7月13日陆军暂停从日本内地派兵。针对事变解决的方针，除了内阁会议，17、18日又举行了五项会议加以讨论。到7月20日上午的内阁会议上，陆军大臣再次提出内部派兵的方案，但是遭到反对，到下午都没有达到共识，内阁会议暂时休会，夜间重新再开，传出了当地局势恶化的消息，所以就决定内地派兵。陆军在后来再次搁置内地派兵，但最终在7月26日决定正式发起在中国的军事行动。20日之后没有迹象显示内阁会议讨论了出兵问题，27日内阁会议上只提到了出兵决定。在华北开始进行武力之后，情势一度暂时平稳，然而这个时候上海的局势变得不安定，所以就决定从内地派兵前往上海。当时做出这项决定的主体也是内阁会议。到了8月之后，内阁会议在8月2日、8月4日举行，但是一直到8月10日才讨论上海的情况，因为当地局势恶化，到了8月12日晚上，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召集四大臣、首相、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一起开会，在这场会议上，派遣陆军部队前往上海成了共识。隔一天8月13日上午，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出兵上海，出兵的人数和下达动员令的时间点，经由参谋本部跟军令部协商之后，做成决议。

月十四日上午跟晚上都召开了内阁会议，讨论在中国的情况跟对策。晚上的内阁会议就政府声明草案的讨论，一直到午夜，伴随出兵上海，八月十五日，这是星期天的凌晨，公布了政府的声明。到八月十七日，内阁决定放弃不扩大冲突的方针。此后，内阁会议在八月二十、二十四、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一日，有关事变方面讨论了如何回应国家总动员法、取消派兵青岛、临时国会开幕式上的诏书内容、英国驻华大使遭到日本海军枪伤事件等等。到九月二日，内阁会议决定要把这个事变称之为叫做支那事变。根据内阁会议决定，卢沟桥事变是开端的纷争，已经成为时下影响全中国的事件，所以为了巩固全体国民的信念，因此改名从北支，也就是支那北部华北，改成支那事变。然而现实情势也超越了事变，就带有全面战争的样态了。卢沟桥事变之后，虽然说派兵决议的主体是内阁会议，但实际上是先由内阁会议的主要部会首长开会达到共识之后，再交由内阁会议同意，在形式上完成决议。这种依据少数重要内阁成员意念的决策方式，是918事件之后所谓危急时期的普遍趋势。它类似许多国家的内阁中的内阁，或称核心内阁还是暂时内阁，但因为没有法律根据，也没有正式的制度化，这是一种因势利导的临时决策方式。近卫内阁主要阁员的决策方式可以理解为额外加入其他考量，这就是为了避免内阁的对中强硬派涉入其中。七月初所谓船经工作之际所决定的和平条件就是其中的例子。七月底，天皇向近卫首相表明希望以和平收场，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就上奏天皇报告，将借由外交谈判解决纷争，以此为契机开启了和平解决的行动。以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色朱太郎为中心，陆军省和海军省的主席职责，在绝对机密的情况之下，对于和平条件进行协商。所会展的草案在8月6日经由外务、陆军、海军他们的大臣会议进行审议，隔一天8月7日在同样的这个会议上达成共识。这个共识对于有关人士以外那是彻底保密。曾经担任外交官的在华纺织同业理事长船津诚一郎，他受命和中国方面接洽。船津在上海和中方接洽，但是由于上海局势恶化，和平工作没有成效。在这段期间，没有迹象显示内阁会议讨论了船津的和平工作，只是8月10日的内阁例会成为话题而已。之后当冲突全面战争化，政府重新制定事变处理方针还有和平条件，9月28日这个方针就作为支那事件对处要纲，于是决定在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的三大臣会议10月1日获得了首相的批准。在此政府也就意图避免强硬派阁员的涉入，近卫首相一边遏制强硬派阁员的影响力，同时企图强化内阁的力量，以利于解决纷争。事变发生之初，近卫文磨跟陆军当中居于多数的乐观论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在中国的激烈抵抗证明了这个判断是错误的。为此近卫文磨强化内阁的力量，以抑制陆军的政治影响力，来图谋解决纷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之后，近卫文磨曾经提到一段插曲，呈现当时内阁跟陆军的关系。7月27日内阁会议上，山上陆军大臣报告了从日本内地派兵的状况。这个时候特务大臣大谷准友直问山山打算在哪个地方停止进军，因为山山陆军大臣没有回复，看不下去的米内海军大臣就接话了。然后

深山大臣就怒吼，在这种地方说这种话可以吗？这段对话背后据说是军方对阁员无法守密感到不信任，另外一方面对军队就重要情报阁员都保密到家的态度，内阁对军队的不信任也提高了。为了要压抑陆军和强化内阁，首先出现的想法是天皇亲临内阁会议。近卫文末在七月中旬透露了这个想法，汤浅昌平内务大臣也表达了几乎相同的想法，但是由于当时的元老西园寺公望强烈反对而被打消了。因为西园寺公望他的立场是要尽量避免天皇介入政治的事务，而接下来内阁跟军部之间尤其是陆军就产生了权力的拉锯。战争的指挥系统不是那么单纯的，在日本指挥系统在各种不同的拉锯乃至于扭曲当中不断的变化，而在变化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升高了战争的局势，更有些时候让战争失控。从这些比较完整的资料去整理日本战争指挥体制，就是户部良一他这篇文章的重点。这篇文章也就是重探中日战争其中的一个面向。这本书中文译本刚刚由麦田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停留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要降低速度，倒倒啊塞，保持安全的空间。卡斯说看到人要过车路要主动停留，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候也要注意来车。

0: 而且要赶紧通过，让我们做会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1: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玩手机看电影，听说里面的假信息诈骗很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减回一点电影音。
1: 很好的，我要带孩子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 AM 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新杰。

0: 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同样的要来聊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今天要说的是哪一个故事呢？
2: 我们今天要来讲晋朝的时候的一个知名的道士，
1: 也是跟道士有关的故事，
2: 跟道士有关，叫做韩友。韩就是韩国的韩，
1: 韩国的韩，
2: 朋友的友，
1: 韩友。
2: 对，韩友。那这个韩友呢，其实跟吴猛差不多是同一个时期啊，
1: 但他没有以身为文就对了。
2: 对但他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道士。可是我们要讲魏晋时代所讲的道士跟汉朝时候的道士是不是一样，先秦时代的话又怎么称呼？其实我们要把几个名词给搞清楚。在先秦时代啊，其实我们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个儒家指的是什么？是道士。
1: 哦，这儒家指的是道士啊。
2: 就是不是传统的那种道士，就是他是不是纯粹的儒家，因为先秦时代诸子百家很多啊，那你不能说所有的读书人都是儒家，
1: 都是道士，
2: 都是道士，不是这样的。但是焚书坑儒的儒是接近于道士，那时候的道士称为叫方士，方就是正正方方的方，那方士呢就是去学习这个其他的学问的，他其实有点像是道士那样。所以我们看徐福啦，这群人就是迷惑秦始皇的这群人呢，其实比较接近于道士。那道士是在汉朝的时候呢，因为道教的成立，所以就有这个道士的一个称呼。那这个道士的称呼呢，到魏晋的时候是沿用的。所以魏晋时期的道士呢，其实他就不是方士了。但是我们在《搜神记》里面看到韩友这一篇呢，他就介于道士跟方士之间，也就是说他的地位，他又有点像读书人，像韩友在历史上他是真有这个人。那这个人呢，他其实在晋朝的时候是当到将军的，所以也算是，
1: 哇，那官很大哎。
2: 对啊，也算是一个文武全能的人。那他这最流行的事情，就是甘宝记录他最流行的事情呢，就是他跟狐狸斗法。
1: 你是说韩友跟狐狸斗法？
2: 对，
1: 这个，哇，那一定很精彩。
2: 对，很精彩的故事啊，因为他讲的故事有很多。在《搜神记》里面呢，关于韩友的记载也蛮多的。那其中有一个蛮神奇的，就是因为他在南方这边呢，就有人仰慕他的名义啊，就是说希望韩友能够帮他的家人去驱邪，因为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就疯疯癫癫的。

0: 古人把疯疯癫癫的当作是一个症状，那个这个症状叫做癔症。癔怎么写呢？就是一个病字边，然后再一个如意的癔，精神不正常了啊。所以疯疯癫癫、胡言乱语，这叫癔症。所以我们看到癔症的话就
1: 知道說，可是癔症这个名词现在还在用哎、欸，
0: 这就是疯癫呐，
1: 哦，疯癫的
0: 类似的意思啊。那这个癔症呢，就是在古时候是这么样认为。那你突然之间胡言乱语，那就表示说你好像中邪一样，所以他们就去找韩友来帮忙。那为什么要找韩友？因为那古代的医学也没有真的那么发达，医跟巫是同样的渊源的，所以你跟看病跟请巫师是一样的道理。你请医师来看病，跟请巫师也是来看病，所以有很多的巫师呢，他可能扮演的就是这种看病的人的角色，所以去找韩友来帮忙是很正常的。那韩友来到这个人的家里面的时候呢，就看到他的情形，他就知道说，哦，他可能是被这种动物入侵了，邪祟啊。所以他在他的屏风上面就画了一只野猪。那画好以后呢，这个鬼怪就不见了，就好了。所以他的看病的方式非常神奇。那你这样说，他可能比较接近于玄学，对不对？可是他偏偏对一些学问又很有研究，比如说他学易经，他就跟当时的一个易经大师去学习。那学习好了以后呢，他又融会了汉朝时候的经房的道术。经房是一个人啊，也就是一个道教的一个很厉害的人。所以他用的方法是什么呢？他常常帮人家看病的时候，他先卜卦，卜出他的一个问题是什么，然后他就用其他的方式，可能是画符啦，可能是做法啦，这种方式来做解决。这个解决的方法在当时叫做验胜之术。所以我们看到道教里面所谓的验胜之术，那就是在韩友的身上。
1: 其实验胜之术很糟糕哎、欸。
0: 验胜之术是一个蛮传统的方式，其实在现在也有人在使用、啊、
1: 还是有了。
0: 对，只是我们不知道，
1: 因
0: 为这是一个神
1: 秘，他不会告诉你啊。
0: 对啊，这是一个玄学的一个领域嘛。这个玄学领域其实也有很多人会相信，那魏晋时代的人呢更相信，像甘宝他就一定相信。因为甘宝其实这个人呢，为什么要抛弃历史学家的一个身份去写《搜神记》，就因为他相信嘛。虽然我常常为他去解释一些东西，可是对他来讲，他就是相信这个他才会写。不然一般来讲历史学家怎么会跟你去写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
1: 我觉得是宁可信其有啦，那种感觉是这样的、
0: 啊、但是 你说像司马迁有写这样的事情吗？很少吧。那孔子呢？孔子也不讲啊。那孔子不讲不表示他不知道。子不语怪力
1: 乱
0: 神，但是子不语只是说他
1: 不
0: 说而已。他懂不懂？他懂啊，他只是他不说，因为这东西可能对人没什么益处，而且可能会吓坏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某种程度你看到这些鬼怪之类的一个想法还是有他可取之道。
1: 那如果说我今天用一个验胜之术让我大仇得报，我这算是正常的吗？正当的吗？
0: 很多人都这样用
1: 在
0: 小说里面，
1: 因为有些人实在是太坏了，一直在害自己。
0: 对，所以有的人在民间里面就会这样讲说，我要大仇得报，我在司法上面得不到救助的时候，我就用这种方式、嗯、那有没有可能？有啊、嗯、所以这有时候就很难说了。其实在民间里面还是蛮相信这一套的。韩友就是一个验胜之术的一个大家，一个大师啦。所以当时有一个人啊，就是想办法，就是说他的女儿疯疯癫癫发生的这种情形，他也不知道说该怎么样去找人来帮忙。他找了很多人帮忙，先去找道士，就是说我女儿疯癫成这样子，有没有方法可以解决？这个人姓刘，叫刘世泽。刘世泽呢就有一个女儿就疯疯癫癫的，所以他就请道士来帮忙。那道士来看就说，哎呀，你这个就是被妖怪给迷到了，可能被一些水怪。水怪是什么呢？因为长江那边有很多鳄鱼，他可能就是被鳄鱼怪给附到。所以呢，刘世泽就派人去抓鳄鱼。抓了很多鳄鱼以后呢，他的女儿还是没有好啊。没有好就不是鳄鱼的问题嘛。但是道士又收了他很多钱，他就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后来他就去找巫师，巫师一看就说，你的女儿的病因哦，应该是跟狐狸有关，跟狸怪有关，所以他又去抓狐狸。 所以他又抓了水怪，又抓了狐狸，可是对他的

0: 这个女儿病有没有好转，没有好转，她依然是疯疯癫癫的，想到说道士跟巫师都没有办法解决，那人家就跟他讲说，那你不如去找韩友，韩友这个人呢非常的厉害，看他的验胜之术呢能不能帮你把这个病因找出来，如果是妖怪的话是不是能够请他来除妖。所以他就千方百计去拜托韩友，那韩友就知道说他有这个问题，就乐于帮忙了，就来帮助他去解决。那他帮他的方式呢，他就先卜卦，卜完卦之后他就发现说，哎，他的女儿呢其实就是被狐狸给狐狸精所魅惑了，所以要除掉他就要除掉狐狸精。这个看法可能跟这个巫师呢是有点像，只是巫师的方法用错了，所以他用验胜之术找出了这个狐狸的位置以后呢，他就开始用他的法术要来去压制他。那他是用法术的方法啊，因为他本来也是一个道士，但是身份就很多了，又是道士又是医生又是这个玄学家，在魏晋的时候尤其在晋朝有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比如说像葛洪，葛洪我们知道他是道士，但他其实另外一个身份他是医师，做的一些他的这个作品呢到后代都还很有影响力，有人就因为用他的著作这个疟疾给治好。对啊，
1: 那很难治哎。
0: 对啊，
1: 他治得好啊，
0: 他治得好。
1: 哇，葛洪太厉害了吧。
0: 就是他用的这种草本的方法、所以就根据他留下的医书，而且还得到诺贝尔奖。
1: 还得到诺贝尔奖。
0: 还得到诺贝尔奖，是大陆的那个作者所研究的。
1: 我觉得中国古人的智慧真的是令人敬佩。
0: 对。
1: 好，更多有关于今天老师说的大法师韩友的内容，我想还有很多要补充哦。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云轩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逊老师跟我们说的是在甘宝搜神记当中所写的一篇有关于大法师韩有的故事。那刚刚老师有提到哦，韩有他除了是道士之外，他还是一位医生。
1: 对，他其实有多重的一个身份，
0: 多重的身份，学识还很丰富，
1: 还当过将军呢。
0: 对，太厉害了，文武双全
1: 了。对，他是一个文武双全，在那个时代里面是这样看他的。
0: 哎，他会不会用道士的方式来破阵，那就打赢胜仗？
1: 这个是后来你知道宋徽宗就这样搞，宋徽宗也是认为说自己是真人啊，也就是说道教的一个法师的位置。结果呢，他的用的这些法术都没有用，后来被金人给抓到，金人就在想说。宋徽宗在搞什么鬼啊，就把他全部抓去了。
0: 真的吗？他就这样子 啊
1: 就把他抓走，因为他太迷信了，什么六丁六甲天兵天将。
0: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他自己的学习还不到位啊？
1: 当然有可能啦，就是看你怎么去解释他啦。但是我相信这个 就是迷信啊，不要太入迷。韩有像这样的一个事情，说真的讲，也有人不相信啦。那只是甘宝写出来以后就会这样，我管你信不信，我就是把他写出来就是了。
0: 就给你参考有这件事情
1: 啊。所以等到这个韩有呢接受了这个刘世泽的请托，因为他的女儿生病了，胡言乱语，怎么样救都好像找道士来找巫师来都没办法解决，所以他就找了韩有来。那韩有用大法师这三个字、哦、来形容他，因为其实大法师是外国人的一个说法。
0: 对啊，我们以前小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叫大法师。
1: 啊是啊，那他就是一个传教士，用信仰的力量去跟魔鬼对抗，喊魔鬼的名字，然后撒上圣水，然后那个魔鬼就在折磨那个女的，折磨那个被害者，让她头还转来转去，然后还飘在半空中，就很可怕。那其实她女儿所遇到的情况类似这样的情形，所以我就说韩有是一个大法师。那大法师来了以后呢，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用易经卜卦算出来说是何方的妖怪，他人在哪里。所以他就跟他的刘世泽的家人讲说，你们去准备一个皮带钉在这个窗户上面，我指定的那个方向把它钉住，袋子要打开闭起来，打开因为这样他去吸收，把这妖怪给吸收进去。准备好了以后呢，他就开始去念咒语。那思念咒语以后呢，没多久这个皮带、哦、就开始慢慢的膨胀，好像吹气球一样膨胀膨胀。那膨胀到后来好像在跟他对抗一样，就这个皮带就破了。
0: 皮带就破了？
1: 皮带就破了。那皮带破了以后呢，他就想说，你这个妖物呢实在是可恶，竟然把我的法宝给弄破。没关系，我还有预备啊，因为他叫众人去做了很多的皮带，所以他不是只有一个，破了一个没关系，我还有第二个第三个，我就拿出来用。而且他这一次呢就是用双层的袋子套住，这样它就不会破。那等到这个妖怪一看，就是你用袋子来收我，那我就是用尽力气要来躲避你，所以就跟刚才一样的，那就是膨胀了。膨胀了以后呢，这次它就膨胀不下去，皮带的力度

0: 很强，韩友就用这个袋子收服了这个妖怪。那收服以后它到底是什么没有人知道，那只看到说它的袋子不断的在膨大膨胀，好像吹气球那样，然后他就把这个袋子口给收起来，把它绑住，好像气球绑住一样，挂在树上，挂在树上挂了20几天，最后才去看这个袋子的情形。这个袋子本来是膨胀的，后来这个气啊就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消掉了，他就知道他已经收服这个妖怪了。把它打开来看，袋子里面全部都是狐狸毛
1: 啊，它只有狐狸毛，没有狐狸的骨头啊，头颅什么没有，就只有毛，
0: 化掉了，
1: 化掉了，
0: 对啊，
1: 好神奇哦。
0: 这个袋子有点像这个孙悟空西游记里面所写的那样啊，就是把你给化掉，
1: 嗯，
0: 那化掉以后就是剩下狐狸毛，那狐狸毛拿来称哦，有2斤多，
1: 2斤多，那很重
0: 哎，很重，
1: 毛很轻啊，
0: 是啊，
1: 要称到2斤多不容易耶。
0: 这是在《搜神记》里面所记载的，就是说他用袋子去抓住了这个狐狸。狐狸我们从头到尾都没看到他的样子是怎么样，直到他倒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狐狸毛，那就狐毛你就很容易辨识了，他就知道说这个是狐狸在作怪，他女儿确实是被狐狸给迷惑住了。那等到这个处理好了以后呢，他女儿的病情也就好转了，那就成功的把他女儿给救下来。这是韩友他用这种法术，用袋子来装住狐狸，然后让狐狸呢逃不出去。那他的故事还有蛮多的，最著名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宣城那边呢，有一个人姓边，叫做边红。那边红这个人呢，在冬至日的时候呢，就请他来，因为他们家好像就是宴客，那就请他来做一个庆祝。边红请韩友去的时候，韩友去到那里，刚好因为冬至是冬天啊，就下雪。那下雪以后呢，他就拿来算，用易经八卦在那边算。算的时候，他就跟别人讲说：“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要越早离开越好。”那旁人就跟他讲说：“可是现在下雪下这么大，隔一天再去不是好吗？那现在这么冷，我们如果这个时候走是很危险的。”韩友说：“你再不走就更危险。”
1: 再不走就更危险。
0: 对，为什么呢？这个边红突然之间呢发疯了，发疯了以后呢，他把他们全家人都给杀掉，
1: 好可怕哦，
0: 就很可怕啊。他就算出来，就说雪会被血覆地，覆在地上，
1: 雪会被血覆地，我的发音还要标准哦，
0: 就白色的雪，
1: 一个是下雪的雪，一个是流血的血，
0: 流血的血，这里面会血流满地啊，
1: 所以那雪地就会变红了。
0: 对，就赶快走，不要留在这里，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他走了以后呢，就发生了边红的杀人事件，他把他们全家人都给杀了。那为什么他会杀人不知道，至少就是韩友知道说这里面有危险、所以他就离开、这件事情有写在禁书上面、有提到说、他有这种用这种预测的方式预先知道说自己的一些状况。韩友这个人呢、是确有其人的，但他事情有没有这么神，比如说他抓狐狸妖都是狐毛，这狐毛可能就是在《搜神记》里面所记载，那你在其他的书籍上面就看不到。这也许在对甘宝来讲呢，这是一个事实。当时的很多人其实他也相信说有古怪，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所以甘宝记录下来是没问题的，是正确的。那现在的人呢，对验圣之术也是会觉得说，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古老的迷信。可是好像也有说不清楚的一个道理在。那科学的一个尽头就是玄学嘛，那玄学的发端被开始被了解，那就是科学，所以玄学与科学之间存在着某一种的关联的，我们不知道的这就叫玄学，可是我们知道的它就是科学。像瘟疫一样，瘟疫以前哪里知道说是这个细菌所引起的，是病毒所引起的，我们一无所知，然后我们就会说这可能是瘟鬼啊，可能是散播瘟疫。可是当我们知道说这种是因为细菌跳蚤啊所引发的这个疾病的时候，我们就很了然说瘟疫是怎么一回事。就像 COVID-19 在以前就是瘟疫啊，那我们现在就会知道说这个是病毒所引发的，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防治它，或者是说用什么方式

0: 来去避免它，戴口罩啊，洗手啊。
1: 哎，老师，我是题外话了，因为最近大家都很夯龙藏经，这个时候如果龙藏经早一点出世的话，我们龙藏经拿一出来会不会降伏？降妖伏魔。
0: 讲到这个龙藏经呢，最近就有人来问我说，于老师，你是不是有讲过龙藏经？
1: 我以前那个旅读台湾的时候访问过您谈龙藏经，那好久以前了，
0: 所以那个
1: 都被翻出来了。
0: 对，在故宫里面呢展示的时候，它有影片
1: 了。可是最近我不想去，因为大排长龙太累了。
0: 对啊，其实龙藏经
1: 过一阵子再去看
0: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力，我是不知道啦。
1: 所以说这个个人的福报还是要每个人都不同就对了。
0: 对啊，
1: 有些人真的有感应得到福报，有些人是没有感觉。我是觉得个人感受不同，我们不能说他真的有，也不能说他真的没有，不能这么铁齿啦。
0: 那其实龙藏经就是大藏经的这个西藏翻译本，西藏的译本，就所以他你去看的时候你也看不懂，因为他都是藏文所写的。
1: 他没有中译本吗？
0: 他没有啊。
1: 哦，
0: 因为当初他是为了让这个孝庄文皇后，也就是
1: 大玉儿，
0: 大玉儿，
1: 康熙的祖母，
0: 康熙皇帝为了他的祖母所做的，所以呢，其实你是看不懂的。可是大藏经大家是很好了解的，你去找个翻译就会知道说大藏经的全部的经文跟文献是什么。所以所没有福报是在你的心里面，不是你去看的。你去看的，有的人会觉得说我好像受到庇佑一样，但有人觉得没有。
1: 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来种福田哦。
0: 对啊。
1: 好，非常谢谢岳云轩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甘宝搜神记当中大法师含有的故事。老师谢谢咯。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嘿，你在干嘛？
2: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1: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2: 你不要碰我肩膀。
1: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啊？哈哈，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2: 关你什么事啊？
3: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4: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5: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

0: 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3: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4: 现在时间2点整。
5: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6: 台北广播电台。

夜色已深，来到寻梦园空中的园地，感谢您的光临，我是秦梦仲，在这问候各位。有人觉得这一阵子是漫漫长夜，既然长夜漫漫，肯定呢情绪是有些波动的，工作的烦恼，人际的一些对情绪的牵扯，或者生命中所谓的来去啊，有些东西来了很开心，但终有离去的时候。所以我常说要好好把握我们生命中的美好，生命中的美好绝对不是永永远远，像年轻的岁月，那不就是一种顶级的生命的美好，所谓青春无敌呀，而且脑袋里面满是理想主义，过了那样的年岁，很多东西就不存在了。是的，生命中美好的人事物，我们在拥有的时候呢，也都要好好的把握。有一位寻梦园节目的多年的忠实听友呢，最近告诉我，他非常宠爱的一只小仓鼠叫球球呢，离开他了，他非常非常难过哈。我也试图用我的同理心来了解。是的，在这样的时代，很多很多朋友在跟宠物的互动过程当中，他们发现了这个世界的单纯，这个世界的美好。好，我们就来欣赏一首跟这个鼠有关的一首歌曲。在1980年代中期，有一部美国的拟人化的卡通电影叫做 An American Tale 美国鼠谈。这部电影呢，虽然没有很卖座，不过主题曲后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是经常的被点播，我后来呢也甚至呢就好像把它当作是我们的原歌来播放。所以今天我们

第一个答谢这位忠实的听友多年的收听啊，也用同理心放一首歌曲给他在天上的这个小宠物啊，球球。好，这是 Somewhere Out There 电影的原声版，在某一个地方，爱能够穿越一切的话呢，大家终究能够在某一个地方相会的。

说到我们人的世界，特别在工商业化之后，不要讲这个资讯 AI 时代了，在这个工业革命之后，特别都会型的生活让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呢，也就变得比较复杂了，而且有更多深沉的人性。所以我们说世故啦，较快啊等等，这也都难免。以前就有听同学说，他说他乡下来的啊，来台北读书，觉得好不习惯啊，觉得你们台北人怎么样怎么样啊。他说他以后绝对不要在这个台北生活工作。但后来呢，他在台北发展的也不错。所以后来在聚会当中有碰到这位同学，我就开玩笑说，是不是你也变成跟我们台北人一样了，如何如何，他就笑了哈。我觉得环境的复杂，它可能是有一些因素的一些形成的条件。但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心，你能够守护多少，你自己是能够拿捏的。你可以在复杂的人际互动当中，你自己保有一个单纯的心，对自己哈。所以我还是要在这提醒大家，在复杂的这个社会人际网络当中，防人之心不可无，千万不能傻乎乎的。但是你不能说下了班回到家之后，结果把自己也当作防范的对象，连自己都欺骗了。所以晚上11点多我们开始

优美动听的抒情经典歌声当中，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好好善待自己，把无谓的压力呢逐出我们的脑海。接着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很可爱的歌曲，在卡通电影或卡通片的世界当中，我们除了找回我们童年的记忆，其实你也会发现在这些虚拟的剧情当中，有纯真，有无邪，有真正的善良。虽然他们很难在这个残酷的世界当中能够并存之我讲说很多很多好的都能够同时的存在，但毕竟这是虚拟的世界，也让我们也能够，我们偶尔呢，我们就进去逛逛，释放下压力。Michelle Nicastro 带来的 When You Wish Upon a Star, I'm Wishing.

向星星许愿。我们这样的年纪很少了吧，或者真的抬头看看就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愚蠢的事，那不是小孩子吗？那你在否定小孩子时的你愚蠢啊什么什么的，没有，那不叫愚蠢了。我觉得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上天还有这个世界，包括我们的父母跟师长，他们可能有意无意呢，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单纯的一个框架的世界，让我们暂时的不被这个世界的一些邪恶啊、一些黑暗啊、一些很复杂的东西呢所影响，但终有一天我们要进入到那样的世界。从学校毕业以后要踏入社会了，或者有些朋友说，当念到国中高中校园的生活就开始有那么一些不一样了不过再怎么样呢，这远远不如社会的那种复杂多元。所以在我们心底还是有这些美好的元素存在的，晚上记得把它找出来。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试着在夜深的时候，在独处的时候，在你小小空间找出这些善良天真的元素。来欣赏 Tyler Collins 带来的 Never Alone。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孟仲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我们台北广播电台这些年在硬体方面的精进啊，我想很多朋友呢是有耳共闻呢、啊。如果大家在这个大台北地区，在北部用 radio 啊来听节目，其实我自己也都明显的感觉到

这跟过去呢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差别啊，在收听的效果，在音质的清晰度上呢，也都真的是有相当明显的进步。那当然我也非常这个建议，对于音质有更高要求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用网络，用线上收听，我相信你可以听到所谓类无损的节目的音质。好，谢谢大家对我们电台、对我们的频道、对我们节目的呵护。Lynn Lawrenson 带来的《A Dream That Wish Your Heart Makes》。

今天晚上不妨就许个愿吧，在生活中多一点对自我的良善的对待，我们也基于善意，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来反省我们走在人生道上的一些言行，这不是残酷，这是一种负责，而且也要懂得感恩。也许您最近有些不管大大小小的成就，记得绝对不是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能够达到的，要谢谢那些该谢的人。齐豫带来的 Love of My Life。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3: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2: 哈，太可怕了吧！
3: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短视频，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5: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问题解答教学。

0: 员，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低音音。
1: 就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0: 聪明又忙碌，青春袂白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早晨出门的时候，天空飘着细雨，皱着眉头，心想又要弄湿鞋子了。但就在准备低头撑伞的瞬间，我们看见柏油路上积水的倒影，有天空，有云朵，有树梢，都在那一小片水里安静的重叠。于是我们念头转了，雨不再是麻烦，而成了一幅流动的画。生命的美好从来不在于环境的完美，而在于你如何解读环境。如同一杯茶，你觉得烫便急着放下，你觉得暖便捧在手心慢慢感受。外在从未改变，改变的只是你心里那小小的开关。一念之间，地狱可以变成天堂，日常可以化成诗篇。当你又为小事烦恼的时候，试着在那个念头升起之前，选择另一个角度。你会发现，美好从来不远，它只是等你在心里为它腾出一个位置，而这个位置，你随时可以给的。

我们生命的美好从来不跟条件挂钩的。同一片天空，有人看见灰暗的云层，有人看见云缝间透出的金边。同样一顿简单的晚餐，有人觉得寒酸，有人因为对面坐着所爱的人而吃出了山珍海味。外在的风景从未改变，改变的是你注视它的那双眼睛。心里的滤镜一转，世界的颜色就跟着变了。下次当您觉得日子平淡无奇，就试着转动那一念，像转动万花筒，同样的碎片却拼出全新的图案。美好从来不远，它只是乖乖地待在原处，等你愿意用不同的眼光看它。而这个愿意就藏在你此刻的念头里，一念转，万境转，而你就是自己世界的画家。

作经典重播。礼拜六礼拜天感觉上好像节目在休息，但有些老听友呢，我也非常的感谢你们，他们也不时用我们电台的听台北的点选可以做回溯式的再听。回溯式啊，你可以听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啊，我们有这个节目的资料库。这在寻梦园的早期呢是没有办法想象的。节目迈入第40年，这也代表呢我在台湾从事大众传播工作啊，正式的进入职场呢也是第40年了。我进入广播电台的第一年呢，台湾还没有解严呢，到了第二年呢才正式的解除戒严，所以大家这个有时候我也自嘲啊，自己有点像活化石了。当然很多事情冷眼旁观，台湾的一些各方面的变化呢，我也算是一个见证者。但是在公共频道，你必须不偏不倚。这个媒体呢，是属于全民共有哈，不能变成个人的一些所谓特定看法主张的一些所谓宣泄或宣传的这个管道啊，这是没有职业道德的。也不是很刻意。读书的时候，毕竟当年几位老师教的好，传播学的老师、大众传播学的老师、电台行政的老师啊、语言训练的老师都教的好，教的好，告诉我们班上几位啊，那时候不晓得了，那时候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学以致用嘛，但是我就用一个事后诸葛来做形容吧，就告诉班上几个未来的传播工作者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啊，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且一定要记得这个大众传播呢是无远弗届啊。不过现在我们在自媒体时代，再回过头去听那句课堂上老师讲的话呢，你会觉得有些可笑，但不是说他们可笑，而那个年代没有想到整个科技对于其实不单单传播这个行业啊，许许多多的行业呢，它就造成了一个这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大的变化啊。当然我们希望变化是好的多坏的少，但任何的跃进呢多少都有它的后遗症的。我今天话比较多，最后只想告诉听众朋友，这么多年在广播的频道，我希望把广播最基础的元素、最重要的元素声音能够好好的维系住。广播如果失去了这个声音的这个特色，它就不叫 Radio Broadcasting 了。 Chicago 合唱团带来的 Will You Still Love M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杨九七唔顺，不开门的又倒，根本又知道头哪痛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啦。
2: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1: 诶，你要不治啊？
2: 是天叫呢，就讲过的积水爱倒，是莫会上门的，引起天叫呢。
1: 啊，安严重哦？
2: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绮贞。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到三江呢，
4: 师傅都像你呢。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2: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2: 是是。
1: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3: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有多美丽，有多悲伤，多孤单，多短暂，多脆弱，多么坚强，有多徒劳就有多慷慨，多么失败就多想去。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3: 你怎么这么多简讯啊？
4: 最近常收到银行寄来的简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3: 你没回复吧？
4: 当然没有，只是这类简讯太多，害我常漏看朋友的讯息。
3: 如果无法分辨真假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 LINE 也不要乱加，手机给我，我来帮你启用手机阻挡垃圾讯息的功能。
4: 放心啦，我也是打诈国家队的呢。
5: 提高警觉不上当，全民打诈动起来。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哦，厝内这顿哦，食到真青草了。
1: 爸，有合你的胃口就好。
0: 食饱哦，能够下一羹粉的哦，快乐似神仙。
1: 爸，囡仔伫边啊，卖啦。
0: 呀，我着下粉下到这阵啊。好啦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2: no smoking。
1: 我是苏彦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我是可爱的卢洪忠，生做是个水鸭蛋无阿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ity City City。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澄清，诚实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啊。最近呢，坐骨神经痛，这大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有这个毛病哈。想一想为什么呢？其实跟我们的坐姿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啊。你的坐姿不正确啊，还有就是走路的姿势，还有躺在床上的姿势，看书的姿势都有关系啊。久了之后，你就会有这些问题。

哦，发现坐骨神经痛，痛起来真是要人命啊！人家说牙齿痛，我现在才是真的体会坐骨神经痛啊，不输给牙痛。所以呢，希望大家多多的保重自己啦啊、哦！身体健康的时候，你真的不觉得怎么样；当你生病的时候，你就知道健康是多么的珍贵。我这一年呢，真的是好像觉得灾难不断哈，一个病接着一个病哈，真的。我那天看到一篇文章，他说啊，我们的人的老化是到某几个年龄，哇，其中第一眼就看到我现在的年龄，也没什么好隐晦的，就是73岁啊，它也是人老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那么如果在这个阶段你自己没有好好的珍视保护你自己，就会像断崖式的一个老化。那么这是人的研究就从我们的脑袋开始的，然后接下来你就要担心啊、哦、除了你的身体啊、哦、不管器官骨骼，最重要还有你的智能，就是说失智可能也是老化的一个现象哈，所以我们千万要把自己保护好。下一次呢，我们就要来谈谈怎么样延缓老化。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1: 其实老师上次说进到快要秋天会想到要吃什么，我觉得我就想到要吃菇类。
0: 菇类其实春夏秋冬都好吃啊，
1: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进到秋冬我特别会想要吃
0: 菇类。
1: 香菇，对、
0: 啊、其实、哦、有一天我去很大的一家的自助餐店、
1: 嗯、
0: 去吃饭，他有一道菜我就很喜欢吃、
1: 嗯、
0: 就整盘菜都是蘑菇
1: 哦，蘑菇，嗯，
0: 那个蘑菇是主菜，
1: 不是配料，
0: 它就是一朵一朵的那个白色的嫩蘑菇嘛，
1: 哦，
0: 新鲜的，不是罐头的，嗯、然后就炒，然后用不知道用些什么佐料的去炒，啊、哦，真的好香，好好吃，
1: 它就只是清炒这样子，
0: 它就是清炒，里面就是加上一些佐料。
1: 哦
0: 嗯，好吃，真的好吃。
1: 其实我自己在料理菇类的时候，除了可能加到青菜里面去当一些配料或是配菜之外，有一个最简单我觉得非常好吃的方法，就是做蒜香奶油的口味
0: 啊、哦，蒜香奶油，因为我不吃这个
1: 哦奶
0: 奶
1: 类的
0: 制品啊，
1: 对。
0: 但是我记得有一阵子也是那个蘑菇，
1: 嗯。
0: 很流行新鲜的，然后把它斜切片、
1: 嗯、
0: 然后去炒什么青蒜
1: 哦，青蒜
0: 嗯，有一阵子很流行，而且真的很好吃、
1: 哦、嗯，其实因为青蒜那个香味嘛，然后跟菇类其实也是简单，应该用油啊盐啊去调味就很好吃。
0: 对啊，所以那天我吃到那个菇啊，它里面我就看它颜色也很漂亮、嗯、因为菇本身是白色嘛、哦、
1: 对，
0: 然后再来它里面有辣椒丝哈，红辣椒丝、
1: 嗯、
0: 但不是辣的、
1: 嗯
0: 啊、然后还有像九层塔、
1: 啊
0: 哦、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颜色各种都有，然后那个味道非常好吃，很正。嗯，
1: 我上一次做就是炒香菇啊，我是买那种新鲜的香菇，然后一样是回来切片、嗯、但是其实不管里面你也可以加红喜菇啊雪白菇，其实各种菇类真的都可以、嗯、然后我的做法就是我一开始呢会不会先放油，我就是先放香菇片下去，然后你就让它煎到稍微出水，
0: 嗯，干煸啊，
1: 对，一开始先让它水分出来、嗯、然后慢慢的它就会有香味，它就会被煎到有那个香味之后，你可以把它放到锅子的一边或是先把它盛起来，再来我就会放一块奶油下去，然后再来就放蒜末下去爆香、嗯、那其实就是刚刚菇类已经差不多熟了嘛，所以奶油都融化之后蒜香也出来了，再把香菇倒回来快速的拌炒，它吸收了那个奶油跟蒜香之后，
0: 嗯，
1: 再用盐跟黑胡椒粒就这样去调味就好、嗯、
0: 其实下次啊、哦、你不要只有新鲜香菇、嗯、你可以把好几种菇啊、哦、都混在一起，这样去做会更好吃，
1: 应该做综合的菇类，对不对？
0: 就是菇菇大集合、哦、
1: 就是我觉得简单这样子炒就很好吃、欸、
0: 哎，好吃啊，菇啊本身就有它的一个鲜味，
1: 对，所以我觉得只是很简单的买菇类，像老师说的可以多放几种菇类进去，
0: 像是各种形状的、
1: 嗯、对，其实白色
0: 的长
1: 的、
0: 啊、粗的细的扁的都有，
1: 没错没错、嗯、都可以来试试看、对。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是不爱睡，熬夜玩自己想玩的事，好，现在是打电动，以前呢我们是看小说看漫画，好好，等到我们再年长一点的时候，工作压力大啊，会觉得睡不着，尤其还有就是我们在考大学的时候的压力也很大哈。但是到了我们现在这种年纪呢，你只能告诉自己说，我进入更年期了，所以我想睡睡不着，我不是不想睡，我想睡，我睡不着啊。翻来覆去，所以我的作息啊，因为我的更年期往往就被打乱了，我大概一天没有办法睡到6个小时啊。那么白天精神不济，所以呢到了晚上反复的就会产生一些生理上的心理上的问题啊。那么更年期失眠对我们一般来说，我觉得不管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都一样啊，就是难以入眠这件事好发于我们45到55岁的女性啊。那么这个阶段处于更年期，造成的主要原因是卵巢的退化导致雌激素的分泌不足，进而影响了我们的中枢神经，使得睡眠周期的深沉睡眠变短了，所以很容易被吵醒，半夜醒来以后就不容易再入睡了。根据美国卫生研究啊，他们的这个数据报告里说，2015年的资料显示，最高大概有47%的女性深受更年期失眠所苦，除了失眠之外呢，连带也会造成了忧郁、焦虑、记忆力衰退这些情形，让更年期成为女性生理心理都非常困扰的一个阶段哈。因为更年期的失眠让许多人会前往精神科去求治，通常会安排放松技巧的训练，让饱受失眠之苦的女性透过放松的技巧达到压力的释放，进而帮助入睡。那么在

使用放松技巧之后，如果没有明显的改善，再由医生评估，看个人的情况，采取荷尔蒙的治疗，低剂量的抗忧郁剂或者是助眠剂来帮助。那么这是属于西医对于更年期失眠的帮助。那中医呢，对于这个阶段的女性也提供了治疗的建议。比如说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中医部主治医师蔡正勋蔡医师表示，更年期的女性大多是处于肝肾衰虚的一个情形，加上许多的症状在中医看来是所谓的虚热的表现，那么就可以透过饮食的食疗还有穴位的按摩来做改善。那么食疗的部分呢，要多吃黑色偏平性或凉性的食物，因为肝肾衰虚还有虚热的缘故啊，在饮食上要多吃黑豆、黑木耳、黑色的食物，对于肾脏而言是有帮助的。那么其余像山药啊、桑葚啊、莲子啊，也都能够达到改善的作用啊。第二个，泡脚，在入睡之前泡脚十分钟是有助于情绪的安定，可以帮助睡眠达到深层睡眠。第三个就是穴位的按摩，在泡脚的同时，你可以按压耳神门、安眠穴、还有肩颈穴、内关穴、三阴交穴等，有助于安心，就是我们这些让自己能够好睡的一个穴位，也让大家在晚上能够安眠。那么你会告诉我，我又不知道这些个穴位在什么地方。其实有一个很得便的方式啊，就是你先到中医诊所，或者是民间现在都有很多推拿按摩或者是针灸啊，你去请教医生，那么哪些个穴道是可以，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帮助睡眠，医生一定会告诉你，或者做一次针灸，你大概就记得把它记下来，然后自己回家哦，就泡脚完了要睡觉之前，自己就可以来做一下按摩。或者呢就是如果你的经济情况还不错，不过现在有很多健保是可以使用的啦哈，那么你就可以三不五时的去做一下按摩哈，就穴道按摩哈，或经络按摩，其实都是 OK 的哈。其实啊，我们到了某一个阶段啊，因应年龄跟身体的变化，那么以往的生活习惯不适合于我们现在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些改变，让我们的生活作息能够使得自己晚上能够入眠的。所以呢，有些习惯是需要改变的。好，第一个就是过午后，就是中午过后，不要喝含有咖啡因的饮料。第二就是睡觉前两个小时减少喝水的水量，也就避免夜尿，因为很多人起来之后就睡不着了。第三就是保持睡眠环境必须在通风凉爽的一个状态。第四就是膝下垫一块枕头作为伸展操，让筋膜放松。第五就是每天晚上12点前一定要睡觉啊，不要熬夜啊，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会改善一下你到了更年期啊这个失眠啊，能够让你稍微改善啊，至少每天睡眠睡到6个小时吧。如果说晚上睡不到，那你在中午来个午睡也把它补足啊，这样子才是让自己的身体能够健康的一个好方法。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记得啊，我们在前几天有谈到便秘的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最好用天然的方式，不要去侵入式，就是吃药啊，或者是通便用那个球球啊。所以呢，基本上我就说我们从饮食上着手，就多吃就是富有纤维质的蔬菜，还有一些水果，比如说我们说有红肉的那个我突然忘了它叫什么，火龙果啊。好，还有呢就是大枣汁啊，这些都是会帮助便秘的。然后多喝水，要保持均衡的饮食跟运动，多吃纤维质蔬菜水果。然后另外呢就是有朋友，有中医的朋友建议说，也喝一些茶饮，可以让你自己保持大便通畅。那么他给我们建议的就是说，你可以喝这个所谓的竹叶，淡竹叶决明茶。淡竹叶决明茶，它一定是有竹叶有决明子啊，这个对于我们这个肠胃属于火旺型的来说，喝这种茶是比较有帮助的。再来就是对于肝啊比较火旺的，你可以喝一些茶壶玫瑰通便饮。这些啊都是它的名称，你可以到那个中药店或中，有很多中医那个地方会有这样的茶饮啊，你就可以去请教一下到哪可以买得到啊，就是它可以也可以开方子出来啊。这种肝火旺的柴胡玫瑰通便饮

那最后呢就气虚啊，寒凝型的就喝肉苁蓉水，肉苁蓉水这也是一种中药的名称啊，所以呢你去请教医生，把你的状况告诉他说你是不是可以喝这样的茶饮，那他就会告诉你在哪里买得到或者是怎么去处理啊。我觉得吃这些总比吃药来得好啊，所以这就是我们针对便秘的问题啊，可以自己采用的一些方式。

0: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卡常用纱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胶片啊扎咧，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哎，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0: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诶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0: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诶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要擦匀洗手哦。
2: 宝贝，咱诶宝贝，
0: 卖互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我房贷要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4: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3: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2: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有 Bobby。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民法飞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民法飞扬，请到的是大同老人基金会的董事长胡怡元，胡董。胡董早。
1: 唐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啊，我那天
1: 气候不好，所以我都要说大家一定要好。
0: 当然要好，这是气候怎么变化我们就怎么应

0: 对嘛，就是这么一回事。
1: 人还是很灵活的。
0: 对，我都希望我们所有的老朋友们、长辈朋友们，大家都记得啊，每天都要注意看气象报告。我们现在气象报告都还蛮准的啦，哈。
1: 现在
0: 对，然后气象报告就知道明天你要怎么穿衣服，你出门的时候要不要带雨具，哈。
1: 对，
0: 这些很重要。怎么穿衣服是保护你最好的方法。
1: 没错，
0: 嗯，就是要了解天气，对
1: 对，好，备个伞是没错的。
0: 对啦，极限的折伞都非常方便，
1: 折伞包包
0: 又可以遮太阳，又可以遮雨，对不对？哈，啊，好携带。但是呢，老人家也可以拿一把可以当拐杖的伞，我觉得也蛮好用，因为下雨天路滑嘛，啊，
1: 对。还有就是穿那个球鞋啊，真的是。走在那个叫做人孔盖上面，哎呀，有好多人滑跤啊。
0: 没有，就是注意啦，就是还是要有那个轮胎底啦啊，就是不易滑的。当然自己小心是最重要啊，这不管是不是下雨天，走在马路上都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嗯，好，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谈的话题是吵架的艺术。为什么呢？
1: 这不得了。
0: 为什么呢？因为胡议员刚才跟我第一句话就说，你最近有没有看新闻？哎呀，怎么会不看新闻？那我每天都得看新闻，好像当工作一样。但是我不会看很久，我只要看一节新闻就好了，因为它不断是在重播。嗯，
1: 对对。
0: 好，
1: 因为现在啊，在各处啊，不要说我们的什么东西，连我们自己国内的立法院，只要跟议事有关系的东西，也都在吵架。
0: 没关系啊，大家吵发泄一下情绪很好啊。回家就不回家就不会跟老婆吵，或者跟先生吵架。
1: 先在外面累了，在外面先累到了，以后回家就没力气了啊。
0: 好。嗯，其实大多数都是在做秀啦，每个人就好不容易有他的秀场了啊，所以做做秀啦，哎，无可厚非。
1: 做秀是一回事，可能如果我们把它扩大解释的话，就是说我们讲话啊，有一些目的嘛，啊，譬如说你讲话是要让大众哎听到一些资讯，这是一件目的。但是如果你是要跟人家做一些沟通，那又是另外一个目的。譬如说他们要沟通进行到某两个不同意见的时候要沟通嘛，哦，
0: 嗯，
1: 那就会当面会聊天讲话或是有交流。
0: 嗯，
1: 那这个往往有时候这个不顺意的情况都会发生啊，这个场景有千百种。
0: 对
1: 啊，在家庭在外面都有。
0: 但是回员像我们说那天川普跟泽文斯基啊，
1: 哦，
0: 我觉得那是有意的。真正的沟通是密谈，是不会公开的，
1: 对，
0: 不会摄影的。哎，他就是故意要羞辱那个泽文斯基啦，你知道吗？故意显示他是老大。
1: 哈，
0: 对，所以我觉得政治上很多东西是很现实的。当然，谁是谁非，我们留待历史之后的评断啊，
1: 那当然，
0: 对，
1: 当然一定会有一些公平。
0: 对，那我们今天要讲吵架的艺术，最主要就是我们都年纪大了。像我年轻时候，我几乎从来没有跟我先生吵过架。
1: 那真是神仙眷侣。
0: 确实是，但是上了年纪到现在之后，几乎天天吵架，把以前没有吵的架全部都吵回来。
1: 以前没机会见面，
0: 就觉得
1: 见面就是睡觉了。
0: 以前没有吵的架都要吵回来，
1: 把以前的账全部算回来。
0: 算清楚，对，那
1: 对
0: 这个吵架啊，有的时候就要有底线，比如说。在以前我年轻时候就说我们几乎都不吵架，而且也绝不会口出恶言。然后那时候谨记一句话说，你再生气啊，再不快乐，或者是再跟他有口语上的一个沟通，都绝对不提离婚这两个字。
1: 对，这也是一个等于大家有一个默契了。
0: 可是我到老了，我现在每次都提要离婚。
1: 有时候啊，吵架是有一种叫做气话， 有一种是越吵越好，原因是他吵架的时候可以把事情给梳理，
0: 吵架就是一种沟通啦，吵架就
1: 是一
0: 种
1: 沟
0: 通，
1: 但是比较差的一种方式了哈。
0: 但是吵架如果你谨记一些原则跟艺

0: 数，其实那种吵架也不伤大雅。对
1: 对对，所以说我们现在梳理一下这个这个大概会有出现的几个状况啊。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在公司方面啊，如果我们在工作，我们现在如果还留有一份这个很简单的工作，现在在处理，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已经退休了很多嘛啊，那有的人还在职场，那这样在职场里面有时候意见会有一点不一样，那不一样的时候大家说，哎，那我们就听公司的这个长官的指令嘛啊，怎么做啊？但是长官有时候讲的东西都有一点灰色地带，让大家有一点弹性，那在这个弹性的时候各有解说的方式。
0: 嗯，
1: 所以在这个职场上面也是要有一点分歧，就是说大家要有一点底线，不要吵到最后大家都怒目相斥，或者是未来就不讲话，那这样对工作的进行也不是很好啊。
0: 其实我认为在职场上啊，真的没有必要去吵架啊，因为你今天在这一份工作上一定有上下尊卑嘛，哈，就是你要尊重你的长官，不管怎么说他是你的长官，你跟他好好的沟通，如果沟通不了，你用语言上说话没办法沟通，那就写文字嘛，
1: 啊，
0: 写文字沟通，如果你还是沟通不了，你就去请别人去跟他沟通嘛。那如果再沟通不了，自己就去反省是不是你的想法你的做法真的是有问题，好，可以大家一起来讨论。那我觉得在职场上你绝对不可以用言语去辱骂你的长官，或者很不客气的批评你的长官，我觉得那是你的修养不好。
1: 嗯
0: 啊，而且除非你不要这一份工作了。但是你也不可以做人身的攻击啊。
1: 那对，这个是比较底线的东西啊。
0: 对，
1: 那以前长姐你在担任万事总经理的时候，我们也知道，那里面都是真的是。一等一的高手啊，
0: 牛鬼蛇神啊，
1: 牛鬼蛇神都有我们所谓的牛鬼都是聪明的人物，
0: 对，
1: 也都是背景不错的人。
0: 嗯，
1: 那问题是长姐你也处理得很好，因为大家对你没有什么争议的啊。有的人他不服长官，这是很多的很多的情形，觉得我才气比他好，我怎么样都比他好啊。可是就是在吵架方面，我如果把这些情绪带进去的话，就很不容易解决事情。
0: 嗯，
1: 那换句话说，我们如果在平等的情况下，就是家里面，
0: 嗯，
1: 家里面就是夫妻嘛，啊，
0: 是，
1: 那夫妻吵架的时候，那当然就是开始，因为关起门来，讲话就会有点很直或者很冲，
0: 因为是亲密关系嘛，所以你讲话就会有的时候真的就没有禁忌，
1: 没有界限了。
0: 没有界限和禁忌，
1: 很容易引起这个所谓的非常暴
0: 力。其实有的时候会伤到对方。
1: 会。所以说啊，这个关起门，刚刚你提到就是说，川普他如果跟泽伦斯基他是关门会议的话，那你认为说他们在圆桌会议的时候是事先都已经讲好了？其实不然。因为一方是拳头比较大的，那拳头比较大，他认为他开了圆桌会议，你应该表示你的礼貌，你就要全程听我的。
0: 没有，他就是要表现给别人看嘛。
1: 对对对，他要全程听我，他没想到泽伦斯基会
0: 那么硬，
1: 那么硬，而且会反弹。
0: 对，没有，我觉得他是杀鸡儆猴啦，他就把泽伦斯基就当
1: 当做
0: 那个鸡啦哈，然后要我马上要增加关税，或者是我对哪些国家不满，
1: 你都要
0: 你们都要看着我，你就看我怎么对泽伦斯基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其实我觉得他的利益本来就不善，
1: 对，就是拳头大的人，他说的话算数。别人说的不算数，但是你要知道，这两国之间他有他的包袱嘛。
0: 对，
1: 泽伦斯基有他的包袱，他已经洗这个人家叫做头洗下去了。当初洗下去也是你美国，不管你总统是第几任啊，那头洗下去也是你叫我去打的。所以说现在就是说，换句话说，就换成一个场景，就两人吵架的时候，当初的原意是什么？后来产生的变化是什么？大家如果梳理一下，

0: 的话，这吵架的那个情态就不太一样了。所以当初我就想说，如果是关门会议的话，就跟我们夫妻一样，我们私下也没有在别人面前，所以我们讲的话，大家把意思表达清楚，那这样就已经达到了，已经表示了我的抗议。你的不同意，那大家都已经清楚。
1: 可是都还是要有底线嘛。
0: 对，
1: 你如果超越了底线，那就拜拜嘛，那就是这样嘛。
0: 对呀、
1: 啊。你知道我前两天啊，看到一份资料，就说台湾现在的离婚率啊，其实蛮高的。
0: 对。
1: 全世界排名第21，亚洲排名是第2。我们的离婚率大概是9%多哈。其实在离婚他列出了十大理由当中啊，其实我觉得最笼统的一个理由就是个性不合嘛，因为你什么都可以用个性不合爱一个，但是呢中间有暴力，其实暴力也分作语言暴力跟肢体暴力，对不 对,
0: 对,
1: 对那夫妻在吵架的时候那个语言暴力是很可怕的哈，还有冷暴力也是很可怕的哈。好，语言暴力也就是说夫妻吵架，我就刚刚说都没底线了，
0: 都没底线
1: 啊，那往往就会产生暴力嘛，就是肢体暴力嘛哈。
0: 对 对, 对，
1: 不过到我们这种年龄要打架也打不动了哈，
0: 是有点大家都慢动作。
1: 可是到我们这种年纪要骂人呢，半天、
0: 那可是有
1: 半天没有没有半天骂不出来，
0: 突然想不得你这上次那个几月几号突然卡住了。
1: 没有，就是要骂的那个词都想不到了。
0: 对，以前学问蛮好的，现在这会儿突然出不了口了。
1: 所以
0: 这也是有很可能，
1: 其实有些想吵架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0: 吵架这个口才，
1: 尤其是夫妻吵架，老先老太太吵架，我都觉得很好玩啊。
0: 对，就是吵架啊，这个东西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有一点，就是厚道一点。
1: 吵架要厚道，那就不要吵了。
0: 真的是，就是不要吵到人家那个骨头里面去了。就是伤心伤骨的这种。
1: 我每次都说吵架你要让对方生气，你自己不要生气。
0: 对，不要自己也跳脚。
1: 因为吵架还要顾虑到对方到底有没有三高，然后今天有没有吃药，不是有没有三高，今天有没有吃药，
0: 免得爆头。
1: 你自己有没有三高，有没有吃药，那很重要。
0: 对对对，对，这个是很重要。吵架我觉得是针对性的，就是哪一件事做不对，应该要怎么做，你的意见是什么，我的意见是什么，大家来综合一下。那当然我跟你说吵架的美好也是好话没错，但是我们吵架的时候真的要跟对方讲请不要怎么样怎么样。好，当然后面还会说不然我就怎么样怎么样，那就麻烦了哦。那但是真的吵架还是要一点艺术，我们今天其实要提的就是吵架的艺术。很多时候吵架有时候还有的人还蛮幽默的。他在幽默的情况之下，他可能会沿用一些譬如说语词啊，用过去这个什么诗人，他说他还有点学问，他会讲诗人的这个语词啊。我觉得很好玩啊，很好玩。那这样子其实也有存在过，并不是说每一样吵架都是大家非得撕破脸，没有了啊，就是交换意见也是一种意见的交换，其中就是比较不好的这个场景的方式啊。那像常姐，我们以前也斗过嘴啊，对不对？可是都是能够把事情解决，你不是很好，意见绝对会有不一样的啦。
1: 没有，就是吵架要针对事不对人嘛。
0: 对事不对人，
1: 你就是针对那件事，
0: 这个、对，
1: 绝对不
0: 要
1: 针对人。
0: 我们是要解决事情嘛。
1: 嗯，
0: 尤其小孩的念书啊，夫妻之间绝对有很大的鸿沟。
1: 对
0: 啊，
1: 意见不同，
0: 教育的问题。
1: 对。
0: 那小孩在旁边，等于说他做了一个怎么中间人，他就觉得很被大家拿来议论，或者在拿来变成吵架的结果，就是小孩的心理感受也不是很好。像我的儿子他们都有这种感受，因为父母亲的教育的方式都不一样啊，因为我们来源是不一样的嘛。
1: 孩子会认为说你们两个私下解决就好，不必在我面前公开的就是去讨论啊。
0: 对，哎呀，夫妻哪有管什么小孩。

0: 而好像是我们的这个就是你必须站着就听啊，你还来限制我怎么样，不能讲，那都是旧式的思维，真的。
1: 嗯，
0: 现在的小孩说老实话，他们也很在意你把他的事情拿来做一个吵架的事情。
1: 我们家，假如我跟我们家老公

0: 啊，就是说这些小可爱他们都会把这个怎么讲，他们觉得很严重啊，他一定要把话带到啊，可是听到我们老人家以后就其实事后啊没什么大不了，就莞尔一笑了，有时候会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如果在社会上啊，如果这个延伸到我们的社会上的时候，尤其老人家在我这个场域里面，譬如来这边，光这个排位置啊、站位置啊，就会吵架。运动啊，有没有？
1: 我跟你讲，老人家最爱吵架。
0: 真的，
1: 对，因为老人家哈，因为年纪大了啊，就是有很多比较没有顾忌了。
0: 对，对，他讲话就是很
1: 没有顾忌了，然后情绪的控管也没有那么好了。对，所以你去再看那个大庭广众或者是在人多的地方，声音大的吵架大概都是老人家，要不然就是那个年轻气盛，那年轻人不吵拳头先出去就是打架，
0: 那个是打架，那个都是比较严重的。那老人家像譬如我们以前在那个运动广场，譬如说的公园我就看过几场吵架的这个场景啊，排这个车子、脚踏车怎么放也吵架，啊，那个就是这个社会氛围，就是大家已经不太愿意等待或是愿意礼让，那这个吵架的场景
1: 就是自己都受不得一点委屈
0: 啊，不能哦，我不能吃亏啊，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所谓的礼仪之邦啊，只是表面上的一个名词而已啊，啊。其实我们在安排自己的生活周遭的这个情形啊，我们可以看人来警惕自己，我觉得这也是不错的一个教育方式啊。我们不能讲教育方式，就是观摩的方式哈。那所以在公共场域的时候，我们尽量就是跟人退让一步，我觉得这是一个让自己也舒服一点啊。所以说很多这个交通事故啊，或者是在这个我们想说，因为我朋友最近交通事故也蛮多的，就是他认为他骑摩托车他可以这样做。我说你年纪大，你千万不要骑摩托车，你也不要骑脚踏车。他说方便就好，所以在方便之余的时候，他的速度跟别人的速度、年轻人速度不一样，常常就会有摩擦。这摩擦的时候是老人家是比较容易跌倒的。那这个到最后是真正的所谓您所谓的这伤筋伤骨啊，那就是一倒就是几个半个月。所以我在想说，在交通上面的这个所谓的事故上面，其实有些东西跟这个引申的意思都是差不多的，就是很多事情我们要先了解自己有没有这个能耐，也是一个所谓退一步的想法。那在吵架的之余呢，有一点艺术上面的这个保留我觉得比较好，就是有些话不讲，有些话讲出去，我只要把意思表达就好了，那像我们在这边常常就看到几个老人家会有吵架的情形，所以我才会今天提出来说，让大家来参考，我们吵架是不是有想到对方的感受？一般来讲，就跟常姐你讲的一样，我只要表达我的，我管别人想什么，是吧？都会这样子，那但是就是。过往了以后，过了几个月以后，就觉得有时候觉得没必要，那上次干嘛？可是现在要再去找他讲话也不太好意思，对不对？我们这边有啊。那上一次我跟你讲一个小笑话。我们这边不是要缴学费吗？每一堂课不是要缴学费吗？
1: 是。
0: 以前三个月一期的音乐课啊。我们缴3000块，因为音乐课我们是要给老师的，我基金会是不拿的啊，但是有时候我们基金会还要补贴嘞，因为老师的价钱有的比较高，那后来这个社会局就说，那你们要改成5个月，因为我们没有寒暑假了，就是你5个月交的，你一定要整年都排满啊，那就变成5个月啦，对不对？我说那3个月是3000，那5个月就5000嘛，因为照着老师的时数，就是一个月他要来4次嘛，就收5000。不可能，他5000我为什么要抽5000？上次是3000，我现在为什么5000？我现在5个月啦，他不行，我们一学期就3个月的，我们就只缴3000，要不然我不来。这样子你说这会不会吵架？会吧，
1: 没什么好吵，那不来就不来啊。
0: 没有啊，

0: 这个课程还是要继续，因为很可惜嘛，老师是很优秀的，对不对？
1: 嗯，
0: 那很多其他同学就是还在观察嘛。啊，你吵得赢，我们就少付两，少付两千嘛，对不对？吵不赢了呢，我们只好忍气吞声了。哎，是用这种方式在调解，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就是超乎这个所谓的理智了啊。但是你说，老人家他这个这个比较爱惜这个钱的用处，我觉得也没有错，啊，但是出来这个用度可能就跟自己能不能。或是参不参加，愿不愿意，你先把自己的这个底线先想好，我觉得这样比较不容易产生这个进退维谷的情形啊。
1: 嗯，
0: 好、哦，所以说你不要去看呐、啊，一个小小的场域也是会有冲突，
1: 一定呐、啊，只要一个小团体 啊，
0: 对啊，
1: 就会有这些问题啊。
0: 就是啊，那个你有没有？你记不记得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运动的这个老师啊，带动老师啊，嗯、啊，姓潘嘛，哈、啊，
1: 嗯。
0: 他那个是爆满的，女性的这个运动者都爆满的。
1: 嗯，
0: 那每一个去的都要用毛巾去占位置啊。
1: 啊，
0: 到最后他说不准啊，不准用毛巾啊，你哪时候来你就在哪一个位置。
1: 嗯，
0: 你不能说你先占位置，然后你他妈迟迟来，或者你找你的朋友先帮你占位置。哎，你说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方式的不平等嘛？
1: 哈、啊，其实我觉得，
0: 嗯，
1: 能不吵架不要吵架，你能表达意见，但表达意见的时候声音不要太大，就是然后呢，
0: 他会失控，因为你耳朵听不到，
1: 语气要缓和。再来就是就事论事，不要牵扯到人身攻击。
0: 哎，人身攻击千万不行。
1: 对，这就是一般我们在。团体当中啊，就是大家表达意见的态度啊，真的就是你声音不要太大啊，然后声音要缓和，然后就事论事，不要牵涉到人身攻击啊。那好，那在家庭我们说夫妻的沟通吵架哈，那千万记得也是就事论事，绝对。不要把这件事就牵扯到二十年前的事、
0: 哎、就广泛起来了、啊、全部都把它涉及。
1: 然后也不要牵扯到对方的家庭，对方的父母兄弟姐妹，就是把他一起都骂了哈、
0: 哎、一起全骂了，那你
1: 这点就糟糕了。然后还有就是底线，就是绝对不可以说一些对方无法忍受的事。好，就是千万不要提到离婚这两个字，会弄假成真呢、哦。除非你很有把握，
0: 下不了台，
1: 对，
0: 对，对方会下不了台，好吧？
1: 嗯，然后就记得，
0: 对不对，
1: 绝对不要把对方气晕过去了。
0: 这个三高一定要保持，
1: 有没有吃药很重要哈？嗯，
0: 对，那个张姐，我跟你讲，我们这边不是有牌局吗？
1: 嗯，
0: 打牌。有两个、就是有两个就是耳背的，你知道？
1: 嗯，
0: 啊，他每次一碰人说，你怎么上来的？你来那个我要吃，你们要要哦，就两个就开始，我们说，哎，能不能声音放小点？你就是耳背啊，我不大声，我能听自己听不到，嗯、不晓得我自己讲了些什么。
1: 嗯，
0: 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老人吵架有时候感觉还是莞尔一笑、嗯，真的是。就跟您刚刚说的，声音不能太大，太大你本来是跟人家在说理的，
1: 他以为你在骂
0: 他，还以为吵架、
1: 嗯、
0: 哎，
1: 对
0: 对，
1: 好，大家不要吵架、哎、吵架对身体不好。
0: 还是要提出来，这是一个生活东西。
1: 好， OK，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了哈。
0: 好的，谢谢，
1: 好，谢谢。各位老朋友，人生最好的东西，不是昨天的辉煌，也不是明天的希望，而是你在今天当下所拥有的一切。能够交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正能量的好朋友，还有就是建立一个有品质的圈子，做一些自己心爱的事业，跟爱你的人，跟你爱的人一起快乐的生活，彼此相惜相知互助，那么这样的人生才是一个幸福的人生。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喽，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哇哦，阿狗哥，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5: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6: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5: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弱力负担搁较少。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心法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四，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乐活休闲特区。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自然学博士陈平阳博士为大家来谈谈这个直接排毒，所谓的 DDS， 就是电疗，它的一些的系统啊，还有注意的事项提供大家。另外在第二个单元乐活休闲特区，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大家来谈谈在农历七月份的一些民间的传说故事了啊。好，我们提到了这个台湾的这个故事，包括了澎湖等等，那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泰国的这个上山工作的这个故事了啊。稍待也请许鹤老师为大家说明啦。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战学博士陈品阳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博士为大家来谈谈一些自然养生保健啊。不过我们最近都在谈的有关于这个电疗啊、声光电热磁等等的这些了啊，那也提到了要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了解目前市面上有哪些的仪器，甚至于这些所谓的这个医疗诊所啦等等的啊，他们所提供的各项的治疗的方向，我们自己要能够做一个聪明的消费者了啊。好，那我们上回提到了对于这个健康有很帮助的，那你说今天为大家介绍什么 DDFS？DDS 直接排毒系统，这什么意思啊？
1: 对，这个小工具哈，就是之前在有一阵子在大陆非常的风行
0: 哦。
1: 对，那刚开始它以传销的模式跟推拿按摩整合在一起
0: 哦，
1: 那因为效果非常的卓著
0: 哇，
1: 所以曾经非常的火热。哦，那可是后来因为就是有人宣称疗效，
0: 哦，这个不行的啦。
1: 对，然后还延误病情，
0: 嗯哼，
1: 造成有人死掉，
0: 嗯，
1: 就后来他大陆政府那边就开始严查，
0: 嗯，
1: 那整个系统就崩盘，
0: 嗯哼，
1: 哦，所以就是说他应该有他一定的这种效果，不然的话不会这么风靡，
0: 嗯哼，
1: 哦，那就是我们今天来。正规的看待这个设备，
0: 嗯哼，
1: 哦，那基本上它还是属于一个这个电疗的一个这种系统的设备里面的一种，
0: 嗯哼，
1: 哦，那我们之前就叫它 DDS，
0: 嗯，哦，
1: 直接排毒的系统，哦，那也叫做生物的这个电疗按摩仪设备，哦，它在中医的这种经络的调理跟物理治疗的这个部分，
0: 嗯，
1: 它是这个是可以结合的，
0: 嗯，
1: 把电疗这个部分去运用，
0: 嗯，
1: 像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常常你在中医的诊所里面看到都是针插下去以后不是电夹住去弄吗，
0: 嗯哼，
1: 那这种 DDS 它是可以扫经络的，
0: 嗯哼，
1: 它等于是用一条经络这样一起去移动，
0: 哦，
1: 对，所以它的效果为什么会比单点效果更好？
0: 哦，它是整条这样子的，
1: 对对，它是可以移动的，
0: 哦，
1: 所以就是为什么它会是一种就是说受到欢迎，因为效果太明显了，
0: 哦，
1: 嘿，那所以在它在结合一个中医的经络的理论，哦，跟现代这个生物电流的这种非侵入性的一个理疗方式，嗯，哦，所以是非常可以值得小
0: 大家去了解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那理疗师他操作的这个专属这个仪器，
0: 嗯，
1: 他是透过双手，然后将微量的生物电导入患者，
0: 哎呦，那他自己不会电到，
1: 对，这个就是我要解释的，
0: 嗯，
1: 他透过他的双手将微量的生物电导入患者的身体，模拟针灸推拿的这种刺激，
0: 嗯，
1: 那这个东西早期我 不知道主持人还记不记得，
0: 嗯哼，
1: 早期我那时候就讲说古人他们曾经就用电鳗来帮人家做治疗，
0: 嗯，哦，对，有提过，
1: 对，
0: 嗯，
1: 那以前我那时候我们在学的时候就是
0: 当两个电鳗吗？
1: 不是我们那时候是早期我们是用两把钥匙，
0: 哦，
1: 然后直接就包毛巾，
0: 嗯，
1: 沾湿通电就直接这样治疗，手空手
0: 啊，
1: 空手拿那两把钥匙，
0: 那不是很导电吗？你又湿的，然后又人，
1: 对对对，那会死人的，
0: 哇，
1: 真的会死人，
0: 太可怕了吧，
1: 对，
0: 还好吧，
1: 对，然后而且那时候练，刚才有讲到一句话，就是说他是通过双手把电弄到患者的身上。

0: 对，我们是一手拿那个东西，那
1: 一手对患者，
0: 一手是用手去摸他，
1: 摸患者。
0: 哎，对。
1: 哦，被治疗的人啊，
0: 电是通过你自己去摸它，它也会感觉到有电。
1: 嗯，那你也会感觉有电。
0: 哎呦，对，
1: 那你不就是每天都得这个？如果理疗者，那不就很
0: 辛苦，
1: 很辛苦，哦、每天都要被电通了吗？哈，那我们稍待再请陈表博士为大家说明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自然学博士陈品阳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谈 DDS 直接排毒的这个系统了啊。不过听起来还是感觉你自己要变成一个电导体了嘛？
1: 对对，他以前的手法就是说身上要带电去摸人家，
0: 嗯哼，
1: 然后本身自己是要练功的了，
0: 哦，
1: 你要练到很熟练。
0: 哦，是说练这个操作这个仪器的，
1: 对，操作这个设备。
0: 哦，我还以为是要练什么太极啊。
1: 不是不是，就是说因为你本身这个电是有危险的。
0: 哦，
1: 那可是要你的手指是有电的，你摸它，你就觉得是对方会觉得是被触电的。
0: 嗯哼，
1: 可是电就要靠完全靠人的学习去

0: 弄到很舒服，效果强度。那所以这些人曾经这几个大师是上电视的
1: 哦。欸、
0: 所以以前胡瓜他们那个电视有采访过、
1: 嗯
0: 哦、有 我的老师跟他那个朋友他们就是有人这样子去被上电视的，因为太神奇了、嗯
1: 哦
0: 哦、手摸了就有电，还可以帮你治病酸痛干嘛的、
1: 嗯
0: 欸、然后就说那毕竟这是有危险的、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变成是一个很特殊的，而且有人他会练到连气功跟电又搞在一起，
1: 哇，
0: 本身自己要带气，所以那是有要技巧的，
1: 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0: 对对对，所以那个学习的过程、嗯，我们那时候都要去练习的。那时候我们还要甚至要练啊，老师都要在旁边，万一出
1: 盯着，万一
0: 手被弄的时候，要赶快拔电
1: 哦，
0: 不然的话整个手会揪起来。
1: 哦、
0: 因为那时候刚才讲到这超过几安培，
1: 对对对，万一整个受伤了，
0: 对，你就超过
1: 就完蛋了、
0: 哎、你那个几毫安你就手就放不了了，
1: 嗯，
0: 啊，确实有人就是电死在电脑桌前，因为他很刚开始觉得很舒服、
1: 哦、
0: 可是因为旁边没有人，
1: 哦呦，
0: 所以到最后是死、哎、就是死在电脑桌前、嗯、这确实的，所以为什么就这种电器的东西都会跟你讲说不可以单独个人操作
1: 哦，要旁边有人，
0: 对, 对，
1: 而且要比你高干的人，
0: 对，没有，至少有人帮你拔电、
1: 哦、对对对，
0: 万一有状况的时候，所以就以前早期的那种学习是很辛苦的，
1: 嗯，
0: 哦，那甚至还有100亿的电，220的电、
1: 哎哦，
0: 我们老师哦，他拿那种电，他直接这样手摸，他都已经练到自己的承受度，
1: 嗯，
0: 可以承受，
1: 嗯，
0: 哦，那当然就是他会去。那本身电疗就是会，那是比较原始的方法。
1: 嗯哼，
0: 那后来慢慢的就是日本、哦、大陆他们慢慢就是刚才讲的 DDS 这个东西、
1: 嗯、
0: 比较科学的方法、
1: 哦、
0: 他把它用设备去做调控、
1: 嗯哼嗯
0: 哦、就是去把它做成比较安全的方法。
1: 嗯、
0: 哦、那当初刚开始他们也很多种方法，就是也是人一样还是会轻微的导电、啊
1: 嗯
0: 哦、轻微的去导电，所以它还是有一点技巧、
1: 嗯、
0: 还是要学习的、哦、不过就是他把跟中医的这种经络的原理合在一起以后、
1: 嗯、
0: 推拿这个部分一起去弄，所以他们从美容一直到做到这种
1: 养生保健、
0: 哎、对，就是所以这个市场曾经很疯狂、
1: 哦、
0: 在大陆很疯狂、啊、曾经我也听过有一个大陆的人他也在台湾也开了好多家店，
1: 哇，
0: 会事半功倍，对推拿整复的这种
1: 效果
0: 按摩的人来说，因为又加上这些电的效果经络，而且是一走就是走经络，所以会比你单点的那种效果会更好，所以这个部分就后来就也有人这样在玩，
1: 哇，这有点可怕了、哦、
0: 哎，对对，上了。那在后来慢慢就是 DDS 这个设备有出来以后，他就可以，大家就是聪明的嘛，就会去把它改良，怎么样让操作者比较不触电、
1: 嗯哼
0: 哦、因为我刚才讲的那电钥匙那个你那个劳宫穴一旦被吸到就麻烦大了、
1: 嗯、哼，
0: 那现在他现在就运用到就是一面有电一面没电、
1: 嗯、哼哼
0: 哦，就是大陆人也很聪明，他就是把它改良成一面有电一面没电，那你拿的时候就会比较安全
1: 哦，
0: 对哦，那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在促进这个血液的循环，放松肌肉、哦、疏通经络，缓解关节跟神经性的疼痛、哦、所以常常运用在肌肉酸痛啊、运动伤害恢复改善睡眠品质跟日常保健这个部分是常运用到的、哦、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你要维安的时候就是属于细胞层次，你一旦到毫安的那个就是神经肌肉层次、
1: 哦、
0: 所以这个是这个 DDS 它是在这一块是效果非常占优势的、
1: 嗯、好，我们稍待再请蔡明博士为大家说明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平阳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谈有关这个 DDS 的这个算是电疗吧，博士。
1: 其实我们应该讲说它是生物电的按摩。
0: 生物电的按摩。
1: 对。理疗哈，就是说其实它没有强到让你感觉的很不舒服、嗯。如果你会使用的话，那从西方的这个角度来看哦，生物电流刺激我们周围的神经纤维，哦，那积极的激活这个中枢的神经系统，那它跟大脑沟通，释放出内啡肽，就会具有镇痛的效果。那同时它也会改善你情绪。放松身体、哦、那除了激活这个神经系统之外，身体的细胞也得到能量的补充，改善这个细胞的功能通道跟连线、哦、新陈代谢的能力也会得到这种加强、哦、所以就是说从西方的角度，它本身生物电流就有这样的功能。大量的研究显示、哦、就是生物电通过吸引这个

0: 修复这个细胞，比如说这个巨噬细胞，还有刺激这个细胞增殖的这种中性的粒细胞硒，比如说是成纤维这个细胞，从而在这个细胞膜内增强了细胞分泌，定向细胞结构，来影响这个伤口的愈合，这个叫做趋电性，这个就是讲这个为什么电流生物电会对伤口的修复是有帮助的，这个就叫趋电性，所以这个是就是一种就是说整个就是一个结合了这种我们中医的这种经络理论跟现代的生物电流的这种一种理疗的这种方式啦，对。那传导的方式我们刚才有提过，就是说他常常就是用操作者会穿戴一些现在的 DDS 啦，就是说就不是像那个以前我们学的时候，他就会穿戴一些导电的这种手套，或者
1: 保护的措施，
0: 对，
1: 被电了真的很痛，
0: 对，然后或者是踩在导电板上，那将电流通过身上之后，就是慢慢透过双手的触摸，然后为客户进行这种按摩，所以以前有时候他还是甚至会在美容的这种就是会去帮你做脸部的，甚至会有一些导电的小东西，就是有的是经过手，有的是经过小工具，就是在脸部帮你做轻微的按摩，所以这是在美容界也早就在用了，微电流的刺激，所以它确实会让你的皮肤变紧致。
1: 那这合法吗？
0: 因为这是非侵入性的。对，
1: 好，提供大家做个参考。那今天也非常谢谢自然学博士陈品阳博士为大家谈到了 DDS 这个直接排毒系统了，非常谢谢你博士，
0: 谢谢。

0: 哎，你在做什么？
1: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0: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1: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0: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哎。
2: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5: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在谈有关于这个民间的传说故事，是是比较这个灵异一点的了啊、
1: 对对对，鬼月嘛、
0: 那基本上都是以这个妈妈的这个经验来说。
1: 是是是，
0: 好，那今天要分享的是、
1: 就是因为他讲起来比较像是他遇到的小小奇妙的事嘛。不要细想啊，就不会觉得害怕，因为他觉得就是他的经验这样。那他还遇到两次神奇的经验、其中有一次就是他在这个我爸在这个1970年代的时候啊，他是一个泥水匠，他会跟着工程队到处去盖房子、像关西的银行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中仑附近，台北市中仑附近、就松山那边的

0: 几个大房子、公家机关他都有参与到那个工程建设、我们家会到方兰山这个坟墓山、是一个因缘际会啦，因为我爸本来都是跟着工程队，他是泥水匠、那到了这个有一次在盖这个台北市台大传染病医院、现在改成动物医院、就基隆路三段155巷的那个路口、那有个现在是动物医院，它后面就是、永林好像捐了一个癌医中心，以前不是，以前是陆军医院、后来变癌医中心的，就那个地方我爸到那边去盖传染病医院、然后那个时候刚好遇到我出生、我出生就全身都是病、心脏肥大、然后又有这个肺有问题、所以我一出生、隔天我就住院，
1: 哇，
0: 所以他需要钱，然后呢他那个时候在这个、这个应该怎么说，就是在这个基隆路口那里盖医院、所以他们在比较靠近山这个地方有一个聚落、是有一条小街上面很多面摊、那就是附近那个时候、的坟墓山、它是这附近的坟墓山已经是一个聚落了，很多相关的同业的人就聚集住在那个山脚下，
1: 住在那，
0: 对，所以坟墓山下面有很多人住，所以就有一条小街做生意、然后他们称它店嘛靠，这样就是店口。那我爸就跟他的其他的工人在傍晚下工之后、就在面摊吃面，我爸就开始跟其他人借钱、所以我需要钱啊，小孩子出生就住院啊、你们钱可以借我，他们正在聊的时候，他们隔壁桌有一个老先生，是这个那个坟墓山的老师傅，他就看着我爸，他就问我爸说，你是前面盖房子，他说对，我泥水匠，他说你需要钱哦、我爸就说因为我儿子啊什么事啊住院啊需要钱的，然后可是其他的这个工程队的其他朋友就觉得、没有钱了、还没发钱呢、没办法借他，这样对，那那个老师傅就跟他说，我在山上有工程、不过我是做坟墓的，跟你们可能不一样、你如果不排斥的话，你调个班、你明天陪我走一趟、我可以预付工钱给你、我爸就觉得、哇，天上掉下来的贵人、隔天就调班，因为他们工程队哦，其实是日夜都在工作、尤其是那个泥水匠的涂抹里面的那个墙壁嘛、所以就调个班，就是变成白天他可以做自己的事，然后晚上
1: 再去那个医院、
0: 吃完晚饭才换他去，然后工作到天亮这样、
1: 哇，那不然休息了、
0: 就是他那时候每天都睡2个小时而已，就是很拼啊，拼我的医药费这样、他就到山上看看，他觉得这个技术没有什么难的嘛、因为他们本来做工程、这个
1: 房子都能盖了，
0: 对，房子啊什么、只是那个尺寸就是每一个地方就是比如说这个桌子有多宽啊、多高啊、那个老师不是说这个尺寸是要用那个文公尺、上面都有、都有跟你讲挤压胸啊的、是这个要注意、其他的技术应该是不难的、所以他就开始到坟墓山打工了、
1: 好，那打工有些什么这个可爱的事情呢？是是，我们稍待啊，再请许鹤老师为大家分享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大家来谈谈一些这个神奇的灵异的故事啊。那主要的就是讲到了爸爸那个时候本来是盖医院的泥水工啊，
1: 对，
0: 哎，可是呢，这个有因为你生病了，为了筹措你的医药费，所以就跟着老师傅上山盖坟墓去了。
1: 是是是，对对。然后呢？慢慢的，因为他觉得这样的工作还蛮好的，就是说，哦，白天是去这个
0: 山上，
1: 山上，他也没有觉得很害怕。我觉得就是说，我爸他这一代的在山上工作的这个师傅啊，他觉得，因为那个时候他做的不错，有介绍几个同事也到山上来工作，这样，就他们这些人比较不是从小培养起来的做坟墓的师傅，所以他们那种敬畏啊、怕鬼啊比较少。那我爸都会这个，后来他都会就是差不多4点多5点就起床，然后就到山里面去。
0: 那么早啊？
1: 对，他就很早。然后天开始亮了之后，他就开始工作这样，然后弄到天完全黑了才下。所以他是一个比较胆子大的人。
0: 他都要一个人做嘛？
1: 没有，他会带一个工人。
0: 就还好一个团队的一伙。
1: 对对对，是一伙。我觉得他跟我妈两个就是心比较大，就是比较不会什么事都往细的想，就不会吓到自己。然后呢，有一次就是我妈跟我爸就到山上，就是他没有找工人，我妈就变成他工人嘛。两个人到山上，然后呢，就是凌晨天还没亮，他们就开始上山了。然后他们到他们做工的这个，就是那个那个新做的坟，把东西都放好。然后那时候天已经蒙蒙亮，这样，然后他们两个就商量怎么开始，那就坐在这个这个顶，就是那个坟墓的这个庭院啊，地板

0: 嗯啊、商量等一下怎么做啊，从哪里开始啊，
1: 就两个人、哦、
0: 对，就他们两个，就一对夫妻嘛、哦、然后就跟我妈说你要、去帮我打水啊、哦、我们等一下要混跟那个混凝土这样、嗯、然后我爸就指了个方向，那是一片竹林、嗯哦、等一下去那边、啊、往下走，那里就是有一个小溪、啊、一个打水这样、嗯、然后他们两个就看过去、嗯、然后呢他们看过去就是有几根那个竹子是倒的，嗯，就是横在那个 竹林里面这样、嗯、然后我妈就说你有没有看到那里坐着一个人，就是倒掉的竹上坐着一个人、哦、然后我爸看过去就说有啊有啊、嗯、那个就是谁谁谁嘛，他就跟我妈说那个就是谁谁谁，就是他们认识的人这样、
1: 哦、认识、哦、
0: 然后我妈就跟他说我觉得不像、哦哦、那个谁谁谁比较胖、嗯、我看到这个人比较瘦、嗯，然后我爸就说我让你再看一下，就是仔细看，他说对啦，就是那个谁谁谁、嗯、那你等一下，你如果觉得去那边会打扰他，可能在那边做事情，那我们等一下就是晚一点，我们先不要混钢筋混凝土，我们先做别的事、嗯嗯、然后呢就他们就开始做别的事，这样做到天都大亮了、嗯、然后我爸就跟我妈说哎、欸，现在可以去
1: 拿水了，
0: 拿水了，我们要混钢筋混凝土、嗯、然后我们就挑着水桶去把水打来，然后我们就开始混、嗯、然后就一直工作到都晚上了，回家了吃晚饭、嗯、那我妈就那时候我们都已经在这个一起吃饭，这样、嗯、我姐都回家了，那我妈就跟她说哎、欸，我早上看到那个人啊、嗯、你说是那个谁谁谁，我就觉得不是，你为什么说是他这样、嗯、然后我爸就跟我妈说我跟你讲，你说有看到一个人，我没看到、啊、我是骗你的、嗯、我是说那个谁谁谁是骗你的、嗯、所以我才说我们晚点再去打水的。
1: 好，稍待再请许鹤老师为大家分享咯。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大家来谈谈一些这个传奇的灵异故事了啊。刚才讲的是爸爸妈妈的上山工作，看到一个人，就妈妈看到，爸爸没看到，可是当时也说有，不要让妈妈害怕。
1: 对对对，
0: 其实有点害怕。
1: 我就觉得这个他们这个夫妻的相处就也很有趣啊。我爸也觉得我如果说没看到他会不会吓死啊，所以就赶快跟他说啊，我觉得你看的应该是某个人这样啊。后来他们有一次两个人呢去泰国玩，
0: 泰国，
1: 然后我妈遇到一个灵异的事情。
0: 哇，在泰国，泰国人家说灵异事件
1: 很多了哈。然后有一次。就是回来的前一天还前两天的晚上，前两天的晚上，就是隔天有行程后，再隔一天就回台北了。
0: 嗯哼，
1: 我妈就说她在睡梦中了，遇到一个人
0: 哦，
1: 到他们房间
0: 哦，
1: 然后她就睁开眼睛看到一个人在那站在那边这样。
0: 嗯，
1: 那我妈呢，大心嘛，心很大嘛，她觉得怎么闯进来一个人，就问那个说你是谁？
0: 哦，
1: 为什么进来我们的房间？然后那个人就跟我妈说我叫什么什么名字，就有讲名字
0: 哦。
1: 然后我妈说啊，他又讲了两次他的名字。
0: 嗯哼，
1: 然后我妈就想说他要干嘛，那你要干嘛，为什么讲你的名字？
0: 嗯，
1: 最后他就说，那个人又说一个金牌。
0: 嗯，一个金牌，
1: 一个金牌这样。
0: 嗯，
1: 我妈就赶快把我爸摇起来，就是遇到一个奇怪的人，跟我讲他的名字，他说一个金牌，然后我爸就被我妈摇起来，然后开灯，没有人，
0: 哦，
1: 好奇怪，
0: 嗯，
1: 第二天早上醒来啊，就是要准备出发了，然后他们就这个吃饭的时候就跟导游说，哎呀，昨天好恐怖哦，怎样怎样怎样，讲的也很像玩笑话，你知道吗？那导游就说啊，这边是常常遇到，你不要放在心上就好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去行程了嘛，他们就经过一个市区的庙，然后就进去里面走一走，好像很有名的庙，然后导游有导览这样，然后他们走完了行程之后，然后导游就说，哎，再给你们10分钟上厕所，那我们就要走了。
0: 嗯哼，
1: 然后我妈就上厕所，我爸就在那个庙门口等他。等我妈来的时候，游览车已经开走
0: 了。
1: 就是那个游览车是在庙旁边，
0: 嗯哼，
1: 就是转角的马路上。
0: 嗯，
1: 然后我爸在门口等我妈，所以是看不到那辆车。所以等我爸等到我妈到那个车子的时候，他已经走了。
0: 啊，怎么可以这样呢？
1: 对啊，
0: 就是要点名的，
1: 不是要点名吗？怎么把他们两个落下这样？我爸妈就商量说，欸，怎么找他们，他们等下会跑去哪里这样。那后来他们就走回那个庙，然后就找到一个，就是他们导游

0: 带他们进去的时候有介绍里面的人，那个人来导览，也是个华人、哦、我爸就说啊，我们被他们丢下了怎么办、嗯、然后那个人就说我帮你联络看看、嗯、所以呢那个人就联络了他们下一站的那个地方的、哦、我不知道谁、嗯、然后就说他们已经到那边了、嗯、所以有回电话说他们两个在这里等、嗯、等一下会回到市区来吃午餐、哦、再来接他们、啊、所以他们就被落在那个庙里面他们十点多就被落在那边，要等到中午他们才会接他，所以有两个小时、嗯、所以他们讲说啊，那就逛一逛，本来只是走马看花那个庙、嗯、现在就是每一间都进去看的、
1: 哦、每一间哦，
0: 每一间进去看，每一间进去看，就看了有一间、哦、他说摆了 好多好多的也
1: 金牌，
0: 也不知道是牌位还是什么的，然后上面都挂了很多金牌的、嗯、我就看很多很多很像牌位的东西摆在某一间里面、嗯、然后那个上面都有挂金牌的，然后我妈就走进去一个一个看，就很无聊嘛，看看看，然后后来就拍着我爸说哎、欸，我看到那个人的名字，昨天在讲话的那个人的名字这样。那、哦、我爸说他是不是要跟你要金牌、嗯、所以我妈就去问那个金牌多少钱，哎、欸，不贵，折合台币差不多200块，我妈就说啊，也不贵啦，人家都来要了就买了，我给他挂上去、嗯、对，就是他们两个在泰国的遭遇就是半夜被要金牌对、
1: 嗯、回来没怎么样吧，
0: 没 没有怎么样、嗯、只是就是说、有一个半夜被要金牌的遭遇的，嗯，
1: 好，但是颇为神奇，不过两位的心还蛮大的、哦嗯、
0: 对对对，
1: 好，那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我们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学工作者许克老师为大家来谈谈这个上山工作还有在泰国的奇遇了，好，非常谢谢我们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学工作者许克老师的分享，谢谢你老师。

0: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六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1: 阿咪，你今日上班怎样哦？一份假保单写一下，眼镜里出让潘保险
2: 啊，条家点红中爱个眼镜，要假保险哦。
1: 当然，快点几天最抢人，多子给你出假保，首日保险，然后整日再开保险，挨条行去次日让假保落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2: 哇，条家，你还有心哦，俺们上班爱吃都还那温馨的呢。
1: 眼镜多子给你出假保，落子顺风都安心。以上系罗通铺罗公保险小广告。
3: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4: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市民朋友，你有市政问题要反映吗？欢迎点选台北通 APP 首页1999按钮，使用有话要说反映宝贵意见，立案时可节省各资登载时间，并可追踪案件办理进度，或利用 APP 拨打1999网路电话咨询，不再受限拨打地点，皆可联系台北市政府，省时又便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由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与伊朗之间紧张局势升级，又加上市场越来越倾向与预期霍姆兹海峡关闭将持续更长的时间，原油价格升到了三周多以来的最高点。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在九月的期货价格上涨了1.1%，收在了每一桶85.83美元。伦敦市场的北海布伦特原油十月的期货价格上涨了0.7%，收在了每一桶91.62美元。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初审了偏乡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条例的修正草案，关键条文包括了偏远地区学校条件的而九任奖金是否扩大对象，因为教育部在九月将与地方政府沟通，提议获得了朝野立委的同意，条文保留，另外定期处理。审查会最后的决议有共识而且审查会通过的条文先送出委员会，无共识的条文则是另定期处理。台北市捷运局证实，捷运信义线的东延段向山站到广慈奉天宫站已经完成了改善，营运前需要改善的事项，交通部18号核准营运，市府正积极的完成准备，而盼能够及早的通车。北市捷运局向证实，交通部13号收到了市府呈报的旅刊，营运前需改善的事项已经完成了改善函之后，以最快的速度18号。

0: 安抚准予营运，是否正积极的完成营运的准备，将提供最高的品质的捷运系统以及通车服务旅客。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西南风的增强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而在台湾的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中部以及东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在北部地区澎湖马祖东北部以及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在午后北部地区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40%-6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跟新北市两地都是27-33度，桃园26-33度，基隆跟新竹两地都是26-31度，苗栗是26-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绍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时间来到早上的7:05，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我是用路的好朋友萧华，在空中陪伴你7点到8点。赵传大哥所带来的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报道。好，现在来到早上的7:09，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45.2公里，林口 B 前的外侧路间，先前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但是后方呢有点回堵哦，堵了5公里左右。所以呢，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北上的45.2公里，在林口 B 前这个地方呢，麻烦一定要特别耐心哦。
2: 轻松听读报。
1: 好，今天礼拜四早上，我们先来读旺报焦点新闻。讲到伊朗呢，呛要轰这个欧洲两处的美军基地。伊朗呢是有意呢将战事扩及到欧洲地区。知情人士告诉《金融时报》表示，如果美国升温冲突，犯下了例如打击伊朗的基础设施这些重大的错误，伊朗可能会轰炸保加利亚以及呢塞浦路斯的美国军事设施。《华盛顿邮报》则报道，五角大厦正评估中东军力的调整，可能会缩减驻军的规模。不过，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是尚未指示正式评估，而且任何永久性的一个调整仍相当的遥远，也还都需要政府高层的官员批准。台湾情报在今天环宇版讲到，年轻人呢欣赏鸟巢 APP 可以降低辨识的门槛。赏鸟呢正在社群流行，而鸟鸣辨识的 APP 可以辨识上万种的鸟类。英国抖音近3个月赏鸟相关的一个影音增加了1/3，而鸟类的辨识 APP 近年是透过了 AI 的技术与全球资料库扩大了辨识的范围，大幅降低了赏鸟的入门门槛。而 APP 呢在降低门槛促进赏鸟流行的同时，也能够提供大量的影音资料来协助科学研究与保育。工商时报在国际产业新闻讲到，三星晶圆代工涨价最多15%。三星电子因为 AI 的晶片需求强劲，先进制程的产能吃紧，已经上调了部分的一个晶圆代工服务的价格，部分的先进制程涨幅最高达到15%。路透呢引述消息报道，三星在7月已经针对了新订单的一个涨价，其中中国的客户需求特别强劲，但是三星呢受限于产能，除了必须要服务美国的客户，也需要保留部分的一个产能去支援自家晶片的生产，因此无法满足所有订单。自由时报国际新闻讲。

到日研发了雪下的一个极音速飞弹增加反击力。日本的防卫省在2027年度的一个预算概要要求的内容曝光，将会着手研发可以从水下发射的一个极音速飞弹，并且研究让无人潜艇具备有长程飞弹的一个发射能力，作为日本反击能力的新手段。另外一方面，俄乌战争凸显了大量廉价无人机的重要性，防卫省也将会开发运用民用的技术，可低成本大量的生产长程攻击型的无人机。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川普刹车而缓征了加国50%的新关税。美国总统川普在美国时间18号的晚间宣布，向加拿大呢商品呢要课征50%的新关税，原本是定19号要上路，但是呢先暂缓3天，并且还提到两国已经达成了协议。联合报在财经新闻讲到，新加坡要加码减税迎战香港。为了跟香港呢来争抢财富管理的业务，新加坡的金融管理局呢昨天是宣布一系列的一个优惑措施，要吸引资产管理人才，回应竞争对手香港寄出的一个减税计划。

光堂时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债息飙高，而美国财政部出手了，主权的债务膨胀忧虑呢，让全球的一个公债殖利率盘旋的在数十年的高点，借贷的一个成本上扬，引发了全球股市的震荡。说到华尔街呢，科技类股抛售潮的一个拖累，亚股呢19号惨绿，而其中呢韩股再度的触发了熔断的机制，日股收盘重挫超过了2000点，陆股呢也全线的重挫。为了要稳定汇市，美国财政部19号呢决定将长期一个国债回购的一个操作规模至少要扩大一倍，来降低长债殖利率。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不值得冒险，全球私募中国零交易。今年以来，全球最大的收购公司纷纷的避免在中国进行新的投资，让原本就陷入到交易的干旱期的状况进一步的恶化。主要就是因为北京当局正在加强外国对于人工智慧 AI 等这些敏感领域的一个投资审查。工作时报在国际经济新闻讲到，美元多头的一个消退，财政的一个风险添忧。美元多头的走势面临着考验，货币策略师指出，财政的风险攀升以及经济的一个数据疲软，还有联准会的一个政策不确定性，都对美元带来压力。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在财经新闻呢讲到说，不只是打功夫，台湾的 AI 机器人走进了工厂。 AI 人工智慧的机器人掀起了全球自动化的一个新热潮，从人形机器人、机器狗到智慧制造，应用呢正从展示走向了实际的生产。智慧自动化以及机器人协会理事长斯国伊他指出，德国以及南韩的车企都已经在美国的工厂测试了人形机器人，台湾也有上银、达明、台达电、所罗门的等这些业者投入了相关的技术，不只是打功夫，台湾的机器人产业将走进工厂。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头版呢讲到，股价首日呢收涨4.6倍，而宇树的科技呢挂牌。全球呢最大的人形机器人制造厂就是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19号呢在上交所科创板的挂牌上市，首日的股价大涨了4.6倍，总市值超过人民币呢3400亿元，而创办人呢王欣欣持股市值也突破了1000亿元，成为大陆在90后的新首富。旺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宇树带飞美团系狂赚了1600亿。宇树科技呢19号登陆科创板，而开盘呢暴涨了629.44%，到每一股1100元人民币，不仅让中签的投资人单签的获利高达了47.46万元，也让多家的知名股东大赚。那么

根据呢中兴经纬的一个报道，那么按开盘价来计算，美团系合计是浮盈超过了333亿元，约新台币1600亿元。而雷军旗下呢顺为资本的关联方进账超过了152亿元。近期因为 AI 大模型受到关注的梁文峰，他呢旗下的一个深度求索，还有换方量化，以及呢九章资产呢也合计赚超过了11亿元。工商时报在今天的两岸焦点呢，讲到末呢打算要加征中的汽车钢铁关税。美国正在对中的贸易战防火墙一路的延伸到北美，外国的媒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墨西哥正在研议对中国商品寄出更严格的一个贸易措施，钢铁、汽车等这些可能会成为加征的对象。华府则是利用了美墨加协定审查施压，要求墨国对中国的一个钢铝采取与美国一致的关税措施。分析指出，美国正透过北美的市场优惠以及关税压力并进，积极拉拢了墨西哥加入抗中贸易的阵线。

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洪胜汉访沪嘛，陆说的一中原则处理。而媒体报道呢，劳动部长洪胜汉的近日是规划呢在九月下旬前往上海出席了第48届的国际技能竞赛，为我代表团的选手打气。大陆国台办昨天强硬的回应说，对于台湾地区有关人员参加赛事有关的活动，将会按照一个中国的原则以及有关的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处理。我劳动部则是回应呢，将会整体的评估，并且呢以代表团的一个参赛权益作为优先考量。中国时报的焦点新闻讲到了不服节庆的范伟在8月21号西安呢包机破局，为了争取恢复两岸更多直航点，全国的商业总会理事长许淑博向两岸主管机关申请了台湾与西安昆明往返包机。大陆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的19号表示，虽然大陆的民航局受理了东方航空有关于西安到桃园的一个包机申请，但是根据了解，台湾的民航局呢是以不在节日包机范围内为由已经拒绝了申请。对此呢，民航就回应，飞航的日期呢是未属于申请飞航包机节庆期间的一个范围，将会请东航呢就申请日期再厘清。联合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靖国争议，林江龙说呢，日式二战的侵略风。日本的防卫大臣呢小泉进次郎与自民党的干事长铃木俊一等这些自民党的党四亿就是四大要职的要员，近日呢去参拜了靖国神社。外交部长日前回应表示尊重，遭批评态度软弱。外交部长林江龙19号在立委的一个连番逼问之下表示，日本呢是二战的一个侵略风，不过呢他表示当下呢要共同来维护台海和印太的一个稳定，不能够无视于台湾现在正面对着中国的威胁。光大时报在今天的两岸焦点呢讲到说，陆的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呢是暴增，大陆的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加速从展示舞台呢走向了工厂以及生活的现场。市调的机构呢在19号发布的报告指出，随着人形机器人陆续的进入到汽车、3C、航空等这些多元的情境，2020年大陆的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预估呢将会达到人民币呢150亿元，而随量产规模呢扩大以及呢应用的情境增加，预估在2027年的市场规模成长率呢至少也会维持60%以上。

中国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了首度的试射运载火箭，而这回在九鹏山区。早上六点呢，天空传来轰轰的巨响，一度以为是火箭呢朝着村庄飞来。屏东的牡丹县十九号清晨，伴随着巨响，天空画出了一道奇特的一个螺旋的轨迹白烟，打破了乡间的宁静。中科院九鹏基地呢，首度的试射卫星运载火箭，未料呢是偏离了轨道，在

高空呢是自毁坠落，而距离呢村落只有1-2公里。那么这场惊魂呢虽然未造成伤亡，但是引爆了地方的愤怒积怨。那屏东县的牡丹乡代会呢是怒呛中央，如果不公开检讨报告，将会抗争到底。在联合报呢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两岸的青年交流上海站呢8月24号开跑。那么赶在呢暑假结束前呢，国共两党的青年交流平台呢正式的启动。大陆国台办发言人呢朱凤莲他昨天宣布，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的一个活动将会在8月24号到28号举行。根据了解，国民党方面呢将会由副主席呢张荣恭率团出席。国民党昨天表示呢，青发会呢受邀出席了该活动，并且呢只期盼透过此机制平台共谋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第三类型的一个战斗部队，每个月会加急呢多4000块。而赖清德总统昨天下午呢到台中市的清泉岗营区呢234旅，除了呢是期勉今年的汉光42号的一个实兵演习的官兵，他也正式的宣布，从今年7月1号开始，除了既有的第一、第二类型的一个战斗部队加机，将会新增第三类型的一个战斗部队加机，让在旅级以下提供了作战持续力的部队，他的一个服役官兵每个月会增加4000块钱的一个加机。中国时报焦点新闻讲到了赖总统宣布增加第三类的战斗部队加急4000。赖清德总统19号宣布，从今年7月1号开始，除了既有的第一、第二类型的一个战斗部队的加急之外，将会新增第三类型的一个战斗部队加急，让在旅级以下的战斗部队服役的官兵每个月增加4000元的加急，在战斗部队服役的义务役的官兵也会比照呢志愿役之领加绩。而在野党表示不反对，但提醒呢短时间内预算规模快速的膨胀，恐怕也对于国家的财政体制呢造成巨大冲击。

联合报在今天头版呢讲到，还说呢附属权怎么会变成立法的否决和否定权？赖总统呢第四度的不附属立法院三读的法案，立法院长韩国瑜与行政院长卓荣泰再度交锋。韩国瑜前天晚上轰行政院可以恣意妄为，大吃宪政的自助餐吗？卓荣泰昨天上午回敬了韩国瑜，指行政院的责任就是让违宪法案呢不能实现，双方是一来一往火药味十足。不过卓奎呢昨天下午又放软，表示呢缝合这个行政院立法院两难之间的一个距离。在今天的中国时报的政治综合新闻讲到宪法的认知不同，卓奎说可以缝合。行政院长卓荣泰的不附属立法院三读通过的台湾儿少成长以及未来账户条例，立法院长韩国瑜重批执政权再大都大不过宪法。卓荣泰昨天呢是反呛了韩国瑜是忘了读好宪法以及预算法。蓝白十九号又起轰卓奎又不是立法院的太上皇，痛批开启了立宪以来最黑暗的历史。卓奎昨天出席活动态度放软，表示大家对于宪法的认知上不同，可以缝合起来。

0: 你是在烦恼什么啦？
1: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要怎拍字啦？
0: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就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都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六趴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逐当阁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3: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一啦。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5: 就懒得用呗。
4: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啊。
5: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4: 零钱不要宅在家，
5: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6: 好棒棒！
4: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九三一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0，现在国道一号在南下的37.5公里，过了泰山的转接道路间有小货车抛锚，而且它还冒烟哦。那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去处理了。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5公里，过泰山的转接道的路间车道上。那现在目前台北市呢，在环快往北就是贵阳街跟忠孝西路之间，水快呢往南在中正桥跟士大路之间，水快呢往北在集美跟西周街之间，还有基隆高架桥往北罗斯福路跟乐业街之间，以及麦帅一桥呢往市民高架桥的方向，现在呢都是车多的哦。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5: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长照篇。

0: 最近我就是有看这个赢天下的一些文章了哈，那他顾名思义赢就是赢法的赢了哈，赢天下。那这篇文章呢，其实我觉得一看的时候就很想问哈哥，好，就是是否如此呢？因为他的题目叫做“长照十年要花多少钱呢？”
1: 是，
0: 对。
1: 那我们在经营长照的这个过程当中，许多长辈其实都为这个而困惑。
0: 嗯，对，
1: 因为他们其实并没有亲自去探究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推广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现在手跟脚或者是脑袋哪怕是其他身心灵都处在一个非常均衡状态，我们在做叫做长照风险管理这件事情。
0: 嗯，
1: 长照风险管理不是让你去做更深奥的研究，而是你做最基础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在介绍这个过程当中，有几种方式，我们来个别分析一下，用很简短的方式。第一个，各位，你觉得如果你要被照顾的时候，哪一个对你来说是最便宜的？
0: 嗯，
1: 好，就是你可以去衡量这件事情。
0: 就可能有健保的啊，
1: 有健保的，比如说，如果你住院的话，你能不能接受健保床这件事情？
0: 你说四个人一间的那种？
1: 对，我们有太多长辈其实住进去健保房之后，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接受，然后这时候护理站就会跟他说啊，我们这时候刚刚好，有一床。什么？他单人房，
0: 要自付，
1: 你要不要自付？
0: 哦，
1: 对，他就考量都来了，所以我们是要先问自己说，如果你要用最简单的或者是最便宜的方式，如果在长照的这个里面，那当然是居家照顾是最便宜的。
0: 哦，对啊，
1: 但是居家照顾
0: 就变成家人很累，
1: 没有错，他就变成他可能只能提供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或者是你愿意再花更多的费用的话，他可能四小时，甚至十小时这个状况，那相对的许多家属就会看到这个费用，然后就会却步。有些并不是费用的问题，而是他觉得人来了之后他不太习惯，或者是说他觉得他应该要有一个12小时跟24小时的。所以他就会跟着一起跑嘛。那下一个就是叫做家庭的看护。
0: 对，
1: 家庭的看护这件事情，它有分外籍看护跟本国籍看护。那外国籍看护最重要的就是，它如果跟本国籍看护比起来，它的费用会比较低。本国籍看护因为它是沟通的比较顺利
0: 顺畅，
1: 所以它一定是收费比较高。对，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叫做机构照护。机构照护就是现在许多非常忙碌的家庭所选择的。但是钱的方面，当然机构照顾就可能
0: 就
1: 对。那如果你还有加上插管，要抽痰有管子的状况底下，还有尿管，或者是胃管，对，都是这样子的状况，它是一个加上去的。那我们是不是少讲了一个最重要的，叫做家人照护？
0: 对，
1: 那家人照护里面，那我们就要问问看说，在听我们单元的听众朋友，就是你喜欢的是哪个人照顾你？它不是你想要就有，
0: 对
1: 对，或者是说，你身为子女，你觉得你是不是很想要照顾爸妈？这又会回到那个原点，所以每个状态都有每个状态不同的需求，所以我们最主要是我们建议跟希望是家庭里面长辈们一定要主动的跟孩子们提出来你的想法。
0: 对，其实像长辈如果需要被照顾啊，真的就是全家人都要一起作战了。
1: 是的，
0: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就是他跟妹妹两个人讨论，因为他妈妈很早过世，就生爸爸，那后来爸爸就是进入到长照的一个阶段，
1: 是，
0: 对，然后两个人就在讨论，因为两个人都是这个算是上班族，
1: 是，
0: 对，但是后来讨论之后呢，就是算了算以后就发现，妹妹可以把工作辞掉，在家里面照顾爸爸，但是其实爸爸已经就像刚刚哈哥讲，就是插管的那个状况，那为什么他们姐妹要继续照顾？因为他们其实不太能接受，就是可能父亲要离开这件事情，所以呢，就是要尽可能让父亲的气息都还在，
1: 是，
0: 对，所以后来妹妹就辞掉工作照顾，然后姐姐比较辛苦，可能就兼两份工作之类的。对，
1: 这是牵扯到一些亲情跟家庭之间的牵绊，
0: 这很复杂。
1: 对，我们就是叫做家庭的羁绊。
0: 嗯，
1: 好，那要

0: 那就是我们也是可以说爸爸可能很成功，对不对？好，让女儿们都很有孝心。
1: 对
0: 对，那孝心如果大过于这个照顾的状况底下，他就不能不舍。他就没有办法在断舍离的状况底下
1: 是
0: 做出最后的决断。
1: 没错，所以人家说这篇文章也有讲，他说长照其实不是只有钱的问题，他可能呢会耗尽了一个家庭的时间、健康还有心理的能量。
0: 是，所以我们应该是说超过50岁以上的爸爸妈妈就要慢慢建立起这个概念。我们常常在跟很多我们的家属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最常问的就是那你想要活到几岁。其实我们大家都很想要健康的活着。
1: 对
0: 对，但是我们只规划到健康的活着。那我们忘记了不健康之后要是不是要怎么办。然后许多长辈会选择遗忘这件事情。就是他却避免去谈不健康之后。他一直着重的在健康之前。所以我们建议各位听众朋友能够从不健康之后想想看，说你被照顾的状况底下，以上我们说的这四种，你比较喜欢哪一种
1: ？OK， 好，我们还是希望收音旁的朋友哈，这个只要是长辈，我们自己有一天也是长辈哈，就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不好？
0: 是。
1: 然后呢，不管活到几岁，我们都还是可以有活力的去做很多的事情，完成很多事，
0: 是，
1: 好不好？祝福大家。好，非常谢谢哈哥的分享哦。
0: 好，各位听众。

0: 2026法律无边。
1: 8月20号，言论不能建立在别人伤口上，以免造成二次伤害。
0: 言论可能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法律明文限制，例如《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6条、《儿少法》第69条、《少年事件处理法》第83条等，皆禁止揭露被害人或未成年人的身份资讯，以保护他们的隐私与尊严，避免因媒体或舆论造成另一次伤害。
1: 法律365，
0: 让张志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对人一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未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本人以琼阿来秀堂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3: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4，国道1号北上98.3，新竹系统前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外侧的事故，现在说已经排除了，那现在目前呢 ，OK， 没有回堵的现象，非常好啊。现在这个事故已经排除掉了。好，那另外呢，就是在新北市淡水的民权路往台北，还有关渡大桥方向，车子呢开始多起来了。新北市的八里呢，关渡桥到台北的方向呢，现在也是车多的，所以呢，经过车多路段呢，都要特别的耐心哦。好，昨天呢，好，这个有一个机会啊，去一个内科的一家公司去进行一个午餐的一个算是一个演讲，一个分享啊。那面对呢，好，就是这种高科技人才。好，就是每天呢日理万机的这个高科技人才，好，在短时间里面要跟他们分享一个讯息，好，我觉得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这样。但是呢，因为教口语表达的课程呢已经有很多年了，好，这个不管是在社大或者是在一些团体当中或者是个人的一个教学，那就发现呢，其实口语表达这件事情啊，真的有很多人想要来学耶。你知道其实我们的学生呢都是会课满的，都是满的。那每次上课前我都会问他们为什么想要来学口语表达，那很多人就会讲到说他们觉得自己的表达呢就是不太有自信哈，这大部分的理由都是这样子。那另外呢就是觉得好像自己常说话没什么重点哈，然后就想要学一下口语表达。那也有很多人说好像自己呢就没有什么想法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它。所以呢其实很多人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啊，就很想知道自己怎么样的一个口语表达可以让自己的人际关系或者是跟自己的自我了解认识哈，就是有很大的一个学习。那我觉得很好哦哈。那如果说你今天学习口语表达是为了要来电台做节目或者是呢要做播客，我也觉得很鼓励。好，但是呢其实像我自己做广播已经30年的时间了，已经很久很久了。好，然后这样子一个很久的时间呢，每一天因为都在麦克风前面接受操练嘛，好，所以自然而然的这个口语表达就形成了。那如果说你今天呢要学习咬字发音，好，然后还有语速的这个掌控以及呢这个声音表情之类的，那你可能就需要花时间呢就立定心智，好，就是要去做这件事情，真的不容易哦。所以呢其实像我现在看因为其实你知道你从小就生长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面，所以呢每一年它都会有这个选举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嘛。那当然在国外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就是很明显，好，比如说他们选虽然有时候他们选举的一些制度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但是呢他大概也是推出好两个政党，推出两个代表，然后呢去进行这个选举。

举这样的一个流程。可是在这个过程啊，有时候看到他们在做辩论的时候，好，就发现哎，很多时候就是会去攻击对方，好，人身攻击，好，就觉得这个对方的软弱，好，就是要抓住他的软肋，然后就就攻击他这样。那长久以来哈，有时候我觉得一般人都是无法辨识了哈，就觉得说，哎，好像那样子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平常可以。

好的吗？我不知道哎，因为其实像现在资讯已经这么的发达 ，AI 又这么的进步，很多的时候，我有个朋友很喜欢，他重度 AI 使用者，他每次都说，其实所有的答案 AI 都可以找得到，所以你不要告诉我什么什么什么，好，所以你要怎么去跟这个 AI 重度使用者去互相的交流，去跟他沟通呢？因为他觉得你说的东西 AI 都有啊，那你到底要怎么去凸显你的独特性，让对方觉得你真的很不一样？好，我这个朋友就给了一个答案，他就说 just do it， 就做嘛，你就做给我看，就是让我看到你真的是这件事情你真的在做，就是这个朋友他这样跟我讲。所以呢，其实也是一样哦，你在学口语表达，你听了这么多的知识，你看了这么多的文字，可是如果你自己不开口去学习怎么去表达，或者是去练习你的咬字，练习你的发音，那你觉得你怎么可能会在你想要追求的这个目标上面你有进步呢？好，所以 just do it 就做。好，所以我今天看到一则新闻，我觉得蛮有意思，他说这个年轻人的这个赏鸟潮，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一般赏鸟大概就是一些比如说摄影师啊，或者是一些真的是很喜欢这个鸟类的朋友。那年轻人他特别强调年轻人，因为你知道年轻人现在就是重度的这个使用 3C 嘛，那他们呢就做了一个实验，就是英国他们做的一个实验，他把这个赏鸟的一些相关的影音的这个影片呢都放在这个网络上，结果发现呢其实有很多年轻人很喜欢。好，这个呢又让我想到，就我刚刚讲到我那个重度使用 AI 的那个朋友，他就说你相信吗？好，就是国外的一个可能一个火炉里面在烧那个柴火的影片，他都可以有上亿的流量，就只是那个画面而已。后来我听他讲的时候呢，我就心有戚戚焉，因为我也曾经呢，就是可能我在念书的时候，或者在做事情的时候，我可能也把那个画面打开，然后就让他有一个画面感这样子。他说你其实一直开，然后他只有一个画面，就是那个火炉里面一直烧那个火这样子啊。然后他说这样子的影片也都还可以有上亿的流量。好，所以你看你到底要给人什么，你要给人类什么东西呢？好，所以这个实验呢其实告诉我们，就是说年轻人其实他们很想要追求一种真实的体验，就我刚刚讲的，好，就是说你跟他讲那么多，年轻人 AI 看一下就好了，他就知道了哈。但重点是体验嘛，就是他这个人，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人，他要一个真实的体验。所以呢，这个赏鸟呢就满足了这些年轻人的需求哈。所以在生活里面，这年轻人他可以透过观察这个鸟类呢，还有这个社群的交流，好去听听这个鸟鸣声啊，然后呢，好去看到这个鸟的一个好动态啊，好让这个赏鸟呢不是只有40岁以上的休闲活动。所以很多年轻人呢，好他们就开始慢慢的很喜欢这种赏鸟的影片的这种 APP， 这样很好玩吧哈。所以你看这个。每天新闻呢是无奇不有哈，其实不一定只有政治新闻，也不一定只有选举新闻了哈。但是我真的觉得说，其实像我们的国内的哈这些从事政治或者是公众人物，其实在口语表达上面真的也是还是可以学习的哈。怎么样去跟人建立一个非常好的沟通模式哈？因为有时候媒体报道出来的东西也不见得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可能有时候看一看就过去了。好，人家的家务事。好，然后这个人又怎么样了，那个人又怎么样了，好，就大概听一下就可以了。但自己的生活还是要过啊，你自己身边的人你还是要知道怎么去跟他互动，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还是必须呢要有真实的体验啊，我们要有这个实际的一个做法，知道怎么样去好在生活里面让他可以让生活越来越好。好，一点时间呢，再来讲一下台湾醒报讲到韩根卓发文互呛违宪，而卓奎呢是不附属，恐怕也违法。工商时报讲到国营的外币的这个存放款呢创下了新高。联合报讲到说偏乡任教的奖励呢，深耕教师呢是吃不到的。自由时报讲到普发10000人，立法院依法是不能够喊价加码的。工商时报呢讲到赖总统呢喊加薪军人有福了。那么在今天联合报呢讲到说呛总统
卢秀燕说呢，普发一万也不能够为所欲为。中国时报讲到美股崩啊，亚股下趴，台股则是失守了45000。而在台湾醒报有讲到 NCC 应该获得社会的信任，提名人呢是为显示他的独立性。联合报呢讲到说这个刑案的5年增加了36%，而司法

是濒临崩溃。那么在今天台湾行报有讲到魏旭安事件，设指挥中心，蓝伟批示叠床架屋。联合报也讲到，他说打算呢要设这个石安的指挥中心，立委批呢破碎。自由时报讲到推出生儿坠楼亡，而单亲妈则是判了4年半。联合报讲到台北市首创月子加菜金，而每胎呢是3万。而在今天的自由时报讲到未婚者的母胎单身高达有将近30%啊。好，在工商时报呢提到了6个寿险的外嫁金余额是冲上新高。自由时报讲到说蓄势所呢建制了国家种源库。好，我这样讲完你大概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哈。来，这个呢就是台湾的诺亚方舟，守护了在地的品种啊。他说呢超低温的一个冻存，系统化的一个保存猪牛羊鸡鸭鹅这些39种的品种 DNA。这是台湾的经济动物的诺亚方舟啊，因为农业部的畜产呢试验所比照这个亚蔬世界蔬菜中心的一个全球蔬菜种的一个源库，打造国家级的一个畜产种的一个源库，所以呢透过一个超低温的冻存技术，成功系统化的一个保存了猪牛羊鹿鸡鸭鹅这些一共39种重要的经济动物的品种品系的一个遗传物质，来保存国家珍贵的在地品种，还有维持生物的多样性。这个感觉好像是为着这个世界末日而这个准备的OK， 好，来，最后我们看到呢中国时报呢讲到说北捷新一线东延段呢是核准营运咯。好，那今天新闻呢就跟听众朋友分享到这里，谢谢收听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啊，等下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雷恩跟你继续的生活进行式。好，那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有平安的一天，有快乐的一天，我就明天空中再会咯，拜拜。 Thank you.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

0: 亲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0: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是地当进步，我要安怎呢？
3: 台北进步哪样，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闭起来，也是紧酸呐。
2: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常常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3: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2: 有传便便较安全。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市民朋友，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农历春节期间要特别加强居家防火安全，无论出游娱乐或是团聚围炉，都要小心用火用电，以及注意使用瓦斯的安全。另外，过年过节放烟火，请购买拥有合格标示的产品，小心释放勿违法，平安快乐合家欢。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0号，来到礼拜四，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3号，台湾都是处于在低压带的环境当中哦。而在今天呢，西南风增强，南部下雨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有阵雨或雷雨；而在中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好，如果假设要往南部走的朋友们可能都要注意哦，因为呢目前看起来在南部地区及中部还有东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在北部地区及东北部还有东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那午后北部的各个地区也可能都会出现短延时豪雨的状况，那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要请大家多加留意了。另外，从明天开始一直到23号，西南风增强，降雨也会跟着增加哦。在中南部呢，会有阵雨或雷雨；而在东南部地区，则是下雨的雨区会逐渐扩大，其他地区也会局部降雨。那雨势上呢，不排除有机会发布大规模的豪雨作业哦。从明天开始哦，那还要再观察看看后续的状况了。另外，在北部地区，还有东北部及东部的山区，则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Thank you.